0: 晚点进入第一单元
1: 神话小学堂。在这休息的时间，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竹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找到这集的绘本
0: 我是什么，
1: 一起线上线下共同学习，一起读绘本。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拉吉古古瑞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伊达萨波盖达，姚希阿外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赛小组的阿外。
0: 罗卡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鲁，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那在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一单元
1: 神话小学堂。
0: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将由阿歪姐姐诠释我们的塞夏语读本，那巴桑哥哥我呢会用中文来诠释我们的绘本。那阿歪姐姐，我们今天的绘本叫做
1: 雅各嘎诺我是什么。
0: 好的，那我们就赶快请阿歪姐姐念故事给我们听咯。
1: 好，雅各嘎诺伊达索拉麦，
0: 我是什么你知道吗？
1: 道岸马岸海诺索拉麦，
0: 我家在哪里你知道吗？
1: 来后梦来来来瓦拉来瓦萨阿那海诺因马纳阿道岸，
0: 在云，在土，在河，在海，处处是我家。
1: 雅各嘎诺伊达索拉麦，
0: 我是什么你知道吗？
1: 雅各辛嘎诺恩拉罗索拉麦，
0: 我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1: 说雅各罗瑟来后梦阿乌拉因马纳阿拉罗，
0: 如果我住在云，雨是我的名字。
1: 说瑞林阿南雅各罗瑟来辛辛伯特伊多拉莫因马纳阿拉罗，
0: 如果清晨我住在草丛里，露珠是我的名字。
1: 马岸阿贵嘎拉罗瓦散因马纳阿拉罗罗龙岸马因马纳阿拉罗，
0: 我有很多名字，大海是我的名字，溪流也是我的名字。
1: 雅各嘎诺伊达索拉麦，
0: 我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说说米亚拉罗米拉行阿瓦斯拉欧亚金，
0: 如果你口渴了大口把我喝了吧。
1: 说比那摩哈亚尤伊拉马瑞亚金布拉罗安尼，
0: 如果植物枯萎了就用我来浇灌吧。
1: 说哦阿姆拉米拉雅各嘎诺伊达，
0: 你知道了吧我是什么。
1: 海大亚金里尼瓦拉阿姆阿姆盖嘎斯西拉嘎嘎灰阿姆盖艾艾维拉，
0: 有我在这，河床不再干涸了，森林不再干枯了。
1: 海大亚金里尼比比马瓦斯里拉萨伯伊玛伊伊亚马盖在萨伯嘎丁尔兰，
0: 有我在这，种子发芽了，全体的生物都朝气蓬勃了。
1: 是啊，雅各嘎拉罗。
0: 是啊，我是水。
1: 雅各伊萨嘎金苏贝拉罗。
0: 我是珍贵的水。好的，那我们感谢阿歪姐姐用我们塞夏语来进行我们阅读故事绘本的导读。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
1: 俗语我来说。
0: 好的，那在这个单元我们也是一样会透过阿歪姐姐教我们俗语单词要怎么样子去念，
2: 是的，
0: 以及学习我们塞夏俗语的几个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绘本里面的单字，
2: 嗯，
0: 那来进行学习。那在这个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来自我们兰屿达悟族的族人邱一婷来到节目当中。
2: 好，我们欢迎
3: 阿哥给感冒谢爱丹哥也跟咱是爱丹，我是来自台东兰屿的爱丹，我的中文名字叫做邱一婷。你好。
0: 好的，欢迎一婷。那一婷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个塞夏语的单字。
3: 好了，
0: 好，那我们请阿歪老师来教我们一下。
2: 好，那待会呢进入了我们的俗语的词汇教学的时候，就是我老师先念一遍，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矮丹念一遍，然后在最后再请我们的巴桑哥哥念，然后最后一遍的话只有我们大家一起念，可以吗？
4: 可以，
0: 可以。
2: 好，那我们就先进度到第一个单词，叫好梦。
0: 好梦，
2: 好梦，
0: 好梦。
2: 好，好梦的意思是云跟雾，就反正就是天空上出现的那些，就是像是云雾啊，或者是类似那一种的话，我们都称之为好梦。
3: 好梦，
2: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假如说我们要想形容起雾这个动作的话，
0: 嗯，
2: 我们就只要加一个 O M， 就变好梦梦。
0: 好梦梦，
2: 对，好梦梦的话就可以看，可以，我们可以称为是就起雾的意思。
0: 嗯，
2: 对对，就是你们有没有很常去山上？有吗？
3: 有，
2: 艾丹有吗？
3: 有
4: 有，
2: 对，就会看到很多像是看到那种云雾的那一种，我们都称为这个单词。对，没错。
0: 哦，
2: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第二个单词叫来，
0: 来，
2: 对，来。那来的意思呢？又很多，它可以指土地上的一般的泥土，然后也可以称之为地上，像我们看到水泥地板啊，或是柏油路，对，只要春之，哎，老师的嘴巴，反正就是称之为地上地板的呢，都可以称为来。那要怎么区分呢？就是看那个句子里面，
0: 是，
2: 对，句子里面去区分它的这个来是要讲称之泥土呢，还是要称之地板一般的路上的那种地。就是可以都用来，所以就是有两种意思，对。
0: 所以土地也叫做来，
2: 对，没错，叫来。
0: 地板、地上都叫来，
2: 对，没错，都统称为来，对，
0: 跟我们打雁一样，都统称叫做雁。
2: 好，那接下来是第三个单词，叫巴拉，
3: 巴拉，巴拉，
2: 对，巴拉呢是你们一般在看的比较大条的那种河，它我们只要称巴拉。对，那后面的话我会教到另外一个单词，是形容那个比较小的河川，因为我们一定会有分，就是看床那个河床的大小，然后去区分它的族语该怎么念。我相信泰雅族应该也是这样子 吧？
0: 有，我们也有区分的。
2: 嗯，好，那接下来我就接着介绍，就是教你们那个西的说法。那西的说法叫罗龙岸，
0: 罗龙岸，
2: 对，罗龙岸。那罗龙岸的话，就是比较常看到，就是山川比较那种小条溪水，让水源来头的，
0: 嗯，
2: 对，我们就会称之为那个是罗龙岸，就是比较小的。那巴拉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像什么大安溪，什么像就称之为比较那种大条的那种，
0: 是，
2: 对对对，就像就是应该是说比较平原会看得到的那种，
0: 比较浅但
2: 对
0: 浅
2: 宽的那一种，我们就会称之为巴拉。那罗龙岸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在比较陡峭的那种小溪郡，
0: 哦，但很深的那
2: 种，是，对对对，
0: 哦，
2: 或是有出现瀑布的那个，对对对，就会称之为是龙龙岸。对，那接下来要教的第五个单词是瓦萨尔，
0: 瓦萨尔，
2: 瓦萨尔，
0: 瓦萨尔。
2: 对，瓦萨尔呢，它的中文意思是海。那我等下后面呢还会教一个，然后我再全部在一起解释为什么会听起来很像它只是前面的一个子音母音重复，那为什么会这样，我等下在最后面会再多做解释。
0: 好，
2: 那瓦萨尔呢，它就是称海洋，海洋的意思。那像我们国外呢，我们讲会讲是塞嘎比努瓦萨尔的意思呢，嗯，塞嘎比努瓦萨尔就来自海另外一边的对岸，所以我们就会讲说是外国人，
0: 哦，
2: 对，就是以海然后去 去取
0: 海之外的人，
2: 没错，
0: 是不是，
2: 对对对，哦，来自海外的人，哦，就是外国人，对对，所以就是瓦散，就是就是海的意思。那接下来的第六个单词是 hin hin b e r d e r
0: hin hin b e r d e r
2: 对 ，hin hin b e r d e r
3: hin hin b e r d e r
2: 那 hin hin b e r d e r 呢？那我们可以从它的单词上来看哦。那 hin b e r d e r 呢，就是指一般的草，对，一般的草。那 hin hin b e r d e r 呢，就是前面的子音跟母音重复，那就会形容就是很。就是它的中文意思是杂草，就是对
0: 复数的意思，
2: 没错，
0: 哦，
2: 没错。那为什么复除了复数之外，会 CVC 前面的子音母音重叠之外，其实子音母音重叠，那它还有代表了很多的意思，就像是那个范围缩小，或者是刚才巴桑哥哥有讲到的，就是多数的意思，
0: 是
2: 或者是强度减弱或增强。所以最主要是要看那个它这个词，然后。去还有前面的重复的子母音，然后去区分它的解释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不是只有看到子母音重复就是复数的意思，嗯，对，只要跟那个听众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在学主语的一些族人们要跟大家说的分享的一个小撇步，对，好，嗯，那再来就是第七个是哈呀哟，
3: 哈呀哟，
2: 哈呀哟，
3: 海牙柚，
2: 海牙柚就是枯萎的意思，就是你看到就是花草植物都没有水分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干的那个状况上，对，我们就会称之为海牙柚，对，
0: 枯萎的意思，
2: 对对对，
0: 哦，海牙柚，
2: 对，没错。好，那再来就是第八个，进入到重点，今天的主角就是谁，叫拉隆，
3: 拉隆，
2: 拉隆，
0: 拉隆，
2: 对，可以有两种说法，因为刚才呢。除了可以说拉隆，也可以说拉隆。O 跟那个乌，我们可以就是像前面几集就会有巴桑哥哥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 O 呢会看依照前面的那个子音，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说法会念成 O 或是乌。对，没错。所以其实念 O 跟乌都可以接受。那老人家呢，就是只要以听清可以听得清楚为主。对对对，但就是不要念得太偏的话，基本上都是还可以的。对，那再来就是第九个单词是数吧，
0: 数吧，
2: 数吧，
0: 数吧。
2: 对，数吧的单词那个解释呢，就跟刚才我们前面第一个介绍的那个红梦也是一样，一词多义，它可以就是解释成爱护，也可以称为保护，也可以称为珍惜。对，
0: 哦，一词多义，
2: 没错没错。泰雅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我们都有不同的字，
2: 是是是，
0: 就是可能有啦，也是会一定会有一些那种一个字，但是有很多意思的那种。
2: 嗯，是。那像我们的书法的话呢，就是一词多义，就是可以使用在不同的，就假如说是保护、爱护，或是等等相同的那个相近词，我们就可以用书法这个词汇，是。是那第十个就是 was wasan，
0: was wasan，
2: was wasan，
0: was wasan。
2: 对，那那个 s 会有点难念，是要把舌头放在那个牙齿跟，就是牙齿跟牙齿中间。
0: 哦，
2: 对，会有点像英文的 th。嗯，对，所以因为像这个小朋友，尤其是这个小 s， 尤其会念不太出来。嗯，

0: 子音母音重复的时候，基本上是复数嘛，或者是力量增大，或是内容物增大，那这个就是相反。那我们这个 CV 重叠就是子音母音重叠呢，然后它这个叫做湖泊，是不是从海变成湖泊？是不是那个内容缩小了？
1: 对啊，老师感觉变小了，
0: 是吧？对不对？对，它的话就是可以看那个，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成分，就是像是瓦范啦，瓦范是海，它是属于大。比较大的那种环境下，对，那就是这个的话，所以我们就是要看，我觉得先人就应该是说我们的祖先呢，就蛮有智慧的，可以借由这种构词方式，然后去创造不一样的词汇意义。对，没错。那今天的绘本就是找了这十个单词。
1: 好，那我们的依婷有没有问题想要问的啊？
2: 我觉得。有点不太了解，就是我以为就是重复会是很多，所以也有可你说那个就是重复的，也有可能是变小的意思吗？
1: 对，很酷欸，在我们打样也是重复的话，基本上是增多的那种感觉。
0: 是是，
1: 对。不过像刚刚看到 RY 他在介绍我们塞夏族的这个海跟湖泊，透过这个重叠的构词机制来表示这个。变小范畴变小的概念，可能在其他族群好像可能也有啦，只是我的族群好像没有。对，
0: 因为我这样子去像填掉啊，或是问老人家，其实真的我一刚开始也就像一个就是矮丹嘛，对，就像矮丹所说，可能就会想说是复数，对。其实后来这样子填掉下来，发现其实不太一样，其实还要蛮多的广念，然后去思考。
1: 对，
0: 所以就不能以单一词面，就重复了，就是重叠，然后就是复数这样子。对对对，就这个不太一样，
2: 很特别。
1: 好的，那我们感谢RY姐姐今天所教的这十个塞夏语的单词。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进入第三单元。

0: 大补帖。欢迎回到第三单元
1: 文化大补帖。
0: 那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兰屿的达悟族人伊婷埃丹，我们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兰屿的邱伊婷。
0: 好的，我们欢迎埃丹。
3: 欢迎。
0: 那埃丹，问一下您现在的职业是？
2: 我现在呢，目前就职于圆明台的每日新闻，担任记者。对。
3: 那很好奇，埃丹呢，除了有在学达悟语吗？
2: 有正在学达悟语。
3: 那其他的语言？有在学吗？还是没有？
2: 目前有稍微学一点泰雅族语。
3: 是，
0: 怎么会想要学泰雅语？
2: 本身的另外一半是泰雅族的，
3: 就是为爱而
0: 啊。那你要来跟我报名了？
2: 他拍成嘴，我刚才说，是怎样的？
3: 可以报名了。
2: 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学语言方面。
0: 真的，我们部落那边有好几个都是，就是不同族群，
3: 是
0: 结果他们的泰雅语比自己的母语还强，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不分族群，你只要是想要学，不管什么族群的语言都可以学，
3: 有动力就学。
2: 是，
3: 好，那我想问埃达，就是刚才听了这一篇绘本呢，有没有什么感触啊，或是想法，或是有没有连接到一些什么国际的新闻啊等等之类的，有没有想分享的呢？
0: 对啊，这一篇的主题是这个我是什么，
3: 是
0: 就感觉比较偏向这种自省的这个议题。
2: 我想先讲，就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就是塞夏族语，所以我觉得哇好难，
0: 真的很难，
3: 绕口令。
2: 对，而且很像法文。
0: 就是他们的一些音啊，对于我们来说好比较难学。
2: So bad， 这样吗？是这样念吗 ？So bad， 那个爱喜欢。
3: So bad，
2: 对那个
3: 對那个的音。
2: OK， 然后其实有一些我觉得就是看跟就是念起来有一些族语是跟我们达悟族的蛮像的，例如说水跟海，像我们的海叫做哇哇，然后。你们塞夏族的叫做瓦萨，
3: 对瓦萨，
2: 然后我们的水叫做拉嫩，然后你们是
3: 拉润，对
2: 拉润。
0: 埃达，你是达悟族人，那我想问一下，岛上的水都是怎么来的？
2: 基本上我们每个部落很特别，
0: 是
2: 就是我们都栖息在溪旁边，所以我们每个部落，比如说像我们部落是狼岛部落，我们就是栖息在狼岛溪旁边，然后比如说野游部落就在野游溪，大概以此类推，
0: 是，
2: 对，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应该说人类就是习惯依着水，然后群居，所以我觉得水就很像是一个。人类族群的一个源头。
0: 是没错，我也是这样认为。
3: 有水就会。
0: 打雁的族人好像以前在寻找这个栖息地的时候，通常也都是看说有没有水源，离水源近不近，
2: 是
0: 因为它比较偏向的就是维系我们生命的所需。所以刚刚埃丹讲的很好，就是我们的起源的感觉。
3: 是
0: 对于达雁来说，水火是我们最重要的，特别是水跟火这两个，就是我们的族人的，我们的长辈会觉得说，没有这两个，我们没办法生活。
3: 是，
0: 那最后一个才是土地。对，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三项，你才能去繁衍你的后代。
3: 是生活必备的。
2: 那塞夏族呢？我蛮好奇的。
3: 塞夏族吗？其实我们跟泰雅族或其他族群也一样，就是一定会先去找有没有水。第一个是有没有水，会去看有没有水源头，然后就是在他附近地居，然后就开始就会慢慢的扩展这样。那刚就是。据说啦，就是我有这样问老人家，或是这样子听，就是一开始塞夏族不是在山上，对，那我们是从后龙那边，对，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海这个词呢？就代表应该刚开始我们可能就是在海的附近，对，生活，所以才会有这个词，对，那后来呢，就是会因为了就是一些历史上的战争啊，或者是等等呢，所以我们被迫一直被打去。靠近山上就一直推着推着推推到山区里面，对，所以就变成现在我们塞夏族居住的就是苗栗县跟南庄乡，还有另外一个斯坦，还有另外一个是新竹五峰，就是靠比较山区。
0: 好，那其实刚刚听了大家不管什么族群，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原住民族的生活啊，我们一向都是先找水源为主，
3: 是，
0: 那我们才会去思考说其他的，例如说 有没有迎风啊等等的、
3: 对，
0: 好，所以无论狩猎居住，我们这个水源包含现在当代也是哦，以我们自己大同来说，我们在后山的族人他们都还是因为未来要务农，
3: 是，
0: 他们未来要浇水什么的，
3: 对，
0: 所以一定要先去找水源，所以男生要有会找水源的这个能力，
3: 是，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觉得也对我们当代的部落的族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
3: 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那个艾达呢，就是像你喜欢喝水吗？
2: 我很想分享这个部分，
3: 是，
2: 就是其实以前几乎在高中以前吧，我没有很喜欢喝水，对，然后但是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件蛮神奇的事情，
3: 是，
2: 就是呢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刚好在家里就放暑假回家整理东西，突然发现一个好大的水壶，我想说还蛮漂亮的，就想说带回去那个学校，就是可以装水。结果呢，所以我就自从有了那个水壶之后呢，我每天都喝水，都喝到大概2000吧。你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吗？我变白耶。
0: 真的吗？
2: 真的，就是大家看到我就转头看我说，你怎么变白了？
0: 哇，那这样你会让很多听众朋友要
3: 马上
0: 喝水了。
2: 我说我发现是真的，就我觉得可能有促进一些就是很多的循环吧，
3: 是，
0: 没错，它可能会提升我们的新陈代谢，
3: 对对对
2: 对，
0: 可能皮肤的角质也顺便被带走了，
2: 对
3: 对，因为像医学上啊就有证明，好像是多喝水好像有促进身体健康，
0: 对，
2: 是，
0: 对，我也有听过这样子说，
3: 所以听众朋友们知道了吗？要多喝水。
0: 可是讲到水，我发现好像近几年在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几个水资源的议题，就是关于联合国，他在前几年有警示说全球的水资源破产的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我们全球大约有75%左右的人口是居住在水资源不安全或者是高度不安全的国家。
3: 是。
0: 那他们这一个就是有很多个核心的危机啦，那主要就是几个跟大家分享。我们也去思考一下，就是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
3: 是
0: 不是也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以及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改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水资源的破产是因为人类长期过度去透支我们的这个水资源，所以导致我们有很多的地区面临这个地下水枯竭跟地层下陷，所以是不是其实在我们现在台湾的西半部，
3: 对，西半部偏南部那地区，
0: 对，
3: 对，没错，
0: 其实现在也面临到这样子的危机。
2: 是，刚好前阵子有采访到这个水资源相关的议题，因为刚好像前期就是夏季嘛，就是夏季的前期，大概3月以前，
0: 是
2: 好像是枯水期，所以那时候像我有去采访上天湖，
3: 对，
2: 也是塞夏族部落，
3: 是
2: 那时候就是很严重，就是那时候大家缺水，所以都是由消防车消防队员送水上去，
3: 哇，没错，
2: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就也有去环境部就一起开会，然后那时候就提到族人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问首长这部分有没有相关的协助，但他们就提到其实这段时间缺水是很正常，然后他们都有还有引那个石门水库的水过去，对，所以但是我就那时候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水不只是我们人为的问题，其实也很受，就是到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是看天吃饭的，
3: 对，没错，
2: 你真的水那个天不下雨的话，那个水还是不会进来，
3: 没错，
2: 对，所以你再怎么制造一个保存的也没有效，所以就是刚好近期又气候变迁，所以水就它变得很重要，它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存水，没有水的话会缺水，但是有的时候水一次来很多的话就变成一个大灾难，
3: 对，
2: 就是一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3: 是，就像近几年啊，应该是说上个月吧，就听说那个有一个国家好像就是因为 水的关系，然后就淹水。
2: 是哪个国家呢？
3: 嗯，好像是那个中国大陆是吧？
2: 是不是广西那里？
3: 对对对，
0: 哦，
3: 没错，
0: 你们在说水坝溃坝？
3: 对对对，也是因为水的关系，所以酿成了灾害。
0: 其实水资源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人类长期以来要一起共同面对的这个课题。
3: 是
0: 那现在我们回归到我们原住民族的生活，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3: 对，嗯，
0: 其实不只是南庄，其实同年在这几年在宜兰地区也发生很多那种农民的水源枯竭这样子的现象发生，所以很多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跟气候变迁也有很大的关系。像是现在欧洲不在热浪来袭吗？
3: 哦，对，没错。
0: 多瑙河、莱茵河在上个礼拜也都断流。
3: 嗯，
0: 其实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人类是那么赖以这个水为
3: 生
0: 的，结果它就不见了。
3: 是，
0: 那其实在不只在台湾啊，可能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有将近4亿人是没有水可以喝的，就干净的水源。嗯，那还有这个澳洲莫雷达令河这边，其实现在也都在面临森林大火等等的。
3: 嗯，
0: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要不只是要去珍惜我们的水，然后觉得水是很重要的。
3: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要去思考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让这个资源不会枯竭。
3: 是，没错。
0: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祖先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智慧是在与这个关于水的，你们有没有印象？
2: 水的智慧吗？我这边比较想，可是不是跟储水有关的，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是地下屋嘛，
3: 是。
2: 然后我们家算就是外公外婆家，就是他算是地下屋，然后再改编版，但是就是我们全部都是用石头去砌成的。
3: 嗯，是。
2: 然后大家都会想说，哎，你是在地下的屋子不会淹水吗？
3: 嗯，
2: 但是很神奇的是，我们的那个石缝好像那个水就会
0: 有排水系统，
2: 对对，有排水的功能。对，
0: 有有有，我们那时候去兰屿
3: 的时候就好有听主任介绍，
0: 他们说那个排堆砌石头的方式，
3: 对，
0: 为什么不要把它密，是因为它要让水可以往地下去。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祖先跟水相处的智慧。
3: 没错。
0: 那我们宰虾呢？
3: 那我这里就有想到，我们是不是我们宰虾，打燕也是用那个竹屋嘛，对不 对？那竹屋的话，是不是会有那种上面会先破一半，然后下面就是等于是交叉盖，然后中间你这样子从下面看那个屋檐，
0: 嗯，
3: 就会看到是交错的那种叠法，然后去盖的那个屋顶。
0: 嗯，
3: 对，所以那个也是有点像是排水系统。假如说你只有盖上面的话，然后那个水可能就会从那个缝隙直接直接滴到那个家屋里面，那家屋就里面整个都会潮湿啊，或湿湿的。
0: 嗯，
3: 对，所以我觉得老人家的那个智慧真的是很厉害的。
2: 嗯，
3: 就可以借由这些小智慧呢，然后就可以导致家里都可以变得比较不会容易是水灾那种情况。对，
0: 是，
3: 对。
0: 那打样的部分，我比较想得到的话，比较偏向是我们的这个，因为我取水的都是男生去山上取。
3: 是，
0: 我有发现近几年啊，以前他们都会跑到就是可能有水的地方接就好了。嗯，就因为以前比较，其实就是这个水资源枯竭的问题是这几年随着地球暖化之后，
3: 嗯，是
0: 才有慢慢比较有这种会缺水的状况出现。嗯，可是在以前啊，他们就是只要有水就接嘛。现在我有发现他们会到很深山，而且他们会看那个地形。
3: 嗯，
0: 如果很容易土石流的地方，他们就不会在那边接，
3: 是
0: 因为你的水管会断掉。
3: 对对对，
0: 所以有可能十几公里的路，然后你的那个水管，他们就背十几公里的水管上去。
3: 是，
0: 这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关于跟水的这个智慧，而且他们很强的是，他们只要断水，他们会从下游回推嘛。
3: 嗯，
0: 就是跟着水管看哪里破了嘛。
3: 是，
0: 那其实他们基本上都会知道是哪里，因为他们根据那个地形。嗯，然后说最近有没有台风，如果没有台风，那可能是水管脱落。
3: 嗯，
0: 那如果有台风，可能是水管被压破了。
3: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些都是这个我们族人在跟大自然相处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智慧，它也是透过我们的生活经验堆砌而来的。
3: 对，是，
0: 对，
3: 是。所以呢，水啊， 既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导致我们可能遇到像灾害啊等等。
0: 是的，
3: 是，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是要珍惜水资源，然后要跟它和平共处。那在和平共处之间呢，我们要想尽办法，就是尽量不要破坏到那些环境。那要珍惜它，爱护它，没错。
0: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第三单元，依婷有没有还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想要问吗？
2: 嗯，目前呢，觉得各位打样跟撒下的哥哥姐姐们都分享的非常的丰富。
0: 哇，我们其实也非常感谢依婷今天大老远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学习这个塞夏语的这个单字啊，或者是他们的知识。嗯，好，我们再一次感谢艾达，
3: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3: 拜拜。今天非常开心，分享了竹语一乐园的绘本。
4: 再次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提供的台湾原住民族绘本。
3: 今天我们的绘本故事也分享完了。如果你们喜欢宝藏哥哥和阿外姐姐阅读绘本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按赞分享。
4: 再次感谢您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3: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4: 《拉吉古古令爱读书》。我是打样的巴桑哥哥，
3: 我是塞夏族的阿外姐姐，
4: 期待我们下周日空中相见喽！斯嘎盖达啦，
3: 比阿万，拜拜。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9: 啊，这么多？
10: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9: 那我赶快去了解。
1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阿嬷，我出门哦。
16: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5: 知啦。
1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现在时间9点整。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都元影世代，
0: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
1: 你
0: 好，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1: 你好，欧尼娘，大家好，我是娜姿。
0: 娜姿，你有听过五等奖吗？
1: 有啊，欸，只是这个好像是蛮久之前的节目哦。
0: 是很久了啦，哦，你确定有听过？
1: 有啦。
0: 哦，这个节目啊，当时啊，可以说是全国红透透。哇，我们每次到了时间点，我们就要打开电视看。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可是当时的五度五关的得主哦，成为我们原住民的偶像。
1: 哎，那不就跟我们现在的那个森林之王的那个歌唱比赛是一样的吗？哎，能拿到冠军就很厉害。
0: 哎，那时候哈，哦，也不输于你们现在哦。你们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观众票选呐，
1: 啊啊？
0: 还有电脑这些呀，啊？或，哦，他们是没有，
1: 嗯，
0: 然后都是要自弹自唱，没有其他的乐器哟，哦。哦，那这一位呢，就是林兆玉老师，现在呢从事传播福音的牧师。那老师透过传福音也传递原住民的文化，
1: 很特别。老师他是如何做到传福音然后又传文化的，啊，
0: 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老师的歌声。歌曲过后呢，就好好请林兆玉老师来分享咯。Woo!

0: 迎回到快乐联播网 FM 89.3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在每周日上午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来吼，我是阿美族的那只。
1: 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一位五等奖的五度五官得主哦，那只你有听过五等奖吗？
0: 我有听过啊，可是还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
2: 你还没生出来啦？
0: 哇，对，还没。
1: 哎呦，我们来宾已经忍不住了哦。好啦，我们就不多说，先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哎呀，你们应该给他火落一下，真的。我想到那个场景，实在是很兴奋，很兴奋。哎呀，我沙利嘎嘎嘛波隆吉阿摩伊公安安那公是来。来自台东都兰部落的阿美族，大家好。
1: 哇，阿妹老师，老师你的汉名是
2: 林兆玉。我常介绍说林兆玉，人家说哎，听到林兆玉你是不是有躁郁症啊？哎呦，躁郁还好，我姓林呢，林兆玉。哎，请听众朋友注意我的名字，把它记得好。
1: 讲到林兆玉这个名字，我相信比较资深一点点的听众应该都听过这个名字，对不对？
2: 那当然了，你不记得我就不唱歌给你听。
1: 一开始就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
2: 你来唱，我来唱，大家一起唱。哎呀，
1: 原来我们老师真的是林兆玉哈，没有任何的躁郁症，
0: 真的
1: 有点过动喽。
2: 兴奋一点啊，在电台里面要让听众朋友听到好的声音嘛。
1: 没错。
0: 那我想问老师，你是什么时候离开部落的？
2: 部落这样想一想，应该是国中没有毕业，我国中没有毕业，然后我差不多，你看这几岁嘛？国中大概几岁？
1: 国中
2: 我忘记我的年龄，
1: 3、4岁，
2: 差不多那个时间，然后就离开部落到花莲读怎么芥菜总会，就是教会的那个学校叫芥菜总会，然后读了4年5年护理班，然后就到台北的马偕医院当护士，这样。护士之后当了几年，8年9年吧，就开始看到一个灯两个灯，就这样子上电视了。
1: 看不出来，老师你以前也是护理师。
0: 对啊，
1: 白衣天使呢？
2: 对对对，就是因为白衣天使，看到那一天刚好已经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就坐在那里看电视。那时候的电视还是黑白，其实有彩色，还是还用打的嘛，敲来敲敲打打的电视。
0: 还掉，
1: 还要，还要叫小孩去屋顶那条天
0: 线。
2: 对对，然后就一直想，怎么有三地人上电视啊？哎呀，那个时候是温玫瑰在上电视，那时候我觉得，哎呦，我也会唱啊！那个时候我觉得阿美族应该有优越感，就阿美族我也会唱。我有一天我就指着电视说，有一天我要进到这个电视里面。我没有想到我要上电视，我要进到这个电视里面。那个时候的心情哦，我就已经宣告我要上电视啊！你知道吗？我这样一宣告，不到2天哥哥来找我了。上帝听我的祷告啊，所以就这样子，那个礼拜五的晚上哥哥来找我，他就说，阿妹阿妹，这个礼拜天你要不要上电视？我说上什么电视？他说五等奖。我心里就在想，怎么可能？我妈妈没准是怎么发生了什么呢？这都来了。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其实心里就觉得很有点兴奋，怎么可能。就这样子，第二天我也不知道我要找哪一个，我哥哥说已经帮你准备好了，结果一来就是许慧美嘛，那个刚好他们，我哥哥跟他的哥哥是以前是在电视，就是张小燕的那个节目叫一百啦啦啦啦啦啦啊，他们常常唱上那个电视，然后我哥哥说，我们两个哥哥一上这个五等奖，万一被打下来，真没脸呐，所以他们就计划好，就把我们来派我们两个妹妹。 就这样子上的那个礼拜就出来唱了。
1: 哇，真的，你真正进到电视里面去了。
2: 哎，那就进到电视了。
1: 可是你说欢乐一百啦，打啦一啦啦，
2: 啦啦啦啦，对那个张小燕。
1: 哎呦，我怎么透露出来？
2: 你的年龄你还有看呢？
1: 哦，那时候哥哥他们都是上小燕姐的节目，
2: 对，
1: 然后他们也想去参加五等奖，他指派了你，就像你说，你跟上帝祷告，让你进去电视里面，
2: 电视就说。不是，因为他们说，因为他们常常上其他的电视了，万一进到这个台视这个五等奖的节目，万一被人家打下来就没面子，所以呢，他们就不要上五等奖，要我们两个妹妹去上这个五等奖这样子。
1: 你有说到乌玫瑰嘛？可是他们一开始都是二重唱嘛？
2: 对对对，就是二重唱。
1: 所以你
2: 跟五等奖是二重唱，
1: 你跟另外一个朋友
2: 徐慧
1: 美两个人二重唱。
2: 对对，
1: 哇！那你们参加五等奖、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你还记得第一首歌是什么吗？
2: 当然了，原住民不能忘记嘛！啊，原住民的歌，我们阿美族的歌，这首歌叫《欢乐之歌》，

0: 想到我们的那只也会唱呢。
1: 你刚刚不是说五等奖你没有印象吗？你怎么会唱呢？
2: 当然啊，就是从小吸收这种原住民歌曲。
1: 哎呀，
0: 应该也是有稍微去听过。
1: 耳濡目染
0: 嘛，对，
1: 这首歌是我们阿美族常唱的嘛，对不对？
2: 真的，
1: 小孩子都要学会唱，不唱我等会就要找他。
2: 对呀、
1: 啊，一定要把这一首歌
2: 这是最基本的啦，
0: 最基本。所以这个是老师第一次上节目的
1: 第
0: 一首
1: 歌，就那个礼拜就卫冕了，
0: 卫冕了，你们就把我们的玫瑰姐
1: 没有，不是、哦、那个时候他们是前一届，他们都已经得五度五冠了，我们是他是68年，我是69年，
2: 哦，
1: 你看差一年呢，要比这个快一年呢，
0: 是啊，你看，哇，你看还老师还记得这首歌呢，
1: 当然了，
0: 这个是我们你那时候刚刚比赛的时候，是我们那只的妈妈刚出生哦。
2: 哎、欸，真的，
0: 那我那时候
1: 你还真的，你透露妈妈的年龄。
0: 那时候我才4岁吧。
1: 哎呦，你是哥哥喽。
0: Yeah, 对，所以这首歌我们是对我来说是从小就听到长辈们在唱，甚至于就是丰年祭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
1: 对对对、哦，其实这首歌不只是什么丰年祭，什么平常日常生活，你只要欢乐在一起、相聚在一起，都会唱的。首歌，
0: 那你们参加比赛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比较特别的、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1: 太多太多了，我看看，我差不多二度五关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倦怠症。我们两个觉得说好累好累，当然我们每次要上节目呢，两个人都是，他的爸爸是牧师，哥哥也是牧师，弟弟也是牧师，我们都是牧师家族的，然后我们每次要出来比赛，我们两个都同心祷告。可是那一天就很奇妙的，一出场的时候，因为卫冕者都不是坐在最上面吗？
0: 对，
1: 要下来的时候，那个噔噔噔下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弹吉他，另外那个许牧师是拿那个小鼓的，对，然后呢我就突然忘记，哎，待会唱什么歌啊，第一个音是什么啊，然后我就那个，因为那个摄影都会照我们嘛，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没有麦克风嘛，一到台上不像现在的耳麦，那时候都是直立的麦克风，那我们就在上面下来的时候，我就轻轻的问他，哎，等会那首歌的第一个音是什么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了，反正你唱什么、
0: 哦、
1: 你唱什么我就唱什么，这样的，我说好啊，可是那个是不懂不明，一定是很紧张的，不紧张才怪了，不像比赛吧，然后我就出来了，哇，我就说主啊怎么办，就这个一完了我们被打下来算了，说真的是被打下来，那就感谢嘛，然后我的这个吉他我就噔的时候，哎，
0: 音跑出来，
1: 那个音就跑出来，嘿，

0: 噔吱吱噔吱吱，哎呦，后面音就来了，
1: 就来了。
0: 哎，很奇妙呢，我们好几次都这样子，有时候一出场站在那里，歌词忘了，啊，怎么办？评审都是几乎都是汉人嘛，哈。
1: 哦，
0: 然后就跟徐牧师你看我，然后哎呀咿呀那呀嘿，还有不歌词忘词，
2: 叫虚词，
0: 然后虚词，然后又哪诗歌哪个那个歌是大邦金耶稣主他你王莽，我们就用阿美族的音，哎，音还不多，还不错啦，那就唱一唱合音起来，他也常常听到诗歌，我们两个就这样很有默契的吧。这个五度五官取
1: 下
0: 来
1: 了，哎，真的呢、啊，有时候真的临上台的时候会突然脑筋一片空白，
0: 一定的。嗯、
1: 老实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自己出去主持哦，哎，在台下都记得好，一拿
0: 到
1: 麦克风说，
0: 哎，
1: 我等一下要讲什么？
0: 哎，
1: 啊、然后老师，
0: 一定的，
1: 看到、哦、好厉害哦，你们两个居然在，哎、就一样的音，一样的曲。但是
0: 歌词
1: 你
0: 要编一下，对，这个也是随时我们两个可能一个默契、啊、
1: 默契
0: 在排练的时候、
1: 哦、
0: 万一怎么样到这个地方节骨眼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给我瞄一下还是怎么样，用什么音来配这样，因为歌自己合的嘛，自己剪接我想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1: 这个都是你们平常练习跟相处
0: 的模式、嗯、一定的
1: 就已经载入到你们的人脑里面去了、哎、只要一个人开头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了、
0: 哎哦、用眼睛看就好了、哦、瞄一下就对了、嗯、
1: 真的厉害如果换作是现在的话，你们年轻人都一定是要看那个字幕嘛，
2: 对
0: 啊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要 rehearsal 嘛、嗯、
2: 对
0: 不对，
2: 就、
0: 嗯、一定要
2: 沟通好
0: 对、嗯、那几要几分钟你们要怎么样这个都已经
2: 都
0: 算好
2: 的、
0: 嗯、对对，哪像以前哇，只要你把
2: 一个眼神
0: 或是你的歌曲唱好就是对了，
1: 对，你看我们听到老师这么讲，唱歌什么歌都可以，就已经在我脑海里面，忘记歌词没关系、
0: 啊
1: 哦、
0: 以前没有电脑啊，现在自己才是电脑啊，
1: 对，真正的电脑就在我的脑子里面好的，那我们先休息听一首歌，但是我们不是用人脑来放歌，我们用电脑来放歌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再回来跟老师聊聊他五度五官的是哪一首歌咯。

0: 台大快乐联播网 FM 89.3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在每周日上午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来吼，我是阿美族的那只。
2: 前一段呢，我们听到我们老师在比赛当中，哇，忘了歌词，忘了要唱什么歌，然后在现场呢即兴创作。那大家还想知道说，要回味，应该是说回忆一下，回味一下老师五度五官唱的那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3: 其实现在想一想，好像都是组曲了。那个时候因为觉得说，还是势在必得的那个感觉，我一定 要把它唱好，这样、
2: 哎、无故事了，无故事了，无故事了，
3: 有无故事了吗？但那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唱就是主曲的那一路啊，那一呀那呀嘿，嘿呀那，反正就主曲几首歌的，

0: an Bali say say chi ka ka ha uruma kukara ruma Bali say say chi sa fa uruma kukara ruman ho yan Chi amui say kuchima a chi imi say kuchima反正就是各个组曲的那个麦拉的歌主曲一下五分钟啊，那个就是我们已经欢乐到那种一定要得五度五关啊，
1: 就是把所有你们之前唱过的那曲调都全部放在一起了，
0: 对，
1: 就比较欢乐的。
0: 对，
1: 哇，其实那时候我们心里想，这我得了啦，反正就是我随便唱也是我们的，
0: 是还是要小心哦，评审还是在看
1: 你。你们那时候的对手是谁？
0: 我忘记了，你现在问我太多啊，太多
1: 太多，最后五度五关那次的
0: 五度五关了，我也忘记了呢。你现在临时问 我，
1: 哇，反正就是他们不够看就对了。
0: 你这样子讲不够看，有啊，有时候出去碰到了，哎、欸，你那天打我打败我，我真的我有气记在心里面哦，这样子
1: 是哦，也是你这个一个回忆啊，
0: yeah, 对对对，
1: 太多。竞争者了，所以真的也记不住，
0: 几乎也是现在都是好
1: 朋 友
0: 都认识的，对对对、嗯、
2: 有听到了那个老师的歌声
0: 啊，
2: 是有现在有听说老师现在是在做牧师、欸、
0: 啊，对对对，
2: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0: 牧师是其实我五等奖过后是之前是当护士嘛，
2: 嗯，
0: 那护士之后呢就五度五关记得是69年70年就开始就全职的侍奉，就奉献在教会里面的事工、嗯、那当时那时候是已经是当传道，用传道，刚刚开始都做传道嘛、嗯、音乐传道，传道了宣教传道这样，然后一直到2008年2009忘记那段时间，突然被也是我们那个佳音教会的牧师就召唤我，我说可不可以回来回到教会，那就为我按牧，就这样答应一定要顺服，就是2009年，
2: 然后到现在，
0: 到现在，对，做在做一个宣教的牧师，宣教是说不一定一直在教会，我可以做外围的、嗯、宣教，就不一定就在台湾，国内国外只要有邀请，然后就是教会派你到哪里，然后是教会哪个牧教会会邀请你，就随时都可以出去。
1: 嗯，
0: 是这个就叫宣教牧师，直到现在，
1: 直到现在，
0: 对对 对, 对。
1: 那老师你，因为我们身为原住民，又是阿美族嘛，
0: 嗯、
1: 又在大都会区。
0: 对，
1: 那你会透过教会的福音或是说我们的原住民的传统舞蹈来宣导给年轻人，就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吗？
0: 嗯嗯，那当然哦、嗯、你说是教会跟我们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教会你也在做文化、啊、也都在传承啊、
1: 嗯、
0: 那你做文化也可以做宣教的工作，这个是相辅相成啦。因为像我常带团艺术团到国外的时候，不一定是说你说做教会还是做文化交流，有时候政府派我们到国外，哎，刚好碰到一个教刚好礼拜天啊聚会的，我们也可以到教会啊，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文化去分享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一次我们到温哥华加拿大，那时候我们佳音教会那边有一个教会跟尤媳妇，我记得尤媳妇、啊、他那个时候我们请他当我们的翻译，那早期好久以前了、啊，然后呢，哎，他也会讲英文嘛。那时候我们请他是帮我们翻译，然后我们说礼拜天呢，我们就跟主办单位说礼拜天早上不要安排我们演出，他们说 OK OK， 下午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早上到一个教会，哇，你知道吗？我们用诗歌，用我们的原住民的舞蹈，我们的歌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哭的，我好感动，因为我们是身为原住民，台上的全部都是原住民，差不多十几个20个吧，我们在台上唱，那个声音那个音量让他们就觉得原来就是上帝就很对我们原住民那么样的照顾，然后用我们的歌声好像就完全就听到好像上帝已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诗歌用原住民的歌谣是让他们就体会到那个神的同在是不一样的、嗯、
1: 也是我们原住民的歌声、嗯、我们原住民的语言也是一种力量，
0: 对对、嗯、
1: 也是对一些就是移民的华侨，
0: 对，大部分都是华人、啊、
1: 也是一个慰藉，
0: 对对对，
1: 哎呦好熟悉的那种声
0: 音，
1: 音质
0: 啦、音感啦、声音啦、歌谣啊、都有都有，
1: 对、这个也是最好一个 宣道，然后也要告诉他们说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文化、
0: 对对对，我们常说我们出去外面 你一定要把最基本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我们的服装也好，我们自己的歌声也好，到国外你一定要把最完美的一定要呈现给他们。他们常说你们原住民才是你们真的台湾真正的一个文化使者，才是我们台湾的身份证啊！
1: 台湾的身份证，
0: 对，出去说，我台湾，我听到这个音乐，听到你们唱歌，就是台湾的，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嘛。
1: 因为
0: 他们才真的体会到我们台湾的音乐也好，我们的舞蹈也好，哇，让他们感受得到不一样的。
1: 因为我早期听到人家听都会请我们台湾这边去宣教、外宣的时候、他们常常听到就是台湾好这首歌、
0: 对对对，
1: 但是最早期是我们原住民的曲调嘛，
0: 对对对、很多时候都是你一唱哦，你只要告诉他我们是台湾的，他就说台湾在哪里，那就开始告诉他们、比如像我们不要说到对岸了哈，我们在唱歌，他们那边都对我们讲怎么讲呢，他说我们一穿原住民的服装，他们说哎呦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来了
2: 每次都
0: 是这样。可
2: 是
0: 呢，我那时候你不要说嘿嘿对对对，你不能这样，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你要让纠正他们 的
1: 想
0: 法，不是台湾就是一个原住民，不是阿里山的姑娘、阿里山的姑娘只是代表一个族群呢，就告诉他们我是阿美族，原住民的其中一个族、阿美族，你说你是泰雅族，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才知道说哎，台湾你们不是一个高山族吗，
2: 对，
0: 台湾
2: 高
0: 山族吗，因为他们那边叫 高山族嘛，高山族是他们那边的代表性，就是有点是台湾过去的那几个人就居住在大陆上、所以呢，我们要告诉他们，不是说他们 一起提到说我们台湾原住民，可是他们不知道不懂的台湾原住民有哪一些族群，
1: 是
0: 一定，所以你要出去你一定要自己要准备好，准备好了吗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想听众朋友一听到说哇对哈，要出去哪里啊，你要先预备好准备好你自己，你出去你就是一个代表嘛，
1: 对，
0: 台湾的原住民的代表，
1: 别人也会对你尊重，
0: 对对对。
1: 那老师这么会唱歌也会跳舞、那我 很想知道说我们通常、爸爸妈妈很会、小孩子都不会，你的小孩跟孙子有没有传承到
0: 你，
1: 你
0: 这样子讲、我爸爸妈妈都很会唱啦，孩子都很会唱我的小孩我看看好像也是会唱的、跟那子一样对不对，
2: 遇到那个姐姐
0: 对，她也现在也是跟我一样做宣教，她是宣教传道，对、那在一个教会也是带着一个我们的、布道，我们叫布道团的、音乐诗歌团，就到处可以、去演唱，也是在教会，那也是在另外一个 Good TV， 他们一大早，他们不是一个
2: 摄影棚的，
0: 在这边，对，他们都有唱在那边合唱、都有带一些敬拜赞美的、
1: 老师刚刚有说到说我们到国外去，我们去哪里都要准备好自己、
0: 对，
1: 礼拜五就前几天我们是八一原住民日嘛、
0: 对对，
1: 老师你觉得我们证明之后对、你觉得对我们原住民
0: 你一定要站起来啊、你想到八月一号，因为刚好八月一号我们有一个活动，刚好是、在这里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刚好是一个伊甸基金会、基金会，伊甸基金会那不是有那些那个吗，残障、不是残障来、不能讲残障，身心障碍的、都是我的好朋友，
1: 所以那天
0: 早期他们那天八月一号刚好是他们的四十周年庆，四周年庆的一个分享会，他们用诗歌，他们用舞蹈，所以他说邀请我们原生艺术团去帮他们跳，所以我一再的跟我们的团员讲说，那天你们都不能带那个铃铛啊，带了铃铛会影响他们的节奏，所以那个动作也不能有那个在地上的蹦跳的那个声音，说一定要不一样的一个编排的舞蹈，我想那天应该是很棒的一个机会了，要分享。八月一号也有一个事，八月一号也是啊，我们现在也是整个全台湾省各个聚落、各个教会，我们也在推动。去年的八月一号，我们也在总统府前面办一个整个教会的全台湾的教会的联合在那里，所以今年我们也是 到各个教会去，这次是没有联合，是在自己的教会或是在一个地方大家一起来，只要是有原住民的地方，你着装就在那里分享原住民的文化，在那里一起同声开口祷告啦，或是唱诗歌啦，跳舞，这个就是 一种对我们原住民的庆祝。
1: 所以那一你看到8月1号那一天就是前天嘛、
0: 对对对、
1: 哦、就在前天嘛、听说大各个的庆祝会都非常热闹，然后听老师这么分享，我相信那一天、很热闹、
0: 对对，
1: 因为真的太多场合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身乏术都去，
0: 对，全台湾各个角落都有、对对对，我想电视啊，你们、应该最这几天都有看到了吧，
2: 到、
0: 对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8月1号，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也多多关心、了解一下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文化，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支持啊、对不对，
1: 好，那 都听到老师这么说了哈，我们自己原住民做任何事情到哪里呈现的时候都要准备好，
0: 对，先准备好，
1: 我们先准备好我们自己才能被人家
0: 认
1: 同认
0: 同接纳、对，
1: 那我们看我们第一段听老师唱分享他五等奖的经历、第二段听到他去国外宣教宣传的时候也把我们原住民的精神都带过去，
0: 对，
1: 哇，真的，你看老师
0: 嗨，
1: 你看能能够你看能能够您还说听你的声音 还这么洪亮，
0: 那当然、原住民怎么可以不唱歌不跳，
1: 所以呢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自己应该是说不管分 不分任何年龄，
0: 对对 对，
1: 只要保持着愉快的心情、带着分享的心情，
0: 是
1: 你永远都可以跟我们老师一样年轻。
0: 对，我还宣告说我要唱到80岁，我看看我可以唱到90岁、
1: 一定可以的我们期待，我们一直听老师的歌声到老师说的那个年纪、我们不要让他休息、那今天谢谢老师的分享，
0: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我期望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把你自己所得到的最美好的回忆，或是你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把最美的也呈现给你周遭的人，比如像用歌声来带动，让也对方也跟你一起唱，我想你欢乐，别人也跟着你欢乐。跳舞也是一样，跳舞拿来当成是一个运动嘛，运动你当你动了以后呢，你也健康，别人也健康。所以就说我们的舞灯讲说，你健康我健康，健康大家都健康，你来唱我来唱，大家一起唱，一起来带动这一生里面都会带着平安喜乐。上帝祝福您。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伤轮廓，明显的脸孔，也有一种淳朴自然的性情。上帝，你以自己的形象来造我，我就是你期待所造特别的人。我有一副清脆嘹亮的歌声，也有一身灵活踏实的手脚。上帝，尽情跳的歌唱，敬拜你，我就是你全心塑造最爱人，祝你。

baby，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还在这里？你又在哪个城市？我们相隔数万里。小巷的夜晚还在下着朦胧细雨，当然我在这里正在接受风雨的洗礼。我独自一人在这里，又过了多少天？又何时能够盼到你能来到我的身边？盼你能够我耳边轻声浮现语言，又盼你能够撒娇卖萌在我身旁疯癫。对，我就是这样喜欢宿醉，不管别人怎么劝，也不知疲惫。我还有我有指定的座位，不要和我抢，它会让你报废。对，有人问我为何喜欢卡布奇诺，它在我心里不是咖啡，是个过客。举起杯的那个动作，我会有一种失落，想到那个场景，我会惊慌失措。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5: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现在时间10: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阿嬷，我出门了哦。
1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5: 知啦。
1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1:00。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6: 在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5: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7: 老公，小心！
6: 后来卡在波浪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7: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3600元哦。
8: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3: 过车路不能扣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4: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5: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3: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6: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2: 哈、啊，这么济哦！
1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3: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现在时间12点整。
18: 呼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洞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族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
19: 娃娃快乐屋，
20: 娃娃快乐屋，
18: 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0: 明山娃娃们好啊，欢迎回到娃娃快乐屋。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去冒险，帮助一位很特别的朋友，他叫做达古拉青蛙先生。他总是喜欢答应朋友的邀约，可是啊，常常会迟到呢。
1: 米胡米松娃娃们好，我是乌冬，呱呱呱呱呱，我来了，哈哈哈，是不是很像青蛙？
2: 米胡米松娃娃们好，我是拉虎，好像真的有一只青蛙在这里。
0: 今天的主角呢，就是这一位达古拉青蛙先生。在布农郡群语里面，青蛙要说达古拉，来跟着阿布斯姐姐一起念一次达古拉，
2: 达古拉。
0: 那如果朋友答应要见面，却没有准时来，这个叫做迟到。布农郡群语要说 Iksavan。
1: 哦，要是有人 Iksavan， 我等到肚子都会咕噜咕噜叫了啦。
0: 那么我们还要学会上午和下午的说法哦。上午呢要说嗡嗡，娃娃们跟着阿布斯姐姐念一次嗡嗡
2: 嗡嗡。
0: 那下午呢要说 Minowning， 大家一起跟阿布斯姐姐念一次哦。 Minowning
2: Minowning。
1: 哦，对对对，下午就是我最想睡午觉的时间呢。 Minowning。
0: 太棒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学到四个布农郡群语单词哦。第一个是青蛙达古拉，
2: 达古拉。
0: 迟到 Iksavan，
2: Iksavan。
0: 上午 Um Um
2: Um Um。
0: 下午 Minowning
2: Minowning。
0: 记住这四个词哦，等等的冒险啊会用到哦。娃娃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去找达古拉青蛙先生，看看能不能帮助他学会守信用，成为一个准时赴约的好朋友哦。
2: 走吧，
1: 出发了，别 Iksavan 哦，快快走。

0: 在一片翠绿的森林深处，住着一只快乐又爱交朋友的青蛙，它的名字叫达古拉。达古拉青蛙先生有一颗热情的心，他总是答应朋友们的邀请。早上，嗡嗡要跟小鸟去唱歌，中午要和松鼠一起去找坚果，下午米闹宁要和小鹿去草地玩捉迷藏。可是虽然他答应得很快，却有个大麻烦，他总是 iksavan， 也就是迟到。有一天清晨，天空刚刚亮起，小鸟在树枝上等着，准备和达古拉青蛙先生合唱清晨的歌曲。小鸟等啊等，太阳高高升起，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开始活动了，却不见达古拉青蛙先生的身影。直到太阳快要下山时，达古拉才慢悠悠地跳来。小鸟气呼呼地说，
1: 你答应早上要来的，可是已经米闹宁下午了，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一起唱歌，哼！
0: 小鸟生气地拍拍翅膀飞走了。达古拉青蛙先生愣在原地，呱呱地叫了一声，心里有点难过。隔天，松鼠约他一起去找松果，达古拉青蛙先生开心答应，却又慢吞吞整理东西，想着
2: 好多东西要整理哦。反正朋友应该会等我吧。
0: 松鼠已经找完松果回家了，地上只剩下一些破掉的果壳。松鼠叹了口气说，
3: 你又一撒晚迟到了，这样我一个人好辛苦，真希望你能准时一点。
0: 日子一天天过去，达古拉青蛙先生的朋友越来越少来找他了，因为大家知道和他约定的时间总是落空，等待变成了失望。达古拉坐在荷叶上，看着湖水里的倒影，孤单地说，
2: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等我了呢？我只是动作慢一点而已嘛。
0: 就在这时，冒险小队来了。阿布斯姐姐带着拉虎和乌顿走进森林，他们听见达古拉青蛙先生低落的声音。
4: 哎，达古拉青蛙先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呢？
2: 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常常一撒饭迟到，大家都不想理我了。
5: 达古拉先生，你要准时啊。
6: 对呀，我如果迟到的话，香蕉都会被猴子朋友吃光。
2: 可是我真的分不清楚乌木是早上还是米闹宁是下午，我总是慢一步，永远都跟不上大家。
4: 原来如此，达古拉青蛙先生，你不是不想不守信用，而是不知道该怎么掌握时间。别担心，我们可以帮助你哦。
2: 真的吗？你们愿意帮我？
5: 我们去找神秘保护花狸吧，他一定能帮助你学会准时。
6: 对呀，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里布会给人新的智慧和力量，只要你愿意改变，朋友们就会再相信你哦。

0: 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1: 咪呼咪桑，孩子们，我是这片谜语森林的神木爷爷，要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博尔，你们必须先回答我的谜语，你们准备好了吗？
2: 我们准备好了，娃娃们待会一起要帮忙回答哦。
1: 第一题，早上太阳出来，大家开始活动，布农语要说什么呢？是米挠宁还是嗡嗡？
3: 是嗡嗡吗？
4: 对啦，要是早上没有吃早餐，我就饿到不行了，所以一定是嗡嗡。
2: 没错没错，娃娃们，你们也一起来说一次嗡嗡
3: 嗡嗡。
1: 很好，你们答对了。第二题，如果朋友约你下午出门玩，你却很晚才到，这叫做什么呢？是 Iksavan 还是 Dagura 呢？
3: 因为不是打孤狼吗？那迟到就是 Iksavan。
4: 哈哈，如果朋友迟到，我的香蕉就会变黑了，所以不能 Iksavan 哦。
2: 答对了， Iksavan 就是迟到哦，我们要记得守信用，准时赴约才会让朋友开心哦。我们一起来说一次 Iksavan
3: Iksavan。
1: 很好很好，你们学得很快呢。最后一题，请问青蛙先生的布农语名字是什么呢？是达古拉还是嗡嗡？
3: 是达古拉。
4: 咦，不是香蕉香蕉吗？哈哈，开玩笑的啦，我知道是达古拉。
2: 对哦，青蛙就是达古拉。娃娃们，我们一起来说一次打咕啦
3: 打咕啦。
1: 哈哈哈，恭喜你们，这些谜语你们都答对了，这是你们的线索，沿着前方的光之小径走，就能到达快乐长老屋，那里的 Hulasvaris 会教你们更多的智慧，帮助达古拉青蛙先生改掉迟到的习惯。
5: 谢谢大家，有你们陪我，我一定努力学习准时。
3: 走吧走吧，我们快去找 Hulasvaris。
4: 对啊，再迟到就可糟糕了。

0: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ulas Valis， 也就是 Va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只要答对他出的考题，就可以通过考验前往下一站哦。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敲敲门。
1: 米库米桑，你们好，孩子们，欢迎来到快乐长老屋。阿布斯，你们今天怎么来了？
2: 乌拉斯瓦利斯，我们要来帮助这一位达古拉青蛙先生，他总是 Xavan 迟到，朋友们渐渐都不想理他了。我们希望透过神秘宝物花里布奥帮助他学会守信用哦。
3: 是的，我想改变，不想再让大家失望了。
1: 嗯，很好，你有想改变的心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来来来，进来坐下，我要先教你们一些布农族语，这些词汇提醒你怎么守信用。首先，我们的主角就是打咕啦青蛙。布农族语说打咕啦，
4: 打咕啦，
5: 呱呱，打咕啦。青蛙先生，你听起来都变得更帅气了耶。
3: 谢谢你们，我叫打咕啦，可是我希望以后别人听到我的名字不是想到吃到的打咕啦，而是守信用的打咕啦。
2: 很好很好，改变就要从现在开始哦。
1: 再来，迟到的布农族语说 Xavan。 孩子们跟我说一次 Xavan。
4: Xavan，
5: 啊，我迟到了， Xavan， 香蕉都没有了。
2: 五度，你真的很会搞笑耶。可是娃娃们，你们要记住哦， Xavan 不是好习惯，每次 Xavan 朋友的心就会等得很辛苦呢。
3: 我知道了，我不想再被说 Xavan 了。
1: 那我们要怎么守信用呢？先要知道时间，上午要说
5: Um, 这是我早餐要吃香蕉的时间哦。
2: 对对对， Um 是上午。达古拉青蛙先生，如果朋友跟你说上午要见面，你就要记得那个就是 Um 哦。
3: 明白，早上见面就是 Um。
1: 那下午要说 Mi Nao Ning。
5: Mi Nao Ning，啊，米闹你，就是我最想打瞌睡的时间啦。
2: 对，米闹你呢是下午。如果朋友约你米闹你，你就要在太阳下山前到，不可以再慢吞吞了哟。
3: 我记住了，米闹你是下午，我一定会准时的。
1: 孩子们，守信用就是一种承诺。当你说要在 上午见面，就不能米劳你下午才到。当你答应朋友，就要准时，因为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当你准时到达，就是尊重朋友的心。
6: 如果我知道，朋友会难过吗？
2: 会呀，因为朋友的等待就浪费了。可是如果我们准时，朋友就会觉得被重视了，也会更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哦。
5: 所以啊，守信用就像给朋友一根甜甜的香蕉，让大家都很开心哦。
3: 我懂了我懂了，我再也不要以扫把了，我要成为一只守信用的打咕了。
1: 很好，你们今天学得好棒哦。现在带着这四个族语词，打咕啦青蛙 Xavan 迟到， Um 上午， Mi Nao Ning 下午， 前往下一个挑战吧。走过足以小溪，你们就能找到通往神秘宝物花的道路。冒险小队加油！乌尼娜，
2: 乌尼娜，胡拉斯瓦利斯，娃娃们准备好要过足语小溪了吗？我们得要答对足语题目才能过桥哦。
6: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这次可别 exavan 哦，要准时到小溪。

0: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
1: 嗯，
0: 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呢？
2: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桥，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瓦赫。第一个谜语：如果朋友约你早上见面，要用布农族语说上午。上午该怎么说呢？是嗡嗡，还是米闹尼？
3: 我知道是嗡嗡。
4: 对啦，因为嗡嗡的时候，我一定要吃早餐，不然肚子就会咕噜咕噜叫了。
5: 好，娃娃们，我们也一起大声说一次：嗡嗡
3: 嗡嗡。
2: 答对了，恭喜你们，第一块桥出现了。第二个谜语：下午和朋友约好玩游戏。要用布农族语怎么说呢？是米闹尼，还是打咕啦？
3: 青蛙是打咕啦，所以下午应该是米闹尼
4: 啊。对啦，米闹尼就是我最想睡午觉的时间。啊，
5: 想睡觉了哈，乌杜。来来来，娃娃们，我们一起来念一次。Minowning。
2: 答对了，恭喜你们，第二块桥出现了。最后一题，如果朋友等你很久，因为你迟到，这在布农族语里要说什么？是 Iksavan， 还是 Ong Ong？
6: 我知道了，是 Iksavan， 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词，因为迟到会让朋友难过。
3: Iksavan 不是好习惯。
4: 所以别再 Iksavan 咯，要准时啊。
5: 对对对，娃娃们，我们一起念一次 Iksavan。
3: Iksavan，
5: 我们不要 Iksavan， 要守信用，才能让朋友们信任我们哦。
0: 透明桥闪着温暖的光芒，慢慢延伸到对岸，仿佛在说：
2: 来吧，你们可以通过了。
5: 我们三题都答对了，现在小溪的道路已经出现咯。守信用就像准时过小溪一样，不能拖拖拉拉，要把握时间，朋友才会一直在你身边哦。
6: 谢谢你，我真的明白了，以后我再也不会麻烦迟到了。
3: 太好了，走吧走吧，
4: 快走快走，不然我先过去吃香蕉了哦，哈哈哈。

0: 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萨古就不能捣蛋了。
1: 嘿嘿嘿，你们是要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克吗？哈哈，我偏要捣乱咯。
2: 哦，那是我们的地图耶。
1: 没错，但是地图现在在我手上咯，要拿回去也不是不行，不过嘛，得先回答我的谜题才可能拿回来哦。
3: 怎么办？
4: 小小捣蛋鬼，你别小看我们哦，有阿布斯姐姐和娃娃们在，我们一定可以答得出来的。
0: 对，撒古，我们不怕挑战，来吧，出题吧。
1: 嘿嘿，那就来第一题咯。如果呢，你们和朋友约好温温上午要见面唱歌，可是却在 Minoning 下午才到，这样叫做什么呢？
3: 我知道，是 Exavan 迟到。
4: 对啦， Exavan， 如果朋友 Exavan 的话，我的香蕉就会烂掉了啦。
0: 答对了，娃娃们，你们也一起说一次 Exavan
5: Exavan。
1: 不错嘛，可别得意的太早啊。第二题，今天的主角青蛙先生，他的布农族菌群语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A 温温， B 达古拉。
3: 是达古拉。
4: 不对不对，明明是香蕉香蕉。哎呦，开玩笑的啦，当然是达古拉啊。
0: 很好，达古拉就是青蛙。娃娃们，我们一起念一次达古拉。
5: 达古拉。
1: 哦，居然有答对啦。第三题就是最后一题哦。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守信用的朋友，你们该做什么呢？ A 常常 Exavan 迟到。 B 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
2: 我知道，是 B 要准时到达，不能再 Exavan 迟到了，这样朋友才会相信我。
3: 对呀，对呀，准时才是好朋友。
4: 没错，守信用就是要像香蕉一样新鲜，要及时，不可以烂掉。
6: 三题全部答对了，三国的脸慢慢垮了下来。
1: 你们这群小家伙，

0: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李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1: 哇，好漂亮啊！
2: 这光亮得像香蕉皮擦得超干净的一样，闪闪发光哎！
3: 这就是能帮助我改掉坏习惯的神秘宝物花礼棒吗？
4: 没错，达古拉青蛙先生，只要你真心想要守信用、准时，神秘宝物花礼棒就会帮助你哦。
5: 一瞬间，达古拉青蛙先生的心感觉暖暖的，他仿佛听到朋友们的笑声，他明白了，朋友们要的不是他多会说话，而是他能守住约定。
3: 我懂了，以后不管是乌木上午还是明奥宁下午，我一定准时到，再也不要一稍晚迟到了。
1: 太好了，青蛙先生变成守信用的好朋友了。
2: 耶、那我以后就放心约你吃香蕉大餐了啦。
3: 谢谢你们，阿布斯姐姐、老虎、乌杜，还有所有的娃娃们，你们帮助我明白什么是守信用。从今天起，我要当一个大家都可以信任的达古拉。
4: 我们也要谢谢你哦，达古拉青蛙先生，因为你的努力，娃娃们今天都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守信用，还有尊重朋友的心哦。

0: 然后你今天表现真的很棒耶，大拇指哦。和我们一起学习足语，帮助朋友，来，这是你的足语小勇士徽章。
1: 谢谢，我得到足语小勇士徽章了。
2: 哇，这么厉害哦，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香蕉勇士徽章啊？
0: 娃娃们，今天呢我们学到了好多足语哦。第一个是青蛙打咕啦，
1: 打咕啦，
0: 迟到 exavan
1: exavan，
0: 上午 ung ung
1: ung ung，
0: 下午 minowning
2: minowning。
0: 还记得吗？我们也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哦，守信用就是准时，不 exavan 迟到。因为当我们准时到达，就是告诉朋友们，我很重视你，我愿意守住我们的约定，这样大家的心才会更加靠近哦。
1: 我要当准时的小勇士。
2: 我也要，因为准时吃香蕉最开心。
0: 无动娃娃们，你们真的很可爱耶。那么今天的冒险要到这里哦，娃娃们，下次我们一起冒险的时候也记得要守信用，准时赴约哦。拜拜，吴妮娜，
2: 吴妮娜，
1: 拜拜。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才能平稳，同手同脚是否保证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东歪歪歪歪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9: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阿妈，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现在的人吼，讲为着维护引导安全啊，很多人都会在他们家的门口，伊的这个车库啊，装监视器。不过咧，这个监视器可能有一个问题，可能会侵害到别人的隐私。啊，你到底啊，是要维护家己的权益咧，以及吧啊，甲其他人隐私的保障权，这条线到底要安怎画？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法律单元啊，要跟律师来聊一聊隐私权的保障哦。啊，另外一个是死亡宣告。来，先来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伫个啊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啊游杰彦律师，欢迎律师。
1: 华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杰律师。
0: 现在很多公寓大厦哈，包括这个卡街也好啦。哦，还是讲公司啊，包括这个套厅耶，很多人都会在他们家门口装设监视器啊。这监视器是要监视别人的啊，这可能会有隐私权的触犯呢。
1: 对啊，其实呢，因为监视器是要干嘛？其实监视器本身呢、哦，以这个、它的其实监视器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啦。哦，啊，那本身用来干嘛？其实就是用来偷看啦、
0: 啊。偷看哦，欸、啊，照你安尼讲，我那是装伫个阮家假监视之名哈、哦、行。监看对方妙龄女郎之时，哎、欸，阿妹的不对呀、啊，你
1: 对了，就是说他本身偷，但是看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物理性的东西，所以他也没有说好或不好，
0: 嗯，
1: 哦，所以说重点是你的监视器，哦，你是对到哪一个区域嘛？
0: 哦，看他对到哪个区域 哦，
1: 对，看他对到哪个区域、欸、啊？我们其实因为你说现在哈、哦、监视器，哎、欸，有没有必要装？哦，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像我啦，像我也举自己为例好了，我家门口我也有装监视器啊。
0: 哦，啊，你装监视器的目的是啥、
1: 啊？其实也是要，其实也是为了安全考量啊。
0: 惊有贼啦！
1: 哎，惊有贼啦！因为有些时候，其实我当时要你监视器装着有没有？
0: 嗯，
1: 好、哦，哎、欸，人家看到之后真的会特别的去注意你家有没有监视器、哦，
0: 会有警惕的作用。
1: 对哦，哎、欸，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欸、就算你真的没有录哈，我常常跟人家讲，如果真的没有录，你害怕去监视到隐私的话，哦，啊，你就装个假监视器在那边。其实我觉得我多少也有一点效果，
0: 对哦，哦，
1: 对啊，
0: 是
1: 有点警示的效果
0: 了。是，但是咱讲实在，装监视器哦，就是为了要这个拍摄自己，譬如讲你要防查啦嘛，哦啊，有人去偷你家偷的物件，包括领导的车停在门口，去有相弄到，可能都会把它拍摄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会讲到哈、哦、隐私跟保障到底要怎么样去看。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讲到哈、哦、这个住在大底的中华哈，有一个女生啊，讲哈、哦、被邻居的监视器来监视，哦啊，冲上来，因为因到哈大底行来啊，开出来哈、哦，包括一条都外开枪哈、哦，要进出的时候都会被摄影到。那这名女生呢，就被摄影至少45次转弯未打方向灯。这有可能啊，引导是伫行下来吼，可以出来，无逆向来车吼，无车等等，他可所以伊无翕啦。所以呢，这个监视器吼，这个人就将这个影片寄去予彰化县的警察局检举交通违规，居然被开出45张罚单，一张啊1000块来讲吼。被罚50000呢？安尼这是不监视器滥用？
1: 其实是有这样的疑虑啦。哈、哦，法官这样判决，其实你也不能说法官错。
0: 嗯，
1: 哦，因为毕竟监视器，哦，我讲它就是监视器，其实是个中性的东西。
0: 对，
1: 只是看你该怎么样去使用它而已吧。
0: 嗯嗯嗯，
1: 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现在的我们生活在现在社会的一个角力啊，一个平衡的、啊。我到底要不要去保护隐私权，还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去让一般民众、哦、可以装监视器来保障自身的权益，
0: 嗯，
1: 对不对？这个其实一定会有冲突嘛，那社会上一定会有冲突嘛，
0: 对
1: 不对？那这个就是看怎么样去做一个平衡。
0: 那因为哈，这个初审的法官是认为说啦，这个也是该法啦，哈。
1: 对。
0: 那再来法官呢是认为说，装监视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而是进行报复性检举啦。还侵害真女隐私，所以判决罚单全部撤销。
1: 因为其他那啦，其实我们也处理过，其实我们也处理过这样类似的案件、
0: 喔、嘿
1: 哦，就是哦、喔，其实因为邻居嘛哦、喔， 我当下或多或少，你可能有些口角，不包哦。啊，以前像早期有没有哦？早期其实最麻烦的是什么？哦，早期其实最邻居最麻烦是出垃圾处理的问题。
0: 垃圾
1: 哦，哎呀，我记得我那个案例就是这样子哈。我就跟我那隔壁的邻居哦，常常会偷到垃圾。哦，我偷到垃圾到，比如说楼上的那个。不是内裤啊，什么丢下来，我是
0: 对。
1: 烟蒂啊、烟头啊。那你住那个大楼的，常常有在阳，以前早期会在阳台抽烟，有没有？那抽烟的时候，那个烟塞啊，跟那个烟头啊，好不好？就会往楼下拨，
0: 对。
1: 对不对？那其实那个邻居下面，他下面刚好是晒衣间啊，他就很不
0: 哦，
1: 爽啊，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那楼上那么多户，
0: 哎，
1: 对不对？他要怎么样去举证说是哪一个，到底是哪一楼啊？比如说，哎。那个三楼、四楼、五楼、六楼，不知道是哪一楼在抽的，
0: 哦，对
1: 他去
0: 哈，
1: 装一个，他就往上照，对不对？
0: 哎，
1: 那
0: 往
1: 往上
0: 上
1: 照，
0: 照，好像也会照到别人，譬如讲伊伫门口创啥呢？吼，
1: 对，重点是他就是你知道他最麻烦的去攻，他往上照，对不对？哈、哦，
0: 嘿。
1: 那往上照，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是女生呢，她站在阳台上面，
0: 哦，裙子被照到，
1: 对，所以那楼上的住户看到之后就暴走了啊。就说哇，我知道你是在偷拍我的群里风光，是不是？
0: 嘛是有可能吼，
1: 对啊，是有可能的、啊，对不对？那、啊、你说啊，那当然二楼住户就会说、哦、我没有啊，我在那个拍天空不可以吗？
0: 对，
1: 对不对？哈、哦，可是问题是，或者是说你在阳台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嘛，对不对？我拍到一个公共空间，我有侵犯到人家隐私吗？
0: 哎，尤律师，那
1: 对。
0: 我就问你哦，这个要怎么拿捏？你干嘛法官要怎么拿捏？
1: 其实哈、哦，我觉得法官哈、哦，第一个他当然会去勘验你的那个监视的画面是怎么样。哦，那其实我们讲的哈、哦，我们讲每个人都有隐私权嘛，
0: 对哦。
1: 对不对？可是隐私权不是无限上纲的。好、哦，我们提供我哎，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公家机关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路口不是也有很多监视器嘛，
0: 对哦。
1: 对不对哦？甚至那个哎那个超速的摄影机，它其实也是一个拍摄的工具嘛。对不对？所以说装摄影机不是都不行，哦啊，怎么样去那个？其实就是说怎么，就是说你在当下那个空间，你有没有一个合理隐私的期待？哦，你在外面，譬如说你现在是在我现在站在那个，譬如说我现在站在一个马路的路口，对不对？我有我我你觉得我有合理隐私的期待吗？
0: 没有啊，你有去用看了了，是不是期待啥？
1: 对吧？所以说在路口装监视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嘛，对不对？好、哦，那。
0: 对哦。
1: 一个重点的施工，好来，如果说他今天哈、哦，像我们一般来讲，大部分会住在那种公寓大厦的那个嘛，对不对哈、哦？
0: 是。
1: 那同一个楼层里面，大概我们讲好了，大部分就3到4户嘛，对不对？三到四户嘛，啊，很多人想要装监视器，对不对？好、哦，那装监视器的话，一个问题啦，施工，那你要装在哪边？
0: 哎，有
1: 因
0: 人
1: 为，
0: 说哈，有人说监视器应该是由外面照进来，比较不会有问题。你如果从你们家照出去，问题比较卡侪。
1: 对，没有错哈，我就刚好，因为你从外面，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也不是说从外面走。第一个，如果你装在里面，对不对？里面这肯定是你自己的住家，你的专有空间，对不对？这个你先要记这个两个层次，哦，你装在哪里，跟你的镜头的角度调在哪里，哦，这个就是重点。
0: 有
1: 啊，第一个你装在哪里？如果你装在外面有可能是公厕哦，
0: 公
1: 你的那
0: 厕
1: 个。公共空间啊，比如说你的外面厅有没有？厅啊，那些其实都是公共空间啊。
0: 哎，那问题是，我那即马上，我那卖讲用监视器，我眼睛行出去，我都会当看到公厕啊，所以显然伊隐私的问题是较少哦。
1: 对啊，所以人家讲我们妨碍秘密哦，有没有使用工具哦？其实，在法律的构成要件上面，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哦，
0: OK，
1: 譬如说，
0: 那我问你哦，现在一般人对于监视器隐私与这个所谓的证据的取得这一种法律的认知，包括刚人，你感觉有这不？
1: 其实蛮多的呢，其实蛮
0: 都知
1: 多
0: 道说袂当乌白照，对不？
1: 的。对哦，其实都是大家，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因为现在监视器太泛滥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大家对于隐私权的认知，其实我认为现在意识是蛮高的。
0: OK，好，那我刚刚讲到这名女生哦，亏家，那因为法官哦认为说这名女生违规属实啦，有构成《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但是不予处罚啦， 因为法律说允许民众检举，但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却衍生腐烂报复性检举、哦、所以、嗯、这法官意思是说、欸、他打着维护交通的大旗，但是呢却啦、哦、这个把检举当成是他个人的这一个兴趣，包括报复也好或个人资料保护法目的性目的拘束原则对对对对刚这大概是怎样、
1: 啊、我是刚刚我们讲、哦、其实法律上有一个那个我们讲的一个宪法的位阶原则的是比例原则、
0: 嗯
1: 哦、其实我们讲的 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你都不能太过
0: 对、
1: 哦、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嘛，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们法律常讲的你拿大炮打小鸟嘛、
0: 嗯嗯、
1: 对,
0: 对
1: 不对杀鸡焉用牛刀
0: 对,、哦、
1: 对不对你不可能花个 几、哎、那个几亿的功夫，然后只是为了追查一个小小的窃盗案件、
0: 嗯，
1: 是不可能的嘛？
0: 是，
1: 所以这个案子回归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让民众检举，我不是让你报复啊，
0: 嗯嗯，
1: 对不对？如果说你就是检举一两次，好、哦，那可能哎，你这是为了公共安全。可是他已经检举这么多次的，
0: 嗯，
1: 对不？好、哦，你这个我让民众检举的目的是因为这个法条，我们讲的这个法条、哦、要合宪。我们常常讲，哎，现在不是很多要打那个大法官。哦，请在宪法法庭去宣判一个法律到底合宪还是违宪嘛？
0: 对，
1: 对不对？哈、哦，它其实哈、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都会牵扯到比例原则。
0: 嗯，
1: 哦，那比例原则其中的一个子原则啊、哦，一个小原则的去讲，我今天我立了这个目的，哦，我今天立这个法的目的是为了要维护哦正当的目的，
0: 嗯，
1: 维护合法的利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让民众检举，我的合法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公共交通安全更提升吧？
0: 嗯，
1: 哦、
0: 有。
1: 可是他这样的检举，哦，看起来就是一个报复性的检举，
0: 没有提升，因为引导是小巷子 啊，根本就没有会车的嫌的这个问题啦。
1: 对，所以他这样的其实为什么会目的性滥用的是公，他的目的跟我当初立法条的目的那个已经是不一样的了。
0: 嗯 ，OK 哈、哦，所以看来这名男子哈、哦哦，你讲虽然拍到，诶，伊的什么交通违规哈，所以不是讲。各项代志，你告到法院，你就应该用到这个证据、嗯，就一定会来处罚，嘛、嗯、不一定是安尼。
1: 哎、欸，不一定，不一定。
0: 所以这个法律在判伊原则是啥物？
1: 其实法律的原则哦，他们讲的是一个衡平跟比例的原则。
0: 嗯，
1: 他的原则都是安尼。
0: 刚
1: 我
0: 刚
1: 讲完，
0: 刚我刚讲。好不好？就是情，你讲什么情理法，什么感情或什么样之类的。
1: 其实哈、哦，法官，当然我们其实也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的，法官嘛是人啊，
0: 嗯，
1: 哦，你不要期待公、欸，他真的会像神一样大公无私，
0: 对，
1: 其实不太可能。
0: 嗯，
1: 只要是人，或多或少都会牵扯到我们所谓的情感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对不对？好、哦、啊，至于说一个情感，这个法官情感的高低，哦。也会决定在什么？决定他自己过去生活的经验，他过往的经验，他从小的原生家庭的教育有没有？哦、
0: 嗯，
1: 还有他长大，他的人生是不是很顺遂？哦、
0: 嗯，
1: 像其实我曾经跟一个法官聊过天嘛，哦哦，他就说他针对那种哦那个贼头啊，那个小偷哦，
0: 厌恶自己。
1: 他因为他小，因为他自己的家有被偷过
0: 哦，那就很讨厌小偷了、哦。
1: 对，所以他就对于这种小偷哦，他不是针对所有的小偷，
0: 嗯，
1: 他是针对那种哦会跑到人家家里面偷东西的小偷，
0: 判的比较重，
1: 哦、会判的比较重，因为他觉得哦，他因为他曾经亲历感受到说，如果说哈、哦，我住在家里面，我都没有办法得到那种安全感，我都还要担心人家在家里面会不会。跑到我家里面偷东西，
0: 嗯，
1: 哇，那这个世界会，这个人，你看这个人以后的生活精神状态会是怎么样？
0: 对哦，
1: 他会崩溃，
0: 嗯，
1: 对不对？哦、我的厝诶，哇，我不安全，我时间我时时刻刻都烦恼，有人来一来搞偷天物件，
0: 嗯嗯嗯，
1: 哦，所以他认为这案件就会比较重。
0: Okay.
1: 他自己有坦白跟我讲说，他好像会有点偏重的情况。
0: 嗯 ，OK， 好，所以啊，这个监视器啊，公告的就是讲卖侵害别人的隐私，那也有这一种比例原则的地方啦。
1: 对了，对了，好，哦啊、我们讲监视器、哦嗯、不给侵害到人家的隐私权、哦啊、很多人问我说、啊、那尤律师、啊、我这样怎么样才没有侵害到人家隐私权？
0: 别拍到别人的脚、面、手，大概是这样子吧。
1: 对了，就是尽量、哦、因为我坦白说，这个没一定的标准，因为这在乎你的空间，你当下的空间、
0: 嗯
1: 哦，这在乎你的邻居他的行进路线是什么。
0: 是
1: 对不对？我不到今天节目公开来说啊，你爱角度什么？我只能跟大家给讲出的是说，如果今天你在当下，哦，你看到那个画面，你会不会觉得你有侵犯到？你会不会觉得自己隐私权被侵犯到？或者说，你今天换个立场，如果今天你是我，你被这样拍到了，你会不会觉得自己隐私权受到侵害？
0: 不舒服这样，
1: 对对，如果
0: 哇
1: 你会
0: 塞！
1: 的话，其实我认为你角度略有高，要再瞧一下的。
0: 所以那是有恁邻居跟你讲，你的摄影机跟他翕相馆啊，可能会拍到我的话，这是不是爱好好啊来跟邻居？因为人讲哦，这个百万买居嘛，千万买邻嘛，邻居最重要，对不？哦，啊，别人的意见嘛，要给他们做参考嘛。
1: 其实啦，就是讲，因为这款监视器，其实这款监视器蛮足凶的，
0: 这一
1: 但
0: 千
1: 是，
0: 块、几百块就有了啊！
1: 对啊，所以哦，你看，你今天照他哦，他哪天他也是拿一个来照你，
0: 哎呦，那也不太好，冤冤相报何时了？
1: 对呀、啊，何必
0: 哦
1: 呢？
0: ，OK，
1: 哦，
0: 好，
1: 其实
0: 所
1: 没有必
0: 以
1: 要啦。
0: 如果说没有特别的这个顾虑啦，哦，你用领导被翕查啦，我去领导不？那拍你们家的大门就好，不要造成
1: 是，
0: 别人的困扰。
1: 是
0: 好，今
1: 是
0: 天
1: 是。
0: 也真欢喜邀请尤律师来跟咱探讨哈这个隐私权的保障。那我们下一段还有这个什么死亡宣告啊等等啊，继续来跟鲁叔讨论。休困一下，马上过。

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呢。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

0: 修到忧郁症来提高39万、哦嗯、最后啦这个反应是判到、这个10万的精神慰抚金、啊、那其实这名男子是一个小公庙啦，阴早暗中到暗时拢来烧线香，啊，这个吼昏迷有飘到阴道啦，导致吼、哦、阴道的车库吼、哦，跟这个客厅拢烟雾弥漫啦、哦，甚至他还买这个 PM2.5 测量仪检测，长期超标哦，来罹患忧郁症。哎，刘医生，安尼我烧一下香就去用告忧郁症，安尼敢比例原则敢无？
1: 哎、欸，其实。好了，其实这种案件哦，我也觉得他很厉害的哈、哦。其实这种案件，我们法律上虽然是有规定的哈、哦，我就讲其实因为你民法哦，民法其实793条还是有规定的，我就讲你不能因为你自身的妨碍，你就用空气啦哈、哦，或是声音啦，或是灰屑啦哈、哦，你侵害到你的邻居，
0: 没在嘛、哦、
1: 其实是不可以的。好、哦，就是讲你今天我在我的住家里面，对不对哈、哦？我在我家里面，我除了物理上看得到的你不可以进来以外、哦、你其他看不到的你也不可以、欸、也不可以在我没有同意之下、嗯、你就给我侵入、
0: 哦、對對對
1: 其实这样的概念對對對、哦、你别再说、哦、我每天就是那个那这个是烧香嘛
0: 烧香烧香
1: 哎呀是烧香嘛不可以说、欸、用香的这个味道一直侵入到我的空间里面来
0: 好那我跟你讲齁那隔壁邻居有给他反映啦，啊，伊这个姜味吼，有将这香炉吼，为门口刷到内底啦，啊嘛有减少，比如讲一天三盖变两盖变一盖安尼啦。另外，伊个加装隔板啦，哦，啊，你也知道这空气吼，这你加装隔板，它还是会跑过去啊，哦，
1: 对。
0: 那这个球场总共39万哈，变精神慰抚金30万了，忧郁症治疗费8万，隔板1万，哦，结果证明啊，这个姜味伊讲吼。啊，这我也没大量焚烧啊，这东西属于地方习惯的一部分啊。
1: 对，哦、对
0: 那伊嘛是尽力改善啦、啊，尽力改善。不过，这名男子强调、哦、依照民法793条规定，烟气、哦、影响轻微或符合地方习惯，就不应受到禁止。
1: 那其实这对啊，其实哈、哦，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像这样的法条、哦像这样的规定、哦、因为法律本来就没办法一个硬生生的规定，
0: 没办法，
1: 哦、对，没办法懂。所以就像、哦、我们之前嘛讨论过哦，哎，下面一个侵害配偶权，
0: 侵害配偶权，哦、你就是和林某，嗯，就是林某这个利用小三嘛，就牵手、接吻，甚至同性，这什么性交易都算嘛，
1: 对嘛？所以那你标准是下面，标准的是讲一般社会大众对于男女交往分际可以容忍的程度嘛。
0: 容忍哦，
1: 对对
0: 你知道、哦、嘿嘿女人眼里容不下一粒沙，
1: 对，那可是他针对那个人容不下一粒沙吧？那别人可能觉得一颗保龄球都可以
0: 哦，
1: 对不对？所以这就所以要看一般社会大众的标准了、啊。
0: 嗯，
1: 啊，请这么赶快，其实这也是一般，能、嗯、够一般生活上面的标准。
0: 嘿嘿，
1: 哦，就是讲，当然你有地方习惯，哦，一定是有的。哦，可是那个地方习惯也不能超过一般的社会的标准吧？
0: 好，那我就讲哦，法院认定不能以地方习惯为借口了，没办法，你修嘛，减修就对了啦。
1: 对，
0: 但是
1: 哦，如果你可以烧，但是你不能烧到真的受不了的程度了。
0: OK， 好，那这个标准我都用言语来形容，只能说当场也许可以去看啊，或说来了解啊。不过，一共这名男子忧郁症是否与烟雾直接相关哈，缺乏医学证据啦哈，所以驳回治疗费用8万元的请求啦。
1: 对，
0: 哎呀，
1: 对，所以说其实哦，所以我觉得他能告你其实也是很厉害哈。
0: 嗯，
1: 因为像这种哈，听当地来讲，很多人哦每次来问我说，哎，刘律师啊，我可不可以顺便请求我的精神慰抚金呢？
0: 嗯，
1: 啊，我那时候是什么案件？
0: 嗯，
1: 哦。啊、没有啊，他就是那个隔壁的声音太，他的每次半夜看看那个看电视都看得很大声，
0: 看电视，
1: 我都我睡不着啊，你知道？我老公可是哦，你睡不着的因素有很多种，
0: 嗯，
1: 哦，是不是你今天工作压力太大，哦，或是你吃药，哦，或是怎么样？你光证明这一点，其实在法律上其实就困难了，
0: 困难，
1: 我坦白讲，
0: 收证困难了、
1: 欸对，收证真的很困难，证明也很困难。
0: 那怎么办？
1: 哦，证明也很困难，所以有时候，所以我点了嘛，可能共哦，有时候法律规定是很美好，
0: 嗯，
1: 可是哦，你在真的把这个规定拿到现实社会生活中来用哦，

0: 时候可能会跟你的差距会有点差距，跟你的想象会有点差距。
1: 哎，这
0: 为
1: 个
0: 什
1: 是
0: 么哦？
1: 哎，
0: 哎，我懂啊，因为这个是无形的东西呀、
1: 对
0: 啊。哎呀，你很难去真的做一个直接的证明
1: ，OK，好，那尤其是我来讲，像讲你这款的邻居，我常常拄着哦，楼顶囡仔咧耍竹啊，啊竹啊咧咚咚咚咚咚，哦那种也是很扰民呢，
0: 对
1: 哎，
0: 对，所以才会发明那什么报复器有没有？
1: 哦就往
0: 所以。
1: 下顶上去这样子。
0: 对对啊，哦，所以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冤冤相
1: 冤冤
0: 报
1: 相
0: 了，我
1: 报
0: 喜欢
1: 是
0: 那
1: 这
0: 个
1: 样
0: 啦。
1: 哈，所以要
0: 我是讲，
1: 跟邻居处好关系比较重要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好，另外一件哈，有一名男子哈，多次拨打检举电话110，检举他们家隔壁的酒吧制造噪音，妨碍公众安宁，包括一件家长携带未成年少年在酒吧里面饮酒哦，及儿童少年法等等之类的啦。结果这个警察调查哈，这个酒店是提起诬告了、啊、哦，所以这名男子被移送台南地院检疫庭。所以很多的这一些案件，并不是说你提的就一定会顺利来提告，反而像这件事，他就诬告啊，提告不成就构成诬告啊，嘿。
0: 其实我其实哈，很多人像我们，如果说也有客户会常常问的，我就说，哎，现在台湾告人这么容易
1: 是不是容
0: 哦，
1: 易？
0: 其实。我坦白讲，台湾对诉讼权的保障是蛮好的，
1: 是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你要告人真的还是蛮容易
1: 哦，所以让别人受伤会很容易吗？
0: 的，就是你要告，
1: 对，就
0: 也不是啊，就是说
1: 是，
0: 现在的法院呐、啊，跟地检署的案件量真的不
1: 太
0: 是
1: 多了
0: 我们之
1: 嘛，
0: 前想，真的太多了，因
1: 啊。
0: 为台湾的告人真的太容易了。
1: 对啊，你要看电视顶管哦，我跟你讲假话，我都不跟你告，去按铃声告，这都算嘛吼。
0: 对，那变成说，其实这样案件量太多，就真的要说到法官、检察官这个处理，去处理该正处理案件的时间呐、啊。哦，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讲说恐龙法官、恐龙法官、恐龙检察官哦，我觉得有些的因素也是民众自己造成的，因为民众滥诉了，哦，滥诉之后导致他们没有时间好好的去看案件，所以只能为了结案而结案，哦，其实这是有点可怕的。哦，这个效果也是蛮负面、蛮严重的。哦，啊，等电的提供不是说因为诬告罪本身了、啊、哈、哦，它其实就是，你就遏止，其实它本身的效果就是你可能会遏止到别人再次对提起诉讼嘛，
1: 什
0: 对
1: 么
0: 不
1: 意
0: 对？
1: 思？
0: 因为就会造成寒蝉效应嘛。就是说，你来对不对？你诬告你，我就告你诬告，你告我啊，我不起诉，我就告你诬告，
1: 可以，可以
0: 对不
1: 吗？
0: 对？你要告人家诬告当然是可以啊，至于说成不成立，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嘛。对不
1: 那
0: 对？
1: 怎么会有寒蝉效应呢？
0: 那许光啊，如果你看，如果说我今天告他诬告，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偷他，我今天告一个朋友偷我的钱好了，对不对哦？那他在我的现实世界里面哦，我的认知是他真的把我钱偷走了啊，
1: 对啊，
0: 只是我没有证据证明啊，
1: 对，那就他对方
0: 对不
1: 告
0: 对？
1: 你诬告也
0: 啊，
1: 合理呀、
0: 对啊，
1: 啊，对不？
0: 没有，因为当下其实很多状况的许光，好啦，其实也是一样。我去告人家性骚扰，对不对？我们常讲的，像性骚扰的案件，有时候你证据是不是很难去收集？
1: 很薄弱，不要多收
0: 对，因
1: 集。
0: 为一下就过去了嘛，我
1: 对
0: 怎么可
1: 哦，
0: 能随时带一个录影机在我的旁
1: 那
0: 边，
1: 怎么办？
0: 对不对？啊，所以这时候你去检举人家，而且反过来告你诬告，那怎么
1: 哦，
0: 办？
1: 哇，那这样子就没人要去告啊。
0: 对啊，这样就没办法，就这样的话，其实又有点包庇判罪了嘛。好、哦，所以变成这个也是一个光谱的两端在拉扯啦。哦，就是说哦，你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完全不遏止那种乱告的人，乱告的人有没有？有，
1: 有，
0: 真的有。
1: 还是要用诬告来对付他。
0: 对，还是要诬告来对付他，有些人会乱告。
1: 诬告差不多要怎么判？
0: 诬告其实它是重罪，它是纪念刑。
1: 重罪，重罪，你们 说
0: 其实
1: 重罪是5年以上吗？
0: 没有，因为其实哈、哦，对啊，但是哈、哦，诬告其实它跟伪证一样。哦，跟我这样，其实他的罪行其实是非常重的，他其实是可以处7年以下
1: 那是很重，
0: 的。
1: 7年以下，这是蛮重的呢。
0: 对，所以他7年，所以他算重罪了，所以在我眼里，我觉得他算重罪了哈。那重的话，其实相对来讲，检察官要起诉的机会也会比较少，因为他犹豫嘛，哦，就哎重罪嘛，判那么重好吧，
1: 好，
0: 哦，所以起诉的案件量其实也是少的。
1: 那接下来咱要来讲哦，这个死亡宣告，咱过去嘛有讲过哈，这个失踪七年嘛，对不对？哦，或80岁长者失踪满三年嘛，或特别灾难，这种当申请死亡宣告，对不？
0: 对。
1: 但尤律师申请死亡宣告，它的用意是什么？
0: 其实哦，申请死亡宣告的用意，只是在为了要结束好、哦、这个被申请人之前，哦，在他的居住生活圈的一些法律关系而已，
1: 夫妻之类的。
0: 哎，譬如说你申请死亡宣告之后，就会推定这个人已经死亡了嘛？嘿，对不对？这个死亡的话，啊、那他现在譬如说他原本是住在桃园，
1: 对
0: 对不对？好、哦，他住在桃园，那以他生活中心的这些法律关系，譬如他在桃园结婚，好、哦，他在桃园的房子。哦, 哦，啊，他在桃园的工作，
1: 银宝变做单身，
0: 哦、对，
1: 对不？
0: 其实是啊，是啊，
1: 遗产，
0: 哎，遗产就会开始继承的嘛，
1: 哦，
0: 对不对？
1: 所以、
0: 啊、配偶就可以再婚的、哎，太太就可以再婚的。
1: 所以看起来申请死亡系，这个宣告是有必要的哦，
0: 是有必要的，是有必要的
1: 哦。哦 OK，
0: 只不过说因为现在失踪的，其实现在失踪人太难了啦。
1: 太难是不好失踪吗？
0: 其实因为现在的通讯太发达
1: 哦，你找一兜一下摄影机，像多少公的摄影机嘛，随时摄得到。
0: 对，所以现在其实一个人完全失踪哦，基本上很困难，
1: 除非离开台湾。
0: 也不是，因为也是啦哈，其实就是说你，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已经习惯电子装备了，
1: 嗯，
0: 习惯联网了，
1: 对，
0: 哦，对不对？习惯那种，譬如说像我，看我看到你做兵的时阵啦，哈。我是那个军法系，我在那个宪兵队里面，我是军法的哈。那我们主要的那个工作就是抓那个逃兵啊。
1: 嗯。
0: 哦，像最近很像最近那个很夯的议题嘛，对不对？王姓一人逃兵嘛。
1: 嗯。
0: 哦，
1: 对。
0: 我们以前都抓逃兵。嗯。哦，那逃兵真的很好抓，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哎、欸，招个引刀。
0: 不，对，第一个因为哈、哦，逃兵那时候。一般会逃兵，因为服役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嘛，
1: 嗯，
0: 对不对哈？年轻人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两个点是
1: 感情，
0: 第一个，
1: 对不对？女朋友
0: 倒是还好啦，哎、年轻人倒是还好，主要是他们要有钱
1: 啊，
0: 有
1: 钱
0: 嘛，
1: 啊，没钱
0: 没赚，还没钱你不要生活，你总要吃饭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因为他们要玩，
1: 哎，
0: 对不对？那、啊、玩的话，好、哦、玩的话，他们那时候最流行什么？网咖，
1: 网咖哦，去追网咖。
0: 对，但所以我只要去网咖一吹、哦哦，我真的十件有九个都在网咖发现。
1: 嗯，
0: 哎啊，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讲这个呢？就讲、嗯、你看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电脑，嗯、离不开手机啊。
1: 对，
0: 即使你离开台湾，对不对？我还是可以抓到你的蛛丝马迹，
1: 还是有出境记录嘛？
0: 对啊，还是有出境记录啊。所以其实很难，现在其实很难去宣告那个。在这种死亡宣告案件真的比较少了。
1: 好，那么呢，哦、台中有一名女子哦，20年前恋爱啦，周秀英北部反对，离家出走了，音讯全无啦，哦，所以这个父母亲就去提申请死亡宣告。
0: 对啊，哦、
1: 那
0: 對、啊、
1: 这个裁定死亡，法院裁定2012年死亡了哈，可杠，因为他这个20年前他就已经不见了嘛，那现在失踪满七年了啊。那可抗告啊，所以你认为这名父母亲要去申请他名子女死亡宣告，
0: 嗯，
1: 合理吗？
0: 嗯，其实合理啊，合理啊，因为我讲的哈，死亡宣告只是为了，其实他不是说真的要让这个人死亡啊，
1: 嗯嗯，
0: 哦，其实死亡宣告他背后真正的目的哈，只是为了结束他那当时候哦以他生活中心的一个法律关系而已，
1: 嗯嗯，
0: 好、哦，
1: 包括
0: 风险
1: 什么的。
0: 有嘿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哈、哦，他在死亡宣告之前，他住桃园，
1: 嗯，
0: 对不对？哦，可是其实他一直是在高雄那边工作上班，嗯，对不对？可是他在桃园，因为北部不怎样嘛，可能在很早期的时候，哎，通讯不发达，哦啊，结果人在高雄，结果在桃园的法院就做出死亡宣告了，
1: 嗯，
0: 哦，那是死亡宣告之后，那这个东西。哦，他在桃园的法律关系就会结束，就会视为死亡了嘛。
1: 嗯，
0: 对啊，他在高雄呢，他在高雄也是上班啊，也是领薪水啊。
1: 对，
0: 有没有啊？那个老板可不可以说，哦，你要把钱还给我，因为你死亡了，不可以领我的钱。
1: 嗯
0: 不行嘛。
1: 对对，
0: 对不对？不行嘛。嗯、或者是说他在高雄，他结婚了呢？
1: 嗯，
0: 结婚了，然后小孩，哎，小孩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吗？
1: 嗯，
0: 因为爸爸妈妈是死亡了，其实不是，所以他在高雄的法律关系还是存在的。
1: 嗯，所以只是说。申请这一个死亡宣告，只是要后面的这一些 关系把它厘清就对了。
0: 对，只是为了要结束他在死亡宣告之前，在原本居住中心的一些法律关系。
1: 好，那证明这个女子哈，法院有去查了，包括健保的资料、出入境财产所得申报啊、殡葬都没有证明女生的提出记录啊，所以是允许死亡宣告了，允许啦，哦，允许，对，
0: 允许的，
1: 允许。
0: 哎，
1: 但台中有一名这个男子哈，在2002年10月入境澳门，就人间消失，没有跟家人联络。结果过了23年之后，就2025年，儿子决定替爸爸申请死亡宣告，但不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得跟法医查出来，这名男子涉及杀人判刑确定。好，2005年遭通缉嘛，那看起来是潜逃出境啊。而且重点是说，已经嘛年现年56岁，比台湾男性平均年龄76岁还要年轻，所以呢，因此这名男子活着死可能性极高。好，那不能说仅用他不跟家人联络就裁定这名男子死亡，驳回啊。所以这名我刚刚讲的那名女子就可以申请死亡宣告啊，这名男子就不行，哎，就差很多呢。
0: 对啊，就是说你死亡宣告哈，其实现在就像我讲的哦，现在死亡宣告案件量比较少，哦啊，第一个是当然就是说，现在人比较容易联系得到啦，比较不会联系不到人，哦，所以你比较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死还是活嘛，另外有几个，其实你要去推定一个人死亡，其实在法院来讲，他们认定的标准也越来越严格了。
1: 严格哟。
0: 哎，就越来越严格了哈。就比如说，你真的要让法官一个确信，就是他真的很有高度可能性已经死亡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像这样，我刚讲的，像这种案件哦，比较容易过的状态大概是什么？其实通常是在一个有特别灾难的情况底下，
1: 灾难哦，
0: 对，特别灾难或是事故的情况底下，哦，或
1: 对，
0: 者说你是在一个像我们讲的空难，哦，空难你可能找不到遗体的嘛，
1: 对，
0: 哦，或是沉船的海难的事件。哦啊，甚至火灾，哦，甚至地震，哦，这种天灾人祸比较有可能，因为你真的找不到这个人的，哦，找不到这个人，他可能你连尸体都找不到了，
1: 好，
0: 对不
1: 这个
0: 对？
1: 时
0: 可
1: 候我就要来讲，2004年4月3号，花莲强震。那有一对啊，这个澳洲籍的新加坡夫妻，那最后身影呢、啊，就不见了啊。那我们刚刚讲，不是死亡宣告要7年吗？80岁以上是3年吗？那这
0: 对。
1: 对夫妻似乎是用这种特别灾难情况，那法院同意他申请死亡宣告了，
0: 对，我们讲特别灾难的时间的话，它就会拉得比较短，
1: 一
0: 法律
1: 年，
0: 规定就会比较短。
1: 嘿。
0: 哎，所以你其实因为你只要因为特别灾难，你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两的考量嘛，就是说，因为你特别灾难嘛，那灾难造成你的死亡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它已经有预设的一个前提的事实，就是你特别灾难，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你真的这个人真的死亡的几率是高的嘛，哦，所以就会把这个时间缩得比较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讲的哈。老徐公在年龄上，其实，在死亡宣告，他也认为他也有做限缩，哦，他没告诉你年纪比较大的，哦，啊，如果真的都没有办法去找，没有办法去察觉他的生命迹象的话，是说他的生存踪迹的话，对不对？那时间可以宣告死亡，宣告的时间也会比较短啊，哦，因为坦白讲，法律上就是推定老年人可能
1: 比较
0: 在
1: 容易
0: 年老了，对，比较容易
1: 哦，
0: 死亡嘛，
1: 是，
0: 哦，一样的道理，这样是一样的道
1: 顶一段
0: 理，
1: 是隐私权哦，被来整理到的这个摄影机，要记得卖，爱去顾着别人的隐私权，啊，无去用顾吼，就邻居都做袂成啊。另外一个就
0: 是，
1: 是这一个死亡宣告，所以刚刚刘医师讲的重点，今卖人要做死亡宣告，真正较少对不？
0: 对，其实很少的，其实很少。我到，其实我还没有处理过，我们只有看过，还没有真的亲身处理过死亡宣告
1: 啊，所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死亡宣告无遐尼啊简单。除了讲拄啊，迄个台西人要去走去澳门的这个规避行者以外，对不对？
0: 他没跟我像这种逃亡啊，对不对？哦，逃亡的话，其实法院也不容易宣告他死亡宣告
1: 不
0: 啊。
1: 容易哦。
0: 对啊，因为譬如说你真的有通缉案件，哦，也有通缉的，通缉之后啊，你可能家人觉得啊，这个人找了我找了很久，跑了很久了嘛，对不对？你拿去申请死亡宣告，其实我不认为法院会准的，因为法院的想法只是他只是找了而已，他不是，他真的不是已经过世了。
1: 那可不可以说我台南了吼，造罪二五年，还唔觉追溯起二五年过都无啊吗？再等来。
0: 对啊，对啊，其实差不多，早期就是真的有人这样子啊，就会申请到出境的嘛，等到那个追溯权时效过了之后，他们再回来台湾，
1: 二五年真正嘛真久呢。
0: 其实很久啊，其实而且哦，其实现在逃亡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
1: 没那么简单
0: 啊，对
1: 了
0: 啊，像我们像那个不是今天不是就马上抓到那个王
1: 对，
0: 大陆案件的那个，
1: 对，那个抓很
0: 对。
1: 快啊，
0: 3天就抓到
1: 对
0: 了啊，
1: 啊，
0: 对不
1: 抓
0: 对？
1: 很快
0: 他要
1: 啊。
0: 逃亡，3天就抓到
1: 你
0: 了啊，
1: 只要在
0: 对
1: 台
0: 不
1: 湾被逼迫，你要简单
0: 对？其实现在逃亡，除非你真的有办法，
1: 啊。
0: 完全不要手机，
1: 对哦，无啥有可能。
0: 完全不跟对方，完全不跟任何你所有亲朋好友联络，断绝一切过去，
1: 不
0: 才
1: 太
0: 比较
1: 可
0: 有
1: 能，
0: 可能
1: 对。OK，好，今天非常欢迎邀请尤律师来探讨隐私权跟死亡宣告，感谢，谢谢。
0: 谢谢。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那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2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2: 现在时间14: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你还没记关家山，头壳会被倒起来啊，实在很危险的啦，肯定要紧处理啦。
6: 好家在有倒这个住宅用警报器，要不然火真的倒起来就吃力啦。
5: 是啊，万一发生火灾，不仅害到自己，还会害到别人。住宅用警报器真的是每一户都要倒啦。
7: 为了你生命财产的安全，请赶紧到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消防器材店、大卖场都买得到哦。
8: 快乐联播网关心你家的安全。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哎，你在做什么？
14: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13: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4: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13: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11: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妈，我出门。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5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啊甲蟑螂嘛变真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拢去予蚊啊咬，真正有够痒。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生蚊啊、生蟑螂啊？
1: 哈，我唔知呢，啊是要哪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安尼才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嘛爱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幺幺啊，咱赶紧甲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甲食物盖好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加挂。
2: 阿伯，蚊子跟蟑螂也是很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欸，现在架顶有这么多杀虫剂，你看你看，这有凝胶耳剂，也有喷雾剂，还有熏烟剂。你看，是要用哪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候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呢？
2: 第一，要对症，看风地对象，是要地蚊啊，也是地蟑螂。针对不同的派糖，要选有那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署卫书字、环部、环署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歹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识标，爱照标示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阁有这个撇步。要知影，一个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防虫杀虫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要注意四项代志：第一，要对症，确认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要合法，明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要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认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阿嬷，我出门啊哦。
1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现在时间16:00。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5: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6: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7: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8: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3: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4: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3: 卖个骗啊！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5: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0: 哈、啊，这么济哦！
1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1: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7: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和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敢那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没啥容易分解，有很多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倒用的迄个不粘锅嘛会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拢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互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安尼，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啊？政府敢有啥物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人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Aki sakut ho yai musak ma lup wa vaunya ujima lumui.
1: Yako ta huwang ahak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1: 伊达萨布盖达，尤其阿外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来哦来哦，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3: 无钱。
4: 气温若要换设备，
3: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3: 贷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3: 听着心肝着恁起起。
4: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6: 啊，你那规个面啊，青顺顺。
1: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加载，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6: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7: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8: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阿公，地动啊！
7: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只知咧。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现在时间19点整，
15: 7点喽！我们一起来听歌、谈天，享受快乐好心情。

0: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分享书哈。那2021年去年呢，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百年哈，所以民间团体呢就会办一些人文性的纪念活动。那其实文协百年哈，其实是给我们对历史对社会的反思啦。那其实文协也有许多的景点哈，可以让我们民众去探访的哦。那透过这个景点探访，我们可以更深一点的认识台湾历史，那也更能明白当初这些文化前辈要传递新观念的用心。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认识这些文协的景点呢？今天乐乐呢邀请提出文协景点的构思者，也是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的秘书长戴宝春老师，来跟大家谈谈文协景点，还有我们的音乐老师吴文慧老师，两位来到现场。两位好。
1: 好，
2: 你好，你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2: 对，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来请问老师哈，这文协百年，这是一个这么很值得纪念的活动哈，那当初会发想这个文协一百点，这构想的缘起是怎么样，以及怎么样去选定这样的就是这么一百点？
1: 好，因为台湾文化协会在1921年创立哈，是台湾近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在这个20年前，应该算21了啦，就是文化协会80年的时候，那个吴三连史料基金会还有一些社团哈，就发起了一个要把这个文化协会成立的那个10月17号定为台湾文化日，然后渐渐的这样子，大家有形成一个文化的共识之后哈。后来文化部确实也在推动这个台湾文化日。那因为2021年刚刚好是文化协会的100年。
0: 是。
1: 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地理的空间啊，人在那边活动所留下的很多的事情啊，或者是发生事情的地点啊，或是累积下来的一些历史的资料啦，包括文字记录啦，图像影音哦，其实都是我们很重要累积下来的一种那个生活的经验，其实就是文化啦。那讲这个历史，一般都觉得啊，历史就过去了，有什么好讲？好像啊，历史都细节还会被攻上、啊。事实上不是啦，因为我们为什么觉得历史是有意义，而且很有意思，其实甚至很好玩的是，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啊特定的时间点哈，然后去回顾过去的历史。啊，就简单嘛，就刚才说，咱人每年拢爱过生日嘛，啊，其实也在回顾我们的一生嘛，哈。那如果比较有名的人，然后影响力很大的各种人物的话，譬如他出生的年代啊，或者是他甚至他过世的年代，或者是他在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的那一个年代啊，其实都可以回顾，或者是重要的事情。那这些地点哈，如果我们可以在所谓历史的场景，来回顾那个时候的历史，那我们齁就会很有感齁，因为现在我们讲什么事情都要强调有感。
0: 对。
1: 那所以齁，在2021年的时候，当然这个是适逢百年齁，百年一次啦齁，所以非常珍贵。所以我那时候在推动文化协会百年活动的时候，都常常讲一句话，说要来参加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再参加第二次的文化协会百年。
0: 哦，对对对对。
1: 就绝对没有嘛齁。除非是你的孙纳多出席啊，已经预估他将来是人类
0: 、哦、对对对，
1: 那就没办法，可是他也不太可能懂那么多事啊、所以因此呢，这个事实上去年初就2021年初其实文化部就开始准备要来啊纪念这个文化协会的百年了、可是我告诉你叫 COVID-19 还是所以其实本来有很多活动，包括这个文化部所主导的活动，还有很多民间团体也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文化部领头，当然他要办很多事情，譬如说他就会请这个跟历史比较有关系的比如说中研院台史所啊，或者是说在咱台南的那个台湾历史博物馆，他们去做比较学术性的，所以有办研讨会。然后可能比较柔性一点的，所以可能譬如说台湾文学馆可能可以做什么样的纪念活动，这个是官方的。民间也很多，像那个彰化的 奈何基金会，他们奈何是文学很重要的人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也买板瓦当啊。
0: 是
1: 啊，我们在那个等于21年前就已经办过文学80年的吴三连史料基金会，当然也要想一些活动嘛。
0: 嗯哼哼哼
1: 啊，所以我们其实就会想要办研习，就会用这个当主题。
0: 嗯、哼哼
1: 啊，可是因为受疫情影响，所以2021年没有办，
0: 嗯，
1: 就延到2022年1月才办。
0: 是是是
1: 啊，然后啊，我们也想着说，哎，我们不要那么严肃，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艺术的表现或者是音乐的活动，
0: 嗯，
1: 卡丹的吴老师会特别强调来帮大家介绍、
0: 嗯、哼哼，
1: 用音乐来串联我们文学的历史。
0: 是、
1: 哦、啊，然后呢那时候我也去那个文化部开会，我就曾经在想说，哎，那刚好文化协会百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出、哦、大概100个跟文化协会有关系的一些历史的场景或是现场。
0: 嗯、
1: 哦、虽然那个地点当然都在啦、哦嗯、啊，建筑物100年就没一点有地啊，
0: 是是是，
1: 可是那个现场还是有，所以就、嗯、如果能够找出100个、哦、啊，配合文化协会百年，那就非常的好。所以我在那个会议上是有提到啊，所以后来文化部、哦、就等于责成啊那个台湾文学馆，
0: 嗯，
1: 等于来做这件事情、
0: 哦、
1: 啊，所以他们也找了我哈，还有那个中央大学的郑振成教授，就等也参与这个，他们由文学馆哦去台湾到处去选，然后我们就参与哈，这个选了以后大概要怎么样来决定说要拿100个，
0: 嗯哼，
1: 然后他们写的这个文字我们也大概帮忙看过哈，然后来做了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它不是那个像一般讲那个文化协会100年吼，我还讲啊，日本通敌安诺啦吼，啊，台湾什么挥武装反抗啊，哪些林献堂咯，蒋渭水创立文化协会的、
0: 嗯、
1: 啊，文化协会做什么、
0: 嗯、
1: 啊，文化启蒙啦、啊，后来影响政治的活动、嗯哦、啊，然后后来又有很多比较，甚至那个民众党也成立啦，什么台共也成立了，地方自治，那个是比较历史性的，
0: 嗯哼哼，
1: 这个比较不是，这个是有点分门别类，好、哦、啊，然后也有分那个不同的地区哈、哦，比如说北部啊，哈、
0: 嗯
1: 哦，桃竹苗、中部、南部、
0: 嗯、
1: 花东就比较少了，因为确实文化学会跟那边没关系，好、
0: 嗯
1: 哦，然后有不同类型，
0: 嗯，
1: 然后哈、哦，它会附上图、
0: 嗯，
1: 然后又有文字说明，最重要是文字都很简单，
0: 哦，对，
1: 因为去拜堂后买堂水，
0: 哦，
1: 啊，可是呢。它是分门别类，然后也没有硬性给你规定说，哎、欸，你一定要从哪里走起，
0: 对，
1: 也不会说
0: 对对
1: 啊，你一定从宜兰，因为宜兰蒋渭水出身，
0: 对对对
1: 哦啊，一定要从雾峰，因为是林献堂、嗯，没有，它其实是有一本像手册型的，
0: 嗯，
1: 那如果大家看了，你有兴趣，就可以照着那本书，
0: 嗯，
1: 哎，可能照着书去看，
0: 嗯哼哼，
1: 啊，去找，好、
0: 嗯
1: 哦、啊，或者是说啊，没关系啊，我看到哪里算哪里，
0: 对对对，
1: 哎、啊，其实我其实那时候有点很期待哈。哦欸、真的有人这样子把这本书、喔、好好的看、
0: 嗯、
1: 看了以后、喔、甚至去打卡、
0: 喔、
1: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喔、那这个他就是看了文学那个100景点、喔、然后他真的他的文化的涵养就100分了、
0: 嗯、对，其实是这样，因为乐乐觉得但我说实在就台湾好佚佗的所在真的很多、
1: 欸、
0: 可是呢、欸、我们除了去看一些什么美食的景点以外、欸、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对台湾历史有点了解的话，我觉得走读景点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因为吼，这样读课本一直背书，我看大家也没有兴趣啊。啊，以前的考读书方式就是一直叫你背书，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历史这么无聊。哎，可是吼，他乐乐看到这本书这个出发点的企划很有意思，因为他是透过你说，哎，其实立马民工挂稿纲，你就看你住哪里，哎，哪个地方方便啊，你对哪个历史有兴趣，哎，你就来读一下，那就可以去走访。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咱讲的很平民化、大众化啊，又可以人文旅游啊，尤其现在周休二日，台湾高铁生活一日圈，
1: 嗯、
0: 对吧？哈，啊，立马很方便，可以到处去走逛，然后来深度的认识台湾的历史。
1: 然后，
0: 那乐乐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除了他的企划让乐乐很觉得很有创意以外，乐乐也觉得也是非常惊讶，说从这本书知道说，哎、欸，那那景点哈，哎、欸，不是只有像以前那跟我身边图书馆啊、书局啊，哎、欸，其实学校啦、哈庙宇啊、车站啊、哈戏院这些，也都是景点的一部分。所以其实这本书跟咱的生活做结合、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特别邀请戴老师来跟我们分门别类来做一个普通亲民生活化的导读，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您觉得不错的景点。
1: 好， 这个乐乐刚刚已经稍微讲了重点了哈，就这本书其实它是有历史做背景，但是不是很死板的历史。
0: 嘿，就是我有个像以前在
1: 那里读册，对，它有分类哈，就分门别类，然后分地方。
0: 嗯，
1: 所以我下面哦就来大概举例子啦哈，别再讲了了，讲了了大家都歪头噶咧
0: 哈。但是要做简单的解说，
1: 起码跟他钓鱼耶，放鱼饵，而且很好的饵哈。希望那你听众朋友你一定要上钩哈，
0: 是是是，
1: 而且最好能够被上钩了一百次。
0: 对对对，
1: 那个譬如讲。迄内底吼，伊就会选一个迄个，即马咱台北市吼，即马叫做新文化运动馆。
0: 嗯，
1: 啊，新文化运动馆是啥？迄个是日本时代吼，台北市吼有一个北署南署，非常重要的那个警察机构了。
0: 嗯嗯嗯。
1: 啊，因为日本时代当然是很重视法治，可是吼，日本的警察是很威严。
0: 对对对。
1: 啊，你是有呢言论自由啦，但是如果你有时候去犯了一点那个日本殖民者不喜欢的吼，我给你俩给拘留了，甚至给你。也可以上法院，当然判刑都不重，没有错啦，可是警察机关还是有一种代表日本统治的象征，所以像那个北署就把它选进来啊，这个就是咱台北的朋友你就容易去的，在那些宁夏夜市没有去逛之前，你就先去新文化运动馆充电，那个地方就是代表那个文化协会很重要的。或者说南部的人我们也可以了解哦，那个日本时代的统治很重要。这个1920年哈，台湾设了五个州，那有台南州啊，当然就建一个规模很好的一个那个行政官厅的建筑物，那就是台南州厅，那现在保留下来又维护的非常好啊，所以也等于是这一本书的最大的功劳者，就是台湾文学馆，就是利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俩可以。啊，迄、那个旧台南州厅看一看，就了解日本时代统治留下来的建筑物。
0: 嗯，
1: 哦，啊，也可以知道，现在变成我们的文学馆。
0: 是，
1: 啊，也可以看到，哦，原来这个最大的推手就是这個文学馆，哈、啊，这一兼受够了，哈、
0: 哦。哎，对
1: 对。啊，第二，譬如讲，大家若想了，迄个文化协会，拢嘛留啊知影，起码留啊有教嘛。
0: 嗯嗯。
1: 啊，拢也知影讲，哦，1921年呐、啊，蒋渭水后来得到林献堂的支持啊，然后就在现在宁夏路的那个进修女中。这个创立的文化协会啊，然后也知道哦，原来进修女中在1916年就创立了100多年的学校了。
0: 嗯，
1: 哦啊，他们那个当时的那个礼堂其实就是啊文化协会成立的一个地点呢、啊，那个感觉就非常的好。
0: 嗯，
1: 或者是说哎啊，这个文化协会时代台湾人为了争取权利，
0: 嗯
1: 啊，其中有几项的就是争取教育的机会。
0: 是，
1: 所以你看台湾那些好野人哈，比如讲林献堂啦、啊，其实包括有的人嘛，讲有点批评他的，人家辜显龙嘛参与啊，去台1914就设了台中一中啊，培养了很多台湾的精英啊，
0: 对
1: 哦，那个社校纪念碑也还在啊，
0: 嗯
1: 啊，譬如讲在台北来讲，日本时代啊，参与的文化协会足侪东西，甚至读过师范学校，或者是迄个医学校，啊，师范学校都上有名，就是伫爱国西路迄间，迄、那个第一师范，啊，尾也搬啊和平东又增设了一个，就是现在台北教育大学，
0: 迄、
1: 那个第二师范，啊，另外咱足侪迄个老师啦、艺术家，甚至有的学音乐，啊，后来人家也关心社会的，就这个学校，啊，医生更不用讲啊，那个中山南路那个台大医学院、哦、也是培养很多的老师，
0: 对对，
1: 像这个就是有些建筑都还在啊，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精英、哦、
0: 嗯嗯嗯，
1: 来参与咱的迄个社会运动，
0: 嗯，
1: 啊，过来哈、哦，迄个时阵开始因为受日本教育，有一挂人有读册嘛，
0: 嗯，
1: 啊，读册了后，有时候像文化学会不是就会发行报纸的、啊，
0: 对 对, 对、哦，
1: 啊，鼓励大家读书啦，
0: 嗯。
1: 所以你看，迄书局也是变成传播这个新文明的所在嘛。所以你看，咱台中起码个副业的中央书局，
0: 哎，丢这个重
1: 哦，就有名啊，欸、对不？哦，
0: 第一恭喜当时的文青、啊。
1: 对对对，那文青一定要报道的啊。
0: 哎，丢丢。
1: 啊，现在又修复好了，又营业了、啊，所以文青也一定要去啊，不要只有公园眼科吃东西呀、啊，哈、
0: 哦。对对对、
1: 欸，也要去嘛，哈、哦。啊，譬如说他们当时有图书馆啊，啊，台中州的图书馆就很有名啊。
0: 丢
1: 丢。啊，起码当年是改建变成合作金库了、
0: 嗯，
1: 可是那个点还在啊。
0: 嗯。
1: 啊，譬如讲，迄个时阵，迄、那个文化学也去演讲。
0: 嗯。
1: 啊，演讲要找什么所在？常常都会找庙啦，
0: 庙口、
1: 欸、因为庙口开港嘛，很多人去啊，所以你看咱中华拜天公的元清官、
0: 嗯、
1: 那文化学院也在那演讲啊、
0: 嗯、
1: 啊元清官也是那个好像是古迹哦、
0: 嗯、
1: 啊所以你如果去中华 去参观嘛，是当了解这个古迹。
0: 嗯，
1: 啊，演讲的所在真多啦。你譬如讲，那个台中吼丰原那个慈济宫，
0: 嗯，
1: 文化学会嘛有底下演讲啊，吼，
0: 嗯哼，
1: 啊，包括有一个所在，因为文化学会影响了很多那个社会运动，
0: 嗯，
1: 啊，譬如讲那个二零事件，1925年二零事件。哦，还有二零事件的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当地那个妈祖庙仁和宫，
0: 嗯，
1: 所以去也不是讲干那拜妈祖呢，其实也可以了解台湾的历史啊。
0: 所以老师依在庙靠，不是干那咱人去拜保平安的，
1: 它
0: 其实够一个社会教育、
1: 跟
0: 民众沟通的功能的。
1: 是啊，嘿啊，你因为去拜拜了，因为庙埕嘛，啊庙埕外靠了有些做生意嘛，
0: 嗯，
1: 啊人多，啊就是一挂迄个所谓资讯流通嘛，
0: 嗯，
1: 啊你去啊那些。大一挂迄个报纸啦，现在演讲足侪人拢来啊，是非常好的地方啊！吼、
0: 嗯，
1: 啊，过来，譬如讲，哎、欸，伫1920年代台湾的社会是一个新的时代嘛，
0: 嗯、
1: 啊，拢足有一挂新观念，
0: 嗯，
1: 所以这本册嘛有意思啊，因为迄阵定下讲，哎、欸，台中就是迄个文化之都嘛，
0: 對對
1: 因为文学拢伫啊，
0: 嘿，对，
1: 啊，很多新的东西会产生，所以这本册嘛足特别的，大家去台中咧想着太阳饼。
0: 对啊，
1: 他说会把那个太阳糖也列进去。
0: 对，
1: 这个不是业配，这个是有意义的。
0: 这个真的是这样，因为这本书哈，以下讲太阳糖，那这个太阳饼哈是这个太阳饼店哈，艺术的是讲它是企业识别始祖的先驱。以咱今嘛做经营企业，一定都有设计你的商标 logo，
1: 对对
0: 啊，这间的做早期的迄个时阵都安尼做，所以嘛，定义讲是新时代。他定义他也算是那个时代的领头羊、
1: 啊。是啊，因为文化协会代表一个新的时代、啊
0: 對對對，
1: 新观念嘛。
0: 嘿嘿嘿
1: 啊，不过甲乐乐插曲一下哦、喔，迄、那个太阳糖啊，因为太阳嘛，所以迄个时阵吼、喔，因用迄个 sunflower， 就是迄个向日葵做它的 logo。
0: 对对 对， 對。
1: 啊，结果建老吼、喔，因为中国的迄个花就是向日葵，
0: 嗯、哼哼
1: 还一度被有关当局吼、喔、盯上，而且还是无妄之灾啊、喔。
0: 是是 是， 是。
1: 然后。一个向着太阳的花也表示一项很光明的事情，很好的 logo 嘛。
0: 对对对对
1: 还好不要太阳花用这个就没事哈、
0: 啊，
1: 代表台湾民主化
0: 哈。
1: 所以先人的努力还是有成果了哈。
0: 对对。
1: 啊，过来因为医生做这些东西，一个文化协会的干部嘛哈。
0: 对。
1: 啊，所以你看一个江华奈何医院、
0: 嗯
1: 哦、那当然是很重要的点啦、啊。
0: 对对。
1: 那个奈何基金还有展示馆啊。
0: 嗯。
1: 啊，咱台南足有名的文学人物都是医生韩石泉呐、啊。
0: 哦，对。对
1: 所以韩内科。
0: 嗯。
1: 嘛是即卖阿个底下吼，
0: 嗯嗯
1: 好，阿、啊、个来就是讲文化协会时代，那代表台湾吼，人的交通移动、信息传播很容易，
0: 嗯，
1: 所以吼、哦、常常那个进进出出的车站吼、
0: 哦，
1: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景点。
0: 哦，因为以前无脸书，无即互联网直播，
1: 欸、
0: 所以拢大家拢在人这所在出入。所以不是伫庙口，就是伫车头。
1: 对啊，所以你看，包括迄个文化协会带动了那个议会请愿运动，
0: 嗯，
1: 也足有名有无？咱日本台湾人去日本去请愿啊，
0: 嗯、
1: 啊，就伫即卖东京车站那家拍照啊，
0: 哦，哦
1: 来宣传台湾人要争取这个台湾的民权嘛，吼、哦。
0: Okay.
1: 啊，我讲一个较细的车站啦，
0: 吼、嗯，
1: 譬如讲台中海线的迄个清水车站。
0: 哎、欸，真的是小站、哦，
1: 那个小站而已。可是因为在1920年代哦，因为那个海线已经通车了，
0: 嗯，
1: 因为海线1924年通车哦，
0: 是是是，
1: 所以那个清水虽然是小地方哦，啊，也有很重要的文学那个蔡慧如
0: 哦、
1: 啊，因为蔡慧如嘛，曾经碰到那个自警事件，用起诉嘛，
0: 是是是，
1: 啊，怎啊为清水坐车哦，结果大家拢去车头给欢送
0: 哦
1: 哦， 哦，所以。迄个时阵是无车站迄首歌哈，无啦唱落到底，有啦足轰动的哈。
0: 是是是。
1: 对，啊，过来另外一个所在，有啦会当吼，迄文学有啦有关系，就是讲，迄日本时代开始吼演迄个话剧。
0: 哦，对。
1: 啊，所以有些用话剧来宣传。
0: 嗯。
1: 好，啊，甚至嘛，有些有已经有迄个所谓活动写真呐，就是迄个放电影。
0: 哦。好，
1: 啊，譬如讲，你看咱卖的专攻都市啦。
0: 嗯。
1: 迄森林的迄个北港吼，有一个真有名的戏叫做《北港座》。
0: 嗯。
1: 这个北港座平时是有时候是烟戏、
0: 嗯
1: 哦啊、偶尔也会放电影啦当然那时候都默片啦、
0: 嗯、
1: 所以有些辨识都要底下解说啦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各位朋友你如果要知道日本时代、哦、那个辨识都会加油添醋啦、
0: 哦、
1: 因为放那个电影、哦啊辨识都要解说嘛
0: 嗯嗯
1: 啊有时候会借机去考试、哦、讽刺那个日本警察就给他终止、
0: 嗯、
1: 就是说你不能再说、哦、
0: 嗯嗯
1: 所以那个北港座一方面是娱乐场所甚至其实也是变成当时那个民众党台湾民众党北港的支部了、
0: 嗯哦、
1: 所以戏院也是等于变成当时的人很重要的一个 公共活动的场所。吼、哦，啊，像咱即卖吼，迄、那个电台也足济，啊，日本时代电台无遐济啦，吼，都是有迄个拉力有放送。
0: 对对对。
1: 啊，台南吼，迄、那个台南的放送局即卖是有哪变做古迹哦。
0: 嗯。
1: 所以那个地方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等于新的文化的东西会产生。所以咱台南足有名的一个林世豪，
0: 嗯，
1: 就在那放送局面播放他的音乐。
0: 嗯、
1: 哦，所以我拄啊离离靠靠啊讲起来吼，安尼好讲要十分之一啦，未使阁讲较济，讲较济大家拢不爱看，敢那听听啊，听无效，听有些左边听右边跑出去。
0: 对，
1: 重点还是回到吼、哦，这个书里面所介绍的有很多很多地方，我大概讲不到十分之一。
0: 对，
1: 重点就是讲你爱听，听了要听进去，然后要看书。看了以后要走出去、嗯、
0: 是真的就是请带老师来导读啦因为这些地方、喔、老师讲比如说书局啦车站表靠阿西那跟我戏院这都是很生活化的地方可是因为早期就是电脑不方便、嗯、所以大家都在这个人潮多的地方交流各式各样的讯息、嗯、所以以前的生活场所不仅是生活、嗯、它还有学习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在读历史来走访那些台湾景点的时候诶我们其实可以带着轻松的心情不要觉得好像你在打历史课本就你背书科起科普几百分来打一下不是这样、嗯、我们是要用走访的方式来深一点认识我们的文学一百点、嗯、认识我们的台湾历史、啊嗯、那我们节目先在这里中场休息待会我们再来用音乐来了解台湾历史
1: 好
3: 阿福伯啊、欸、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你还没记得关家书啊
9: 怎
8: 么会被倒起来啊实在很危险的啦快点快处理啦
9: 哦好家在有倒这个住宅用警报器要不会真的倒起来就吃了啦
8: 是啊万一发生火灾不只害到自己还会害到别人住宅用警报器真的是每一户都要倒啦
7: 为了你生命财产的安全请赶紧到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消防器材店大卖场都买得到哦
10: 快乐联播网关心你客家的安全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哎，你在做什么啊？
16: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15: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6: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15: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13: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好，乐乐今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历史的走读，来探访台湾历史。好，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文学一百点的书，那来用走访的系列更深一层的认识台湾景点。今天乐乐呢邀请提出文学景点的构思者，也是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的秘书长戴宝春老师，来跟大家谈谈文学景点，还有我们的音乐老师吴文慧老师，两位来到现场。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用音乐来认识台湾历史，就请音乐老师吴文慧老师来分享。文慧好，
1: 主持人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文慧老师讨价，那你说到用走读景点嘛，那这个是有走有看，
1: 是、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个音乐吧。
1: 哎，是这个音乐活动纪念就是文化协会一百年的活动。那当时戴宝春老师就是指定我说诶、你来办一个音乐会的时候，我也很惶恐，因为我实在不太了解说诶、文协里面到底有包含什么事什么东西这样子。就后来发现一研究下去，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它包罗万象，所有的艺术也都包含在里面。那包括什么蔡培火啊，林世豪啊，还有我们以前音乐常在讲什么烟机啊，这个音乐剧，还有台湾乡土访问团，还有很多的诗，还有画家，原来都跟文化协会有关。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么精彩，那我的音乐会是不是要来包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设定了一下，我就想说，好，那既然文化协会这么的精彩，那我是不是就从音乐、戏剧、舞蹈、文学、合唱、美术这样子去发展这个音乐会，让它是，你知道现在很多都不是音乐会就音乐会，它就很多是跨界的，所以我就想做
0: 音乐
1: 剧、对对，音乐剧、就类音乐剧，但又不是音乐剧的一个跨界的音乐会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了几部分。所以我们就是像刚才讲的，我们会有音乐的部分，然后会有戏剧的部分，会有舞蹈，会有文学，会有合唱，还有美术。好，那关于美术的方面呢，我就想说，诶，我们是在大道城演出，我们在红楼嘛，所以我要红楼的话有相关的话，我就想到一幅画。大家可以想到我们用的是哪一幅画吗？郭雪湖的南街印证，那它正好就是一个图腾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现场是放了郭雪湖的南街印证。好，这是美术的部分。然后再过来呢，在戏剧的部分，我就想把它当成一个引头。所以呢，我就把

0: 邓雨贤的《四月望雨》，其中三首歌，哦、对。嗯他那个时候这四首歌都非常的有名，对不对、嗯、我知道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嗯、但是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他其实后来是被日本人强迫强制改成了日文版。
1: 嗯哼哼
0: 哦，那当然这个对于邓雨贤来讲他是很不舒服的、嗯。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当时文协的时候的那一种感受、嗯、就是你强迫我们接受你的东西这样子、嗯哼哼。所以我就把它当成影子，所以我就唱了其中的望春风雨夜花还有月夜愁、
1: 嗯、
0: 把他们唱完的中间呢，我就强加了一些文协当时的一些点子，譬如说我们在演讲的时候不是有时候会被他们中断，被那个日本警察中断、
1: 嗯、
0: 对，我就用这样子的元素打断，然后唱成日本的歌曲，让大家去回到以前的那一种氛围这样子、嗯、所以这是我的戏剧部分、
1: 嗯、
0: 好，就让他先大家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1: 嗯、
0: 好，然后我就进入的歌曲的部分、
1: 嗯、
0: 那歌曲的部分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文协这么多活动，那他有没有一些代表的歌曲、
1: 嗯、
0: 诶不错，有台湾议会设置请愿、
1: 嗯、
0: 还有设立了台湾文化协会都有歌曲、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拿来当做我们的曲目，好、
1: 嗯，
0: 还台湾自制歌这样、
1: 嗯。
0: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请了李晓峰老师来唱、嗯，因为我觉得历史人他唱这个东西一定更有感觉，
1: 嗯、哼哼哼
0: 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歌曲纳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好，那一路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嗯、发任的时候、
1: 嗯，
0: 好，发任完了以后，文化协会有很多的活动，那刚才老师也介绍很多哈，你可以去走读的部分。那这些现场呢，包括白话字。那时候在推白话字，蔡培火的白话字，那他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语言，对不对、嗯、所以也要提倡白话字，就我就诶找到了白话字歌、
1: 嗯、
0: 所以我就用音乐去诉说去转译这些情景，会让人家更好接受。
1: 嗯哼哼，
0: 所以白话字歌，那譬如说刚才老师也有讲到就是活动写真、
1: 嗯、
0: 活动写真当然后来叫做美台团、
1: 嗯、
0: 那美台团呢我也找到了有美台团的团歌、
1: 嗯、
0: 那是蔡培火先生写的、
1: 嗯、
0: 其实蔡培火先生他写了非常非常多文化协会时候的那些活动的一些相关歌曲，所以我就发现诶这些都可以用上、
1: 嗯、
0: 那当然在我们的音乐课上面这个人就是蔡培火先生比较没有被提到、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文化协会这方面他是贡献蛮多的。好、
1: 嗯、
0: 好，那再过来就是台湾新民报社歌，台湾新民报为台湾喉舌很多的、嗯、你知道就是比较一些应该要讲的话，
1: 为民喉舌
0: 对对对对。好，所以呢我们也是找到了新民报社歌这样子、嗯、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夏季学校，
1: 嗯，
0: 好，是在台中的雾峰林家，我想这应该也是100点里面其中一点吧。
2: 嗯，
0: 好，所以呢在夏季学校的时候，他们为了要让人民有更好的知识的养分，所以有办了夏季学校、嗯、那当然现在这个夏季学校是由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承办下来、
1: 嗯、
0: 那在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诶应该要为他写一首歌、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夏季学校校歌。哦，对，那是由向阳老师写的诗，那我本人写的曲这样子、
1: 嗯、哼哼，
0: 那终于我才了解说哦，百年前百年后，那现在来唱当然是最好的时机、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把它放进我们的曲目里头。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想说那舞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年轻的詹佑君老师他来编舞，所以他就把他印象中的这个荣耀的这个百年的这个景象把它诉诸于他的舞蹈肢体这样子，对，就有一个舞蹈把它呈现出来。好，这是舞蹈的部分，再过来呢还有文学的部分，我就后来发现呢哦，原来置景事件有这么多人为他写诗，所以呢、
1: 哦、
0: 我就选了几首就是他们在狱中写的诗，在置景事件的发生的这个事情，他们的像赖和、王敏川、林佑春他们都有被关在里面，所以他们都有写关于他们的感受的诗。那像出狱归家，我觉得也是他赖和就讲到说诶他虽然被关在里头，可是他出来的时候竟然大家列队欢迎，那我觉得这个他就是透过诗的部分让他很简洁的进到人的心里去这样子。
1: 嗯哼，
0: 好，所以这个是诗的部分。那当然也有就是像林献堂，他已经事隔很多年了，他对于他之前文化协会虽然不是 成功，但是它其实影响了后代人很多。
1: 嗯，
0: 尤其是百年后，我觉得很多活动这样子风起云涌的在举行，大家都越来越会回顾说原来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对，所以他们也是会对这样的事情有感受。
1: 嗯，
0: 所以林献堂他也有写了两首诗，那我们也放在这个节目里头让大家去感受。
1: 嗯，
0: 好，百年后呢，应该大家后人也会对这个文化协会有点感受。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请了历史诗人叫林伯维先生。
1: 嗯，
0: 他也有两首诗的就是呈现这样子。
1: 嗯，
0: 就是感叹以前就是先人为我们这样子走过去的这个痕迹这样子。
1: 嗯哼哼。
0: 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合唱的部分。那合唱的部分呢，我们是请了郑道雄老师为我们找曲子。
1: 嗯，
0: 就要找了很多曲子。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有用一些譬如说岩石上的牧羊人，这是一个德国艺术歌曲。
1: 嗯，
0: 他就觉得说这一些文学的先人就好像牧羊人领头的牧羊人一样。嗯，他引领着我们。
1: 嗯，
0: 好，然后天使之粮，然后再完了以后他又用一个美国的民谣把它谱成台湾的曲，就是台语的歌词。
1: 嗯，
0: 然后抒发出来，然后再过来就是有一个拿布果，就是威尔第的歌剧拿布果。
1: 嗯，
0: 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选曲叫 Va Pensiero， 那是在讲奴隶的那种心情。
1: 嗯，
0: 那他也是把它谱成了台语的词，所以现场唱的时候引起非常大的共鸣。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非常具有共鸣性的合唱声中结束这个音乐会。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结束好像不够完美，还要一个什么 ending。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桥段，就是人人都是蒋渭水。嗯，所以我们就现场发了那个当时他不是有那个台湾诊
2: 临床讲义。
0: 哦，对，临床讲义，对，让现场的朋友也写百年前是这样，百年后大家怎么想。
1: 嗯，
0: 对，然后呢这个写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请大家折成纸飞机。
1: 嗯，哼，
0: 然后射向空中，就展示的是我们那种想要让它自由，想要让它实现的那种感觉。那也是灵感是来自于谢文达的那个，你知道他当时在撒传单的那个构想出来的。
1: 嗯，
0: 好，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整个就完成了这个，终于就完成了这个音乐会。然后我就觉得嗯，这样子应该也做了一个很大的功课，然后大家应该也带着大家有走过一回了。
1: 好，老师，那请问这么多的这些音乐啊戏剧这些作品，
0: 哦，是
1: 以前就有这些创作了，而不是为了我们这一次的音乐去重新创作，所以等于是说这些前辈们就那个时候就有这些歌曲创作，
0: 是
1: 那我们重新用现代舞台表演的方式把它编排。
0: 没错没错，曾道雄老师他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有一些曲子我们其实就是耳熟能详的。
1: 嗯，
0: 那这些耳熟能详的不管是民谣或者是歌曲或者是歌剧的选曲，
1: 嗯，
0: 我们听了很熟，但是它再加上台语的歌词以后它就赋予新的生命了。
1: 哦，
0: 对，所以你就会听到耳熟的旋律，但是诶有一个台湾的精神在里头，我觉得它就有点国际了。
1: 嗯，
0: 对，那美丽台湾，那你就听着听着你就会很容易进到那个情境去这样子。
1: 嗯，
2: 我补充一下，譬如说刚才吴老师所提到的那个蔡培火，哦，
1: 嗯，
2: 他在文化学院时代有蛮重要的人物。
1: 嗯，
2: 譬如他就做了那个美台团的歌。
1: 嗯，
2: 那个就是那个时代他们反映出在歌颂台湾以及唱出台湾人的期待跟愿望的那种歌。
1: 嗯，
2: 不是说我们为了这个文化学会百年的音乐去特别做，就是让人家会回顾说，诶，在一百年前其实台湾有一些较先进的一些社会精英已经在帮忙台湾描绘出他们的愿景。
1: 嗯，
2: 好，啊，譬如说啊，这个蔡培文他是教徒嘛，
1: 嗯，
2: 他就发现台湾人因为都有很多人不知道嘛，
1: 对，
2: 啊，不知道其实可以利用那个教会罗马字，那很近你就可以读书嘛。
1: 对对对，
2: 所以他有去推广那个白话字嘛。
1: 嗯，
2: 啊，他为了这个他也去做一个歌，就是说来推广这个台湾的白话字。
1: 嗯，
2: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不要想着说一百年前好像是以为很古代一样，那时候人也非常努力用各种的方法 来宣扬台湾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1: 嗯，
2: 这个是回顾百年文学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所以他们后来也等于带动了台湾的一种启蒙运动。
1: 嗯，
2: 自己感觉说台湾等于要自己往上提升。
1: 嗯嗯嗯，
2: 然后建立台湾人的这一种主体意识。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才会出现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1: 嗯，
2: 所以这文化学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虽然台湾人被日本人统治，有受不平等的这样的对待，
1: 嗯，
2: 那日本人不平等他是没有办法，因为台湾虽然是日本的领土，但是其实它是某种的是差别待遇的殖民统治嘛。
1: 是
2: 啊，所以台湾人你不是说动刀动枪跟他去反抗，而是说努力的去提升台湾人自己的知识跟能力。
1: 嗯，
2: 哎，安尼盖公国一旦盖平起平坐，然后甚至可以赢过你。自我提升，这个是当时很重要的精神。
1: 所以当时这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前辈们，其实他们也很懂得善用文学音乐艺术的力量，
0: 真的，
1: 然后把他想传达的议题
0: 的
1: 然后融在这个艺术创作里面。
2: 是啊，对啊，
0: 是，
1: 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听起来其实也是一样，像我们现在流行什么行动剧，可能就在那个什么公共场所里面，表达一个主张，环保啦，劳工的这个权益什么的，其实跟现在也是一样。
2: 是啊，
0: 是，
2: 而且因为那时候没现在这个数位媒体，不然的话他们那个时候搞不好比现在的文青用得更上手。
0: 对，他们真的很懂得善用这些，像蔡培火做的这个那个美台团团歌，什么时候唱，就是我要播出影片之前，大家就会一起唱，那你知道那种共鸣其实是非常有力的。
1: 嗯，
0: 对，然后你再去看那个影片，就那个心中里面的共鸣就是很大的。
1: 嗯，好，我们很谢谢文慧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用音乐来认识台湾的历史，也知道说前辈很善于运用音乐文化，然后来推广人文议题，然后带动整个社会知识水准的进步，然后所以我们真的也不要用好像古人就是落后这种想法来看待以前的历史，那其实我们反而应该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历史，那就是
0: 没错，
1: 不要用以前读教科书贝多芬的那种方式，我们用走读景点，用音乐来了解台湾历史，这样子。
0: 对，你会觉得很有趣。
2: 我要补充一下的，虽然现在是2022年，已经是文学的101年，
1: 是
2: 我们台北有101大楼，所以应该是更新的一个开始。
1: 是，
2: 我们不是只有在回顾说啊，几百年前怎样，
1: 对，
2: 这个反而是借着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文学100个景点，包括那个吴老师介绍了很多台湾的音乐，跟我们的百年来的这个文化的追求都有关联，反而是说刚好我们从101开始，更能够去反省我们台湾的文化，然后真的说不定对着这本书，然后去走去看，然后找这些音乐来听，这样来回顾，然后回顾以后找到我们该怎么样再出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百年纪念的活动效益，就可以不断的扩大，所以真的很希望我们这个快乐联播网的朋友要走要看要听，然后之后再去吃地方美食、这样的话身心兼顾，
1: 真的，因为文学百年我们看前辈如何努力在致力提升整个社会还有自己的这个知识文明水平，那我们引以为戒，或者是说看了有所感动，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他们以前打下来的基础，那当然我们也要想想我们100年前跟我们现在自己有没有比以前更进步，对不对，这个是乐乐觉得来读文献100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还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更好，
0: 是，
1: 对对，
0: 是，
1: 好，我们很谢谢戴老师跟吴文慧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文献100点的主题，谢谢，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多谢。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阿嬷，我出门了哦。
16: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15: 在啦。
1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好心情》。节目进行到最后，不知道您喜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交流的话题吗？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吗？如果您有任何节目的想法啊，或者是想跟乐乐交流的话呢，都欢迎你传真到02-2378-1800 02-2378-1800，或者是上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粉丝页，在 FB 搜寻快乐联播网，然后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的网络小编呢就会把您的讯息转给乐乐咯。最后记得哦，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才能迎接明天周一工作的挑战。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我们下周见。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伟，
8: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阿福伯啊，
12: 哎，
1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1: 啊，这么多？
1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1: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20:00。
1: 我伫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2: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Let's go！Let's g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在空中要跟大家聊什么好呢？其实呢真的我觉得光旅行这件事情呢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记得呢之前我在录音室呢访问了一个就是刚出一本新书的一个就是卡罗，然后呢他就是分享呢大家就是如何就是新手欧洲自由行，然后就是有他这本书就够了。然后也就因为呢那一天跟他聊起就是欧洲自由行，我就想起了好多我自己一开始呢去欧洲旅行的事情。我觉得呢现在呢大家在旅行真的很方便，因为现在呢网络的资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透明。然后呢我就想起呢其实我第一趟呢去欧洲自助旅行的时候，那个年代呢还是看就是地图，而且还是那种就是纸本的地图。然后后来呢开始有就是所谓的 Google Map， 那以前 Google Map 来讲的话呢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就是 Google 的这个地图呢我们还要把它列印下来，不像现在呢 Google Map 这么清楚的可以整个帮你做导航。那我们以前来讲的话呢我就记得光自驾游的时候呢也必须就是有一些是要就是要去买那个另外的导航机。所以我觉得呢我觉得这个年代呢就是说去自助旅行呢真的真的好方便。而且说真的呢其实像以前就是一直鼓励大家讲说就是旅行最重要的呢其实就是要有出走的勇气，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呢我觉得呢出走的勇气呢还是要鼓励大家。但是就是说呢有好多好多的工具呢现在真的都好方便哦，所以现在真的呢旅行呢其实变得好容易，而且旅行呢也变得真的就是我觉得不太有一些什么门槛的部分。那加上就是说呢有 AI 之后呢其实 AI 还可以帮大家排行程。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有的时候呢 AI 排的行程呢它有的时候不见得百分之百一定准确，虽然说现在的准确度已经越来越高了。就正如那一天呢其实我在访问卡罗呢就是说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家要买你这本书呢，他就提到了就是说AI 呢虽然是给你很多的资讯，但是卡罗呢这些地方都实际上去过，所以他帮你做了一些选择。所以也就这个样子呢，所以他这本书呢就是出版社也愿意帮他出哦，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出书呢真的也是不太容易的。那正如我们之前跟他聊过，就是说其实去欧洲旅行呢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难。去欧洲旅行呢其实是真的呢就是说我觉得也还挺方便的，而且现在呢真的就是网络都可以解决一些就是订票的问题。那甚至就是包含说以前我都需要订票呢或者是买票都要到窗口，现在很多的东西呢都在网络上面可以解决，所以真的真的我觉得很方便。而且以前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车票会没有打票呢，现在其实呢你其实在网络在线上买的话呢其实线上都可以直接去完成这些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呢现在旅行呢真的真的已经比过去方便很多了。所以现在呢是蛮推荐就是说不管什么年龄层呢其实呢都应该要出去旅行，不管说你是一个人的旅行或者是说两个人的旅行，其实它都有各有各的好处。像我们之前的话呢在之前的节目也请到我的好朋友小树，我们就有聊过说到底独旅好还是说是要两个人一起去旅行好呢，其实这个也都是见仁见智。但是就是说呢独旅的好处呢我觉得还蛮多的，因为独旅的话呢你可以完全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旅行，那甚至你可以根据就是说你喜欢的东西你就不需要呢要去配合别人。可是如果说你是选择独旅的话呢你的自主性强，但是你就是必须你要自己去做功课。甚至就像讲的是说呢好，假设你要去欧洲旅行你就必须要了解就是说在欧洲旅行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扒手诈骗的部分，那大概有哪些，那你就可以尽量就是说出门前先了解先做功课的话呢你就不会在当地遇到这些事情。因为毕竟呢就是旅行呢就是平平安安出门 就是应该说是旅行，就是呢要快快乐乐出门，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那所以就是我就看到呢，那个卡罗他在书上就有提到说呢，在欧洲来讲的话呢，就是有几个你不要以为说他主动来找你就是都是对你友善示好的，其实蛮多是诈骗的。他书上就有提到说，哎，有手链党，没错，手链党呢，就是最常看到的，可能就是在巴黎的那个就是圣心堂那边，他就会直接呢，就是把手环套在你手上，像以前的话是用绑绳的方式，直接绑在你手上，然后如果你没有付他钱的话呢，你就很难离开。那以前来讲的话，就像讲，他可能绑在你手上就跟你说20欧，那我知道有人可能就是在几欧可能就已经可以逃脱，但是如果说你事前知道有这个事情的话，就不要让他把那个就是手链靠在你手上。像我自己之前呢，在那个圣心堂前面也遇到过，那因为之前我有先做功课，所以他们靠近我的时候我就赶快跑得很远。那甚至包含来讲的话呢，他这边也提到说呢，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在巴黎，就是也是圣心堂这里，就是签名档。他说呢，很多人呢就是会拿着纸，我不知道他这个签名档指的是什么，可是我遇到就是说有人会在那边说要帮你画画像，那画画像之后呢，他就是硬要你买那个画像，可是那画像画的一点都不像你。那其实就像讲的，我觉得旅行在外的话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他会喜欢跟人家聊天，比如说就像我，然后跟人家聊天来讲的话呢，就是你会给人家搭讪的时间。那整个这个时间来讲的话呢，有人就觉得说，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可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就觉得说啊，算了啦，这个也是有机会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世界，认识不同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要看每一个人，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承受的一些那个能力，还有以及你的变通的能力。那在卡罗的书中呢，又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呢，12个新手玩欧洲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习性。他就讲说呢，不要把习惯，不要把你在台湾熟悉的习惯带到欧洲。这一点我就觉得说这个是真的蛮重要的，因为他举的例子就是说呢，可能我们在台湾大家很熟悉呢，把手机放在桌上，可是在欧洲呢，你如果呢把这个习惯带到欧洲去旅行的话呢，你的手机肯定不见。因为其实欧洲呢真的扒手也不少，而且在欧洲也没有人会把手机就像我们在台湾把它放在那个就是桌上。我记得呢，我也是之前常去星巴克，还有很多的人呢会把电脑直接放在桌上，然后就出去一段时间都不见，这个真的也是要小心的。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在国外呢，蛮多的地方不像台湾这么方便，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那所以其实你在那边来讲的话呢，就会有一些东西要事先准备。甚至呢，欧洲有很多的超市呢，它可能不见得以前来讲的话，有些超市我记得英国礼拜天的超市它也没有营业，那现在来讲的话很多都有营业，但是它可能只营业到下午5点，晚上就没有啦。那像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在台湾的便利性的话绝对是比在欧洲便利许多的。那像我们简单的那个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呢，在欧洲也跟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的话是从一楼就开始嘛，可是其实在欧洲的话呢，大部分是从零楼的部分开始。那甚至就是说大家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最常遇到就是说你在台湾上厕所不用钱，可是在欧洲很多的地方呢其实真的都是需要钱的部分。那甚至就是包含说我们可能在台湾打车，我们刷悠游卡嘛，其实他们我用的不是悠游卡，他们用的是那个车票，所以车票的部分呢，你上车的时候要记得要打卡。因为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如果你车票呢你是没有打卡的，那个就等于是你没有买票。所以像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呢其实都是他在书上有提到，然后我后来看起来我都觉得说超级有感的。那甚至还有包含就是说光饮水这件事情，因为在欧洲很多的国家的水呢它基本上都是可以生饮的，可是我们可能都不习惯就是打开水龙头的水就直接喝，还要去买那个瓶装水。可是在欧洲其实不用，他们很多的水呢都是可以直接生饮的。那甚至像欧洲还有很多的地方它有那个所谓的小费文化，大概差不多是10%到20%不等，那有的它会是自由添加。那这个的话呢其实都算是一种就是礼仪的部分。 我觉得呢，其实旅行在外呢，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去感受到，就是跟你自己平时生活的文化有一些差异。但是呢，其实如果你停留的时间够久的话呢，你又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平时的生活习惯呢，带到就是不一样的城市。我觉得就是两者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会有一种陌生感，那同时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熟悉感。所以其实我在看他新手游欧洲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说，哎，我第一次去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礼节，那甚至我是不是在以前去游欧洲的时候呢，我也带着这些的偏见跟带着我们亚洲的这些习惯到了欧洲。其实很多的时候看一看，突然就会觉得说啊，对，真的就是以前的自己是这样子。那也就在呢，就是走得够多，去得够久，然后看得够多的时候呢，慢慢慢慢的去改变了这些想法，然后也把自己的眼界慢慢打开。所以真心的推荐大家呢，就是说有机会的话呢，还是要就是出国去看看，出国去走一走。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其实要不要只是在亚洲，还是要离开亚洲，然后到不同的国度去看一看不同的世界。我记得我就是这样子带着我们皮皮去欧洲，所以他就觉得说，哎，欧洲真的跟他在亚洲看到的地方很不一样。像我后来带他去了日本，他总觉得日本跟台湾太像了，所以他其实对日本的感受反而没有对欧洲的那么强烈。那我们听首歌回来，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聊哦。
1: What's up baby? Hi, hey,
2: Daniel,
1: let's go to Lots of Lucy.
2: Karen,
1: yo, we gonna jam today, y'all.
2: What we
1: doing? Don't stop, i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2: Yeah, yeah. Oh, I love that.
1: It's a jam.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2: I'm ready.
1: Let's go.
2: Let's go.
1: Don't stop.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过去在欧洲旅行的一些的经验跟想法。那因为刚好呢，之前就是看到呢朋友呢新朋友出了一本新书呢，叫做《新手欧洲自由行》，有这本就够了。那确实他就是把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个自助旅行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呢，他就是整理完了，然后就是说提醒大家，包含有一些骗术的部分啊，那甚至他在书里面来讲的话呢，帮大家挑了一些地方，然后并排出了就是所谓十日游的一个行程。我觉得呢，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到一个国家去旅行，到一个城市去旅行呢，我后来呢都已经没有在排行程，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每次朋友跟我讲说啊，他要去哪边，行程要怎么排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办法解决他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扰，因为其实我是没有在排行程的。但是很开心呢，就是看到呢有人就是针对因为台湾朋友们呢假期比较有限，那针对这个有限的假期呢，就是帮大家把一些行程去排好的。就比如说在书上呢，我就看到呢他有提到呢，他就是排的那个伦敦跟巴黎的十日游。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说，诶，伦敦跟巴黎他喜欢哪个城市，我喜欢哪个城市。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很喜欢巴黎。那巴黎来讲的话，我曾经住过一整个月，住过一整个月的时间呢，我也觉得呢还是不足以就是说把巴黎逛完。那伦敦来讲的话呢，因为在欧洲是我一个比较晚才去的一个城市，所以我对伦敦的感受没有那么的强烈。那但是好多的朋友们呢，因为他们在欧洲旅行的第一个城市呢就是伦敦，所以他们对于伦敦的那个印象度跟伦敦的好感度也蛮高的。那我就看到说，诶，他在那个就是伦敦跟巴黎十日游的排法呢，他其实呢第一天到伦敦之后呢，他是带 大家，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大英博物馆，然后再去科芬岩逛街跟去听音乐剧。那确实没错，我一开始早期呢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呢，或早期的旅行方式呢，我都会排得比较矜持，因为总觉得说呢这个地方好像一辈子就只来一次。可是后来呢，我的旅行方式是，我如果喜欢这个地方呢，我会再去完之后呢，我还会第二次再去，或第三次再去。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所谓像这种比较矜持的行程。那但是我相信呢，很多台湾朋友们呢需要的就是这样子比较矜持的行程。因为呢有些人觉得说，诶，世界很大，很多地方他可能去过一次他就不想再去第二次，甚至呢就是很多的那个国家呢，他也只打算只去了这一次，然后他想要一直收集国家数。所以就是有人想要冲，比如说去过100个国家。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像卡罗这种排法的话呢，就比较适合就是台湾很多朋友们他需要比较矜持的部分。像我就看到说，他伦敦的第二天呢，就是先在白金汉宫前面看卫兵交接，然后之后去西敏寺、去大笨钟，还有去伦敦演摩天轮的部分。像这个地方我都去过，对，这些地方其实确实也都适合这样子走。然后后来呢，其实他不只是只有锁定伦敦，他还去了就是伦敦近郊。而且近郊的话呢，他选择就是说，建议大家可以用就是跟团的一日游的行程。那一日游的行程确实跑比较多的地方呢，你可以去了巨石阵，还去了温莎城堡，跟去了巴斯罗马浴场。我们当时在伯明翰的时候呢，就有去了巨石阵跟巴斯罗马浴场这两个地方，其实我都算是喜欢。那当时就会觉得说啊，好可惜哦，是跟着学校的一日的团去。所以在巴斯我蛮喜欢，可是因为停留的时间有点短，我还在想说，有机会的话呢还要再去巴斯，可是就离开了英国之后就比较没有机会再去。那后来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他建议的就是第四天的伦敦的话呢，就是可以跟团也是去了牛津跟剑桥的一日游。那牛津跟剑桥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当时选择我就是去了剑桥大学。那剑桥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剑桥还蛮不错的，而且剑桥其实你还可以去坐那个船，然后我刚好之前部落格呢又把剑桥给写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说确实啦，这个比较符合，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看多的最多的景点，去过最多的地方，是确实是需要把它精简下来跟把它做计划下来。那第五天的伦敦的话呢，他就是有建议说，要从伦敦准备去巴黎咯。所以就是说呢，要先去伦敦非常有名的圣保罗大教堂，然后也顺便再去了就是伦敦免费的观景台空中花园，这个我没有去过。还有去我非常多朋友他们都曾经去过的就是哈利波特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然后之后呢就搭乘欧洲之星前往巴黎咯。那我觉得欧洲很方便的是，很多国家之间的移动的话呢，有欧洲之星很方便，或者是有很多的火车，他们也都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到了巴黎之后呢，他就推荐大家说，要用博物馆通行证。没错，因为巴黎的话呢跟伦敦不一样，伦敦很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是不需要付钱的，可是对不起，巴黎的处处都是要钱。所以他就后来就推荐说，到了第六天的行程呢，大家可以去战神广场，然后去埃菲尔铁塔，去巴黎凯旋门，然后再去香榭大道，以及去塞纳河游船。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但是我可能没有像他这样子顺序排，而且我可能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或者是我每天都只去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像我那样的旅行方式呢，对台湾人有点奢侈。那确实很多朋友觉得说这样子浪费时间，但是我觉得呢，因为旅行的方式很多，每一种旅行适合不同的人，然后也都是自己的选择跟自己的考量。那第七天的巴黎呢，他去的就是巴黎古监狱，然后去了圣徒礼拜堂，还去了巴黎圣母院，然后巴黎圣母院旁边的莎士比亚书店也不能错过咯，然后再去了就是先贤祠跟卢森堡公园。其实他第七天的巴黎这条路线我自己很喜欢，因为这条路线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巴黎很浪漫的一条路线，然后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那个散步的一个路线。那特别是卢森堡公园，其实我也去过很多次， 我在卢森堡公园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学着巴黎当地人就是在公园里面散步，然后在那边晒太阳，那甚至就是有些人呢他们还在那边遛狗，或者会拿着书或拿着电脑到卢森堡公园。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条路线我自己蛮喜欢。然后他在第八天的巴黎呢，就是推荐大家去了圣心堂，还有去爱墙跟罗浮宫。因为这条路线来讲的话呢，其实圣心堂的话我觉得需要花点时间，那重点应该是要把比较多的时间呢留在了罗浮宫，因为我觉得罗浮宫真的很厉害，而且罗浮宫的门票也不便宜，所以应该进去之后就要好好的看。那第九天的巴黎呢，他去了

所以他就是排了一个十天的行程，然后第十天呢就是搭飞机喽。那我觉得还蛮贴心的，就是呢，我觉得他跟我一样，对于整个旅途中的话呢，其实在旅游必须要跟美食有所关联，所以他在那个书上就有介绍美食的部分。他在伦敦的部分呢有介绍大家去吃炸鱼薯条，说真的我觉得呢炸鱼薯条呢是绝对去英国要必吃的。然后另外呢他还有推荐了几间餐厅，我又看到一间呢是我们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Burger and 那个就是龙虾跟汉堡这一间店。这家店呢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而且曾经呢就是我带皮皮吃完之后皮皮就说出一句经典的名言，他说呢来到伦敦呢大英可以不去，但是龙虾不能不吃，可见他多么喜欢这间店。而且这间店有啦，我是真的蛮喜欢的啦。那巴黎来讲的话呢，当然就是著名的花神咖啡馆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我自己也还蛮喜欢的。那其实他有提到就是说像在巴黎呢他还有吃了所谓的法式可丽饼，我觉得法式可丽饼的话呢在巴黎跟在台湾吃的感觉很不一样，所以我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那甚至就是包含呢像法国菜，我觉得法国菜里面的话呢就是瓜牛我觉得很特别，然后就是还有松露啊鹅肝的话呢，你在巴黎吃你在法国吃感受都会不一样。那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巴黎吃的东西呢可能是比较精致一点没错。那其实在巴黎吃饭呢就是你进餐厅吃饭比较需要花点时间，所以就会推荐大家可能要用晚上的时间去吃饭，不然你中午可能吃了一个饭的话你今天的行程就没了。那他这边其实他巴黎有提到另外一个美术馆，我自己也很爱，他这几个美术馆我都蛮爱的，他就有提到说可以去罗丹美术馆，其实罗丹美术馆我自己也很喜欢。那甚至包含呢就是说他有提到那个庞毕度中心，庞毕度中心我自己很喜欢，而且楼上有一个咖啡馆，我喜欢在那边喝咖啡跟喜欢在那边吃饭，看起来都很漂亮。然后另外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其实要离开巴黎呢要去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呢就要去圣米歇尔山。圣米歇尔山来讲的话呢，他这里来讲的话我自己也是蛮推荐大家要去这里，因为这里我觉得它的一个环境跟地点也很特别。那特别就是说在2022年的时候呢，周杰伦他发行的最伟大的作品里面封面就是以圣米歇尔山为背景。实际上呢圣米歇尔山呢我觉得呢观光客真的非常多，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地方，我第一次走那个地方，我突然觉得它就是法国版的九份，但是其实这样讲不太对啦。但是其实我觉得圣米歇尔山呢它的一个潮汐的部分还有它一些地形我觉得都还蛮值得大家花时间去。那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呢就遇到法国人就说呢这个是他们一辈子呢会来的地方，而且也是一辈子呢可能就是小时候会跟着父母亲来一次，后来长大的时候会跟情侣来约会会来第二次，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就是当他变成阿公阿嬷的时候又跟小朋友带着孙子来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呢你知道吗，光法国人就会来这么多次，那我们去旅行怎么能够错过这个地方不去呢？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呢有一本书呢可以把这些东西呢就是比较系统化的整理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对大家有蛮大的帮助哦。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我再跟大家继续聊哦。

0: Aki sakut hoyai musak malup wawonya ujima lumui.
1: Yako tahubang ahaka te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1: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哈哈哈哈。
4: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5: 无钱；
4: 气温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同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5: 听着是挂着恁机器。
4: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哦，好加载，好加载！
8: 啊，你奈规个面啊，气顺顺。
7: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加载，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8: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弯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9: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就是我在跟大家聊聊就是欧洲的旅行。那最主要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之前访问了一个就是旅游部落客呢，卡罗，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新手欧洲自由行，有这本就够了。那我自己呢，因为就是真的欧洲旅行呢，从新手到现在不敢说100%老手，但是刚好很巧的就是说他书中提到的所有的地方我几乎都去过了，但是我分了可能有快20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还蛮佩服他，就是利用2年的时间呢，就是他当时在伦敦打工度假，然后就是以伦敦为据点，然后就是开始走访了这些地方。那走访了这些地方之后呢，让大家就是以系统化的方式帮大家出了一本书，也帮大家呢把这些地方呢就是规划成就是10天10天为一个单位。这个也是比较符合就是台湾人呢他在旅行他所能够展出的那个就是假期。那我们之前就是分享的就是说像伦敦啊，然后跟巴黎，然后我记得呢我那时候访问他的时候，他有提到说哎呀他其实这些地方他都蛮喜欢的，而且他蛮喜欢他自己就是德奥十日游的这个部分。然后他就说哎，因为考虑就是说台湾有直飞就是慕尼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慕尼黑好无聊啊，他就说怎么会。所以我就是呢来跟大家分享呢他自己排出来的就是德奥十日游。他推荐就是说诶，新手去欧洲的话呢，那德奥十日游要怎么走。那德奥十日游里面来讲的话呢，因为台湾有一些飞机就是可以直飞慕尼黑。那原来呢我那天跟他聊完之后才知道说哦，慕尼黑他也有去就是是出城去别的地方呢。因为慕尼黑的行程里面呢，他就是提到去了慕尼黑的王宫啊，还去了就是玛利亚广场。那这些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很好玩，所以我自己一直没有很喜欢。那后来来讲的话呢，他其实又排的就是说呢，他去了那个就是达豪集中营，然后又去了就是宁芬宫堡，还有就是奥林匹克公园。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其实集中营来讲的话，因为我曾经去过波兰的集中营，所以我当时呢对这边来讲我并没有特别想说、哦、我要去看看那个就是德国的那个集中营。那在慕尼黑来讲的话呢，他其实说他喜欢的呢就是说 以慕尼黑为据点，然后他去参加就是一日游的那个新天鹅堡。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新天鹅堡，而且新天鹅堡呢，它完全就是迪士尼的一个算是城堡的一个原型，所以你看到这个新天鹅堡呢，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虽然说新天鹅堡的故事呢有一点点就是悲伤，但是其实我觉得呢这条路线也是非常棒的。而且这条路线呢，你知道它就是去了新天鹅堡之外的话呢，它还有就是说是回到了就是慕尼黑这边去过夜的部分，然后呢它后来又从新天鹅堡回到了就是慕尼黑过夜之后的话呢，它又再去了就是国王湖。其实在他整本书里面来讲的话国王湖应该是我错过的一个景点，至今回想起来的话呢都还是有点遗憾，所以我在想说现在是有机会的话呢，我应该会再把这边去补齐。那因为呢他是把德奥分享在一起，所以他在德国的部分大概就介绍这些，然后在那个奥地利的部分的话呢他从国王湖去了萨尔兹堡。其实萨尔兹堡也是属于我自己很喜欢的地方，而且特别就是说每一次到萨尔兹堡我都会想到那个真善美的那一部电影跟音乐，那所以我觉得萨尔兹堡的话呢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走一走去看一看。那特别就是说如果你有喜欢音乐的人呢，萨尔兹堡的话呢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在这边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贝多芬博物馆吧。那一般来讲的话呢，其实大家来到了萨尔兹堡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会去全世界大家觉得它是最美的小镇之一的哈修塔特。哈修塔特呢我曾经在那边住过两个晚上啊，小镇不大，但是确实你住在那里的时候呢会特别的宁静，会有不同的氛围。那你可以就是搭火车到哈修塔特的对岸，然后再从对岸的话呢再坐船过来这边。那哈修塔特呢也是一个我非常有感觉的地方。我记得二十几年前呢我跟朋友第一次去这里的时候，当时呢是真的真的都没有人，而且跟现在的感觉很不一样，现在真的人很多。那当时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宛如童话般的一个小城镇，那真的很宁静。而且当时我们住的民宿也没有电话，而且当时民宿主人还说哇从台湾来的，他还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呢。可是现在可是多得不得了的。那在他的那个就是奥地利的部分呢，他还有推荐大家呢就是当然维也纳一定要去美泉宫哦。美泉宫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喜欢，美泉宫啊美景宫啊，那甚至要去看那个卡尔教堂。那卡尔教堂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会推荐卡尔教堂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去，因为卡尔教堂前面的那个耶诞市集呢我觉得比较有手作的氛围，然后文创性质比较高，所以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那边的。那它在于就是德奥的美食上面呢就有推荐德国当然一定要吃猪脚的哦，还有德国的香肠呢，还有就是说在德国你会看到的那个纽结面包，还有像是土耳其烤肉。那维也纳来讲的话呢也推荐大家一定要吃的呢是维也纳的炸猪排，没错就是比脸还要大的猪排咯。那还有就是推荐大家呢要去吃一些像乐牌啊苹果卷啊哦，还有没错维也纳我最喜欢的那个萨赫蛋糕。对，萨赫蛋糕虽然说它很甜，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来到了维也纳一定要吃哦。然后还有一个呢他就推荐大家吃这个叫做灵芝蛋糕，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蛋糕，距今已经有300年的历史。那这个其实我吃过，但是我不知道原来它叫灵芝蛋糕呢。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其实奥地利呢或者是德国呢，其实我是觉得是可以去了，但是我自己没有到完全那么喜欢，因为我还有别的地方更喜欢。那在于德国呢还有特别推荐大家去纽伦堡，没错纽伦堡很值得去很棒。然后奥地利的话呢还有特别推荐大家在维也纳的话呢要记得去维也纳的汉德瓦瑟之家，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白水先生之家啦。因为白水先生的作品呢其实在维也纳我觉得我也蛮喜欢，除了这个公寓建筑之外，他还有一个焚化炉，甚至就是说在近郊 雕的部分，我记得还有一个以它的造型做的旅馆，这些好像也都是蛮不错的。那另外他书上来讲的话呢，还有推荐的就是当时我们曾经访问过，他说他最喜欢的行程就是意大利，他最喜欢意大利了。其实我也很喜欢意大利，但是意大利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正如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意大利不是要不要去的问题，而是要去几次。我觉得意大利来讲的话呢，是真的文化很丰富，然后艺术也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它的美食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大家吃起来非常熟悉的。所以意大利的话呢，其实我也是相当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不管是北意或者是南意都很值得前往哦。那他上次来接受访问的时候呢，没有提到就是有简单提到就是奥杰兄的那个十日行程。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呢，他奥杰兄的十日行程是怎么排的。因为奥杰兄呢，其实是真的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们会把他们都排在一起。那奥杰兄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行程，而且我觉得呢，如果你的假期真的有限，然后你一次去欧洲的话呢，其实我个人是最推荐这条行程啊。因为这条行程呢，我觉得这条行程的话呢，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然后吃到很多东西，然后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感觉。那他在书中里面来讲的话呢，他就是排的是布拉格进出，然后就是布拉格进，然后维也纳出，或者是说你可以从维也纳就是出的版本，他都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安排。那我来看一下他大致是排什么样呢。他会排大家，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从布拉格进的话，第一天呢就是玩布拉格的话呢，会去布拉格的天文钟，还有会去那个克莱门特学院，还有老城区的散步的部分。哇，我没想到他有特别排那个克莱门特学院呢，因为这个是最主要是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图书馆，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里，所以感觉上他应该也是非常文青，竟然推荐大家特别来到这里。然后第二天的话呢，依旧在布拉格去了跳舞的房子，还去了布拉格城堡，还去了就是佩特勒瞭望塔。这里来讲的话呢，其实是在布拉格去的人我觉得比较冷门一点点，但是还是他推荐这里。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去高堡去，我觉得高堡去更厉害。那布拉格他们还会，他那个卡罗还推荐大家说可以出城去的就是库尔诺夫，就是我们所称的 CK 小镇。 CK 小镇的话呢，我去过我住过四天，我住过五天。那小镇来讲的话是真的不大，但是我觉得住在里面看到的感觉不一样。哇，我看到它是冬天去的，冬天去的时候呢更是漂亮了。然后呢再从库尔诺夫来讲的话呢，去了那个萨尔斯堡。原来可以这样，原来他们大家都这样子走。我知道蛮多朋友也会这样走了，但是现在是有机会的话，我可能就这样再去看看。然后他从这边走完之后的话呢，再去哈修塔特，然后再去维也纳。那去完维也纳来讲的话呢，他就最后是推荐大家呢，就是要去布达佩斯。那布达佩斯来讲的话呢，我也觉得这个城市蛮值得一去的。而且布达佩斯呢，其实应该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我看他在布达佩斯停的时间，会建议大家停的时间其实是比较短。所以就是去了大家熟悉的就是渔人堡啊，布达佩斯的城堡啊，还有去那个就是圣伊舍特望圣殿，然后甚至就是去看的就是匈牙利的国会大厦，还有旁边的多瑙河的鞋。其实这个是布达佩斯蛮经典的一个路线，还去了就是中央市场，跟去了就是塞切尼温泉浴场。这些地方其实我们也都去过，然后这些地方呢其实就看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啦。其实我觉得呢，这些行程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参考。因为就像讲的是说每一个人呢，他在排他的行程，他都有一定是他自己最想看的东西，他最喜欢去的地方。那当然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最想去的排在最前面。那有书或者是说有网络有 AI 呢，都是来辅助你来做一个就是说让你怎么样比较精简。然后在卡罗书中呢还有提到就是有法瑞十日游。那法国加瑞士呢也曾经是台湾比较多人会这样子排的。那当然就是提到说这里要去做那个要去少女峰，去坐登山火车，然后也提到的是说一定要去马特洪峰。其实这些对我来讲的话呢，很多地方都是熟悉的地方。那但是熟悉的地方呢被人家这样子整理完了之后变成比较系统化的话，我就想说天哪，我那个二十年去过的这些地方被大家这样子 简单的整理在一起，原来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那我觉得呢，其实看每个人的方式，我觉得我的旅游方式有点奢侈，有点缓慢。那如果说大家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话呢，不妨可以参加旅行团，或者是说如果你想要自由行的话呢，可以就是参考就是卡罗的这一本新手欧洲自由行，有这本就够了。哇，没想到呢，看着卡罗的书回忆我的旅行，其实就默默的时间就这么快就过去了。哇，今天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接近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见咯。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乐云所主持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请注意，万一发生车祸，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超方便哦。文件备齐送交后，保险公司十个工作日内就会给付保险金。有理赔问题请直接找保险公司，切勿找代办黄牛或支付代办费，免得白花冤枉钱哦。提醒您，115年7月1日起，死亡与失能最高给付提高到300万元。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四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

0: 23330733354233。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3: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3: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阿嬷，我出门啊！哦，
9: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5: 现在时间22点整。
16: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1+1更快乐，快乐在一起。以下节目为快乐新生，由许志杰代班主持。
17: 快乐新生，你的新生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高雄小金工许志杰。现在该欢喜小金工，欢喜心认真做，做事情我们就很欢喜，很认真。你现在收听是快乐联播网，快乐新生节目空中立法院单元，这个节目可以收听，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平湖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91.3。 今天这边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拒毒驾守路安保平安，我们交通部的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18: 委员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哦，咱今嘛哈，把次长报告，我最近刚才接到电话哈，做者人就甲讲哈，委员呐，啊，这毒驾真严重啦哈，哈，啊，逐天看电视啊，拢看到一挂毒驾案例啦哈。
18: 是。
17: 啊，恁中央政府啊，唔知较拍拼咧啦哈，啊，把这毒驾处理好。
18: 嗯。
17: 哦，啊，当然我嘛拢甲足侪人讲啦，他们讲咱嘛足认真咧处理诶，哦，包括修法啦，包括咱即卖掠毒者诶升进啦，
18: 哈，是，
17: 其实拢比较早叫做好，
18: 嗯，
17: 啊，当然哈，即做出来一时，过出来一面啦，
18: 嗯嗯，
17: 啊，足侪犯罪哈，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8: 是，
17: 伊都拢会弄坑弄旁，
18: 嗯嗯，
17: 所以哈，咱嘛真困扰啦，啊，但是。身为咱的政府机关嘛，袂使讲啊，干那困扰伫边啊尔，民众会当感觉困扰，政府就爱想讲啊，我要做啥？
18: 是，
17: 好，所以针对即马毒驾吼，咱交通部吼有啥物较重要的想法，要来禁止、防止这个毒驾的产生？
18: 是我哈、听众朋友稍说明一下吼，毒驾要抑制吼，可能要一寡部会来互相来。来一起
17: 哎、
18: 对对，这回来哈、
17: 嗯，
18: 啊，可能爱有迄、那个法务部哈，伊、的相关的刑法诶、那個，对，啊，警政署伊的相关的迄执法，
17: 哈、嗯，
18: 啊，卫福部的边说啦，咱毒瘾以后啊，也戒治就部分，
17: 哈、
18: 啊，交通部当然就是法令，就是他委员讲的，交通部这部分要安怎来，因为交通部所管理的就是驾驶人也驾照。啊，故伊个车辆的部分，
17: 吼、
18: 所以哦，对交通部来讲、就是会针对这两个方向来做修法的动作。
17: 所以就是讲，咱即马第一，伫咱交通部当然来讲，咱来个个咧发定较严嘛。
18: 是
17: 。所以第二番呢，阮嘛大家拢有讨论啦，当然这是无分党派啦。大家拢会讲啊，这个毒驾咱个定发定较严，啊修法个修改，啊，好大家人。唔敢毒驾，或者是第一，咱爱要求的。啊，第二，我咱定了以后，警察的执法嘛，最重要。
18: 是。
17: 咱的执法，即马其实嘛有升级。
18: 是。
17: 啊，当然，一个做无完整啊，一定要个加强啦。
18: 是。
17: 啊，过来就讲啊，咱要安那吼，后边一食毒要那戒治啊，所以哈、啊，这包括咱的迄个卫福部嘛，拢要做会配合。
18: 是。
17: 我讲一个上较简单的例哈，其实进前这个烟害防治法。
18: 嗯哼。
17: 迄东西陈时中咧做卫福部长的时阵，
18: 嗯、
17: 我爸爸甲陈时中讲吼，时中兄啊，即马烟有诶要开放加热烟，
18: 哦，
17: 有诶要开放电子烟，
18: 嗯、
17: 啊，这个差别是伫倒？迄阵咧陈时中就甲讲吼，原则上加热烟会通过啦，
18: 嗯、
17: 当然烟害防治法有一挂董事基金会弄一直都反对嘛，当然这见仁见智啦、
18: 嗯
17: 社会我现在感觉说大错不容小错包容啦、
18: 嗯、
17: 因为社会不可能一百趴都没缺点
18: 对、
17: 啊、当然就是我们在大方向一定要抑制住所以他那时候跟他说的加热烟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薰草都固定固体的啦、做好的所以要变成毒的机会比较少、电子烟他那个烟弹是液体的、你如果不良业者把你掺毒啦掺什么入去哈你控制不了，所以你无得管制伊迄个烟弹哈，
18: 对，
17: 迄个烟弹系品质有没有掺入毒素？所以咱现在国家一直拢禁止电子烟，
18: 对，
17: 哈，因为他们讲抽烟人口嘛就侪了哈，咱伫只听众面你买些倒选得啦。现在国家拢禁止电子烟，因为电子烟是用迄个液体的烟弹、液体的烟弹不良厂商要给你掺毒掺污的无，就太简单。
18: 对，
17: 所以我们电子纸烟基本上我们不会开放，啊，这么开放也是加热烟，啊，做这人就是加热烟是电子烟，其实是无同款的，
18: 是，
17: 所以这个就是讲啊，咱这个杜绝不准电子烟的通过跟防毒也是有绝对的关系。
18: 对，你好讲迄电子烟哦、就是因为就是讲诶，伊诶。加入什么东西？
17: 烟弹
18: 、对，其实很不容易查。
17: 嗯，
18: 那一加进去啊，电子烟，他说拿在手上开车，哦，边开边吸
17: 啊，
18: 有
17: 毒，
18: 得来啊，
17: 得毒驾，
18: 对，毒驾
17: 啊，有那数据出来，他刚刚讲讲，发生车祸
18: 是
17: 伤及无辜，
18: 对，所以有关这个电子烟，那就嘛就是禁止了，禁止。
17: 所以咱即马伫即个修法的方向，交通部是毋是？咱个咱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讲咱即马大概重点是要来修法。
18: 是，我来和大家说明一下吼。修法咯，我依了咱的驾照的部分啦。
17: 驾照
18: 的部分，咱即马只要你吸毒，吼、吸毒哦，吼、吸毒，那你的驾照呢，那我得给你吊销。
17: 吊销掉
18: 哦，就是说你毒驾当然是吊销，毒驾一定吊销。还有些人说啊，我吸毒，但是我没有 开车。但是你因为吸毒本身的是犯法的行为，嗯哦、所以、就会经过一定的程序，更惨，我都知道你有吸毒的迄、那、落、個、的前科，嗯、所以现在主流买上来咱监理机关、嗯，所以后摆选这种人也驾照买吊销。
17: 哦，吸毒的吊销驾照，
18: 驾照伊不是只有他一开车开始吊销哦、嗯，哦，你在吸毒哦，这个我们也会做一些处理。哦、
17: 只要你是吸毒，
18: 吸毒，哎，对对对对。
17: 啊，我只要警察单位，啊、哦，相关的卫生单位已经有证明讲你有吸毒的前科。
18: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7: 所以你只要有吸毒前科，我就主动的你
18: 吊销驾照。好、哦，所以就是讲你的驾照，你只要有吸。吸毒的人，哦，吃毒的人，
17: 吃毒就是未使开车，
18: 未使开车，不管你有驾照去开车，还是讲你敢吃毒安尼，吼、哦，这部分可能爱处理，这就是驾照的部分。嗯，然后另外特别甲你爱处罚啦，我好讲、嗯，咱这个迄落吸毒的人本身就是犯罪，伊甲咱讲咱那个饮酒啊，无、嗯、哦，饮酒。你本来就可以喝，但是你不可以喝酒不开车、嗯啊、但是吸毒就一定是不可以、啊、所以吸毒的这个法则、哦、所以来说、嗯、咱现在后来你吸毒、哦哦嗯、你、那個、我先说汽车啦、哦嗯、汽车咱你吸毒的话你就要给你罚15万、嗯、哼哼一次就给你罚15万、啊哦啊、你累犯有些人 吸了毒了以后啊也那个动没掉、嗯、也一个毒瘾犯了、嗯、一个吸毒一个酒驾我只话说吸毒又酒驾第二次又要罚到24万嗯哼哼、哦、啊以后呢逐次呢就罚、嗯、就是第三次就是24万哦、嗯、前次的罚款再加9万、嗯、啊哈哈所以第二次是24万再加9万、嗯、所以你就将要被罚到33万、嗯、啊滴滴累加我滴滴滴滴加累滴滴加累哦，这是一个头我讲的，就是你吸毒毒驾的部分。嗯、啊，有的人吼、哦，会那个拒绝，我即摆要酒测，警察要那个毒驾、嗯，毒驾也是叫你脱衣快塞，
17: 拒绝酒驾，拒绝毒驾，哎，
18: 拒绝
17: 酒测跟毒驾，
18: 毒测、哎、啊，尤其是毒测的部分，嗯，你只要是毒测拒绝，嗯，咱即摆开始的罚你27万，哎哎哎哎，饮酒的吼、哦，酒驾是18万，哎哎哎，啊，毒驾较较贵。27万，一届得27万。嗯，啊，过来，每届加罚18万。嗯，就是18万，佮佮你加落，所以你第二届就是27万，再加18万，嗯、就是45万。嗯哼哼哼。啊，如果你是第三次，就是45万，嗯、再加18万，就是63万。嗯哼哼。所以后摆来讲，就是讲你拄到毒驾、嗯，不管你是毒驾还是拒绝，哦，拢是足严重，足严重。哦、嗯，你不管。第一你驾照会去吊销、嗯哦啊、你罚哦罚足足重的、嗯啊、另外过来就是一个，你做啦吼，你毒驾吼、哦，你害人安尼弄死人，吼、哦，这、嗯、肇事致人于死亡，嗯、你终身不得考照、嗯哦嗯，就是你、嗯这一生大概没有机会再碰到车辆可以去开车了，嗯、哦、OK， 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我们呢会也是一样，你要3年。
17: 吊销执照，
18: 吊销驾照3年以后才可以考，哈、啊，啊，这就是这就是有关啊。等一下说要考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我等一下他过来讲。我就先讲驾照的部分，所以你也在发现讲这个修法哦，谢谢委员的立法院的支持，哦，所以可以发现，驾照的本身吊销，然后处罚也很重，嗯啊，然后再讲到那个车辆的部分，哎，车辆的部分，你只要是独驾。哦、的那一部车，不论不问哦，嗯，这台车是不是你的，嗯，还是别人的，哦，就是你拿来独驾，嗯，哦，一律没收，
17: 哦，没收是足严重
18: 的，啊，没收足严重的，啊，当然就有人会讲啊，啊，我为了，尤其是讲迄租赁业者啊，讲，我来租车好了，我来载伊的了，哈、哦，嗯，所以当然，咱的法令本来即马都有一个规定，行政法法。哎，22条，本来都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如果不是非出于故意，嗯、还是非重大过失，可以免罚、嗯嗯。但是这是要你已经散尽了告知了，等于你做租赁公司，你要这个告诉员工，讲你要租车的时候，我要跟你讲哦，哦，这不可以啥，不可以毒驾，不可以酒驾，啊，你要签名呢，有讲了，
17: 有签名呢，
18: 嘿，啊，有靠法度讲散尽告知了，
17: 啊，我那叫朋友，嘿，是不是要叫他签名？
18: 所以叫朋友这个就是要和大家讲，你后摆要车叫朋友，你这个要足注意的， 你要对这个朋友到底有毒驾还是酒驾，毒驾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哦、甚至、哦、等于我说的你还可能要我刚才说的你要那个跟他说、嗯啊、不只跟他说而已，你要留下记录、啊、你不可以说、哦、我有说我有说、啊、每个人都说我有说，
17: 要留下记录，
18: 留记录看是要用哪一个记录、哦、还是什么记录、哦、哪一个让他有毒、哎、还是说、这样有一个白纸黑字一下下，所以要来说就是说我们对我们周边的朋友、哦嗯、有我们如果知道说他有吃毒，哎，咱就尽量啊，应该是讲避免啊车辆
17: 少。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讲吼，因为台湾人来讲吼，咱一般足侪人伊未爱个车借别人开。
18: 是是是，
17: 啊，这是大家系个人的习惯。
18: 是是是，
17: 啊，但是有诶吼，就讲啊，啊，就朋友交情足好诶啦，啊，厝内面家己的兄弟姊妹要开啦。
18: 是，
17: 吼，啊，你有当嘛足不得已诶，啊，就讲啊，好像无招伊足无人情诶。
18: 是，
17: 啊，但是招伊。万一若当来这种情形，哦，安尼就真危险嘛。我车有可能向没收呢。
18: 有诶，有咧。
17: 所以就是讲，啊，你若要借朋友车，借兄弟姊妹车的时阵，你就传一个奈给伊，讲，哎、欸，你这未使酒驾，未使毒驾，我甲你提醒。
18: 对对对。
17: 啊，而且你爱叫伊回一个 OK。
18: 对对对对。好，
17: 爱叫回一个 OK， 啊，若无，伊讲我无看到。
18: 对对对对。
17: 好，你爱叫回一个 OK， 啊，你甲这个奈爱翕相留起来。
18: 对。
17: 啊，万不然有状况的时阵。
18: 对
17: 啊，但讲我有善尽告知责任，
18: 对
17: 啊，所以就讲不管是租赁公司也好，还是讲你要招招车主也好，
18: 啊，有当下有人讲，诶，即马咱食毒了，去了偷窃，我偷你的车，啊，你一定唔知啊，
17: 啊，你
18: 都无多，你得使用这个条文来讲，
17: 偷窃，
18: 对对对对对，所以咱的法令内底有这个，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哦，这个规定唔是要。鼓励大家去免除免罚了哈，就是还是要求大家哈，对车辆要救合救人的时候，可能要足重视，要注意，哦，这是有关车辆救人的哦。
17: 所以我哋只个给你附送一个啦，那听众朋友注意听，好，因为这对你来讲嘛足重要，
18: 是啊。
17: 等于讲你车家己开，咱独驾零容忍，
18: 对，独驾零容忍，
17: 你未使。独驾，你家己呐，家己开，当然你家己要负所有责任。哈、嗯哦，比如讲你驾照，哈、哦，即马那准是有食毒的，我就是三年食毒的，我只要有资料，我主动给你吊销执照，嗯嗯，对吧？
18: 对对。
17: 好、哦，所以你呐，所有的亲戚朋友，你也跟因讲，尤其有的囡仔吼，你管袂掉，
18: 对，
17: 你要跟囡仔讲话清楚。
18: 你驾照的
17: 去啊？哎，你只要食毒，去予警方查到，嗯，你就是吊销执照，
18: 对。
17: 啊！啊！你无执照，三年之内你就无可能会当开车啊！
18: 啊！我委员不少，补充一下，这种只是单纯的迄、那个吸毒的吼，咱、是规定伊两年啦。他都我讲，迄三年是毒驾
17: 啊，毒驾三年，啊，吸毒两年，
18: 吸毒两年。
17: 就是我因为警方有你吸毒的资料，资料甲你吊销
18: 吊销执照，啊，你两年未使个，
17: 两年未使啊。吸毒是两年，毒驾是三年，
18: 对对。
17: 但是反正我只要有资料，我就是吊销执照。
18: 对对对对对。
17: 啊，你以后要个考，你嘛足麻烦的啦，你不一定个考会过。
18: 对对对对对。
17: 啊，所以来讲，这毒驾甲吸毒，我们严格的来限制他的驾照，
18: 对哈。
17: 哦，啊，当然，你若扣我抓到，该罚的，你要记住，做这我这个刑罚拢总加重。
18: 哦，加重足重的，
17: 就是拢加加足重的。我要让你食毒的，无法度开车，唔敢开车，啊，这是第一。好，第二来讲，你的车辆借人，嗯，你的车辆租赁公司是租的嘛，嗯嗯，你的车辆借人会给你留下资料，
18: 资料，
17: 啊，讲迄个你不能毒驾，不能酒驾，
18: 嘿，
17: 啊，迄个或者你。迄个自己要负所有责任，
18: 对对，没没没没责任，
17: 没没没责任，伊就是不能独驾，不能酒驾，提醒他。
18: 对，
17: 啊，你要等对方甲你回一个 ，OK，
18: 哦，对，了解
17: 啊。会记你这个工课一定爱做，你车若要借人，这个工课一定爱做。嗯，好，啊，若无无，真正对方你唔知个情形之下独驾，你的车冇可能去用没收，我这足严重啊。
18: 对对对对，
17: 你若借人一台奔驰诶，
18: 对啊，
17: 新诶吼，给你500万好啊。啊，500万就没收呢？
18: 是是是，
17: 这算真严重的代志呢。
18: 对对对。
17: 好、哦，所以吼、哦，爱记你哈，酒驾驾照的问题，啊，毒驾驾照的问题，车辆没收这足严重的问题。
18: 对对对。
17: 希望大家做伙来 这个社会宣导啦。
18: 对对对。
17: 好，就讲、是、咱真正有决心，希望讲独家
18: 零容忍啦、
17: 啊。好、哦，咱希望去排除这个毒的问题，啊嘛，希望讲咱听众朋友恁到这宣传宣传啦，哈，好，甲所有的亲戚朋友讲啊，好，安尼咱彻底来排除这个毒价的问题。
18: 对。
17: 啊，当然就讲。现在要按哪执法哈？包括警方执法，包括咱要哪科技执法，交通部是不是有一套制度哈？看要哪来讲啊？我第一修法都修了，阮立法院哈含交通部大家合作，咱甲修法修出来了，但后壁要执法，迄嘛是技术问题。所以咱等下休困一下，请咱次长过来甲咱报告，就讲啊，要哪执法，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修法的理想，可以在执法的现实上去完成。拒绝酒毒驾、酒驾这样子一个、啊、案例，我们希望能够尽力的来排除哈、啊。好，咱这么想想看一下哟。
16: 听众朋友请注意，万一发生车祸，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超方便哦。文件备齐送交后，保险公司十个工作日内就会给付保险金。有理赔问题，请直接找保险公司，切勿找代办黄牛或支付代办费，免得白花冤枉钱哦。提醒您。115年7月1日起，死亡与失能最高给付提高到300万元。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我是今天台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好，今天访问的是咱交通部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4: 是，委员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针对这个酒驾零容忍，咱一定要给发电话严。啊，当然后边执法变那个执法的完整，好啊，所以哈，来不要让毒驾的人又伤害了我们一般无辜人的生命，
4: 是
3: 这是咱上重要爱要求的。啊，当然我们要希望毒驾的人，我们要让你减少，好咱社会哈，假毒的是万恶之首嘛，
4: 是，
3: 免啦，好假毒的减少。啊，这嘛是咱爱国去努力的方向。啊，当然针对毒驾，他都话得讲，咱包括吊销执照，包括没收车辆，这都最严重诶。
4: 对
3: 对。哦，咱头拄仔讲诶，以外，啊，咱市场阁要甲咱补充诶嘛。
4: 我阁听种朋友补充一个哦，就是头下讲诶吼，讲你做迄个开车，吼、哦、啊，你是已经是酒驾，你曾经酒驾了。
3: 嗯。
4: 啊，你酒驾当然驾照就会被吊销了。
3: 是。
4: 啊，吊销期间吼，啊，你阁为了来救别人的车。
3: 救
4: 别人的车。吼、哦，你去开哦，无照驾驶，
3: 哦啊，无照驾驶，就把人家
4: 对，啊，这种诶吼，咱诶迄落法律即个修法咧，对哦，就是讲吼，他都讲诶处罚诶额度啊，什么第二届你爱罚偌济啊，迄种加倍二分之一，就是加重二分之一，
3: 对，像这第计策27万，
4: 嘿，你算有迄种情形
3: 咧，加10倍，第二届
4: 对，
3: 加18万。都拄好45万，啊！你若搁是借别人个车，搁加25万，
4: 一半都对啦，
3: 对，变67万
4: 五，对，
3: 就是我就是搁加当个
4: 对。对，意思个就是讲吼，你土车的人哦，你唔通搁想方，就要去开车，家己无车，
3: 这个罚67万5足当，
4: 足当。
3: 你咪当作当然有钱人吼，有诶，我讲钱是问题，钱是问题哈。阮依法处理，各有刑法的问题啦。
4: 是。
3: 你民事的部分就是罚则当
4: 啦。对。啊，另外吼，我阁甲大家补充，即个即个毒驾加咱的迄个酒驾，赶快同车乘客哦，你说随行呢？
3: 对啦。
4: 哦，嘛是爱罚。哦，嘛是爱换这类随时的。
3: 我坐伫车顶，我嘛唔知伊要毒驾、要食毒啊，是要安那预防。
4: 是，所以这部分吼，迄个警署吼，你要后摆要执法的时阵，警察要执法的时阵哦，伊嘛是爱确认呐，就是讲吼，你家己要迄个是否你已经明知吼，也讲一个，你明知吼或可得知驾驶人私用毒品，然后你呢没有善尽劝阻的义务。
3: 哦，就是不知，
4: 哎，不知，所以咱即摆一个就是讲，对于独驾的人，吼、哦，独驾的人，哦，咱可能后摆爱甲民众来了宣导，讲独驾的，刚才咱酒驾赶快，一定有一些特征，生理上的特征，你可以看得到，或有气味，车上一定有什么气味，嗯，哦。然后他的眼神啊呆滞啦、啊、然后
3: 奇奇怪怪的
4: 奇奇怪怪的
3: 你看到你跟你在的朋友有一些奇怪的感觉
4: 对对对、啊、还有那个他的空间感在吃毒里面那空间感车他都不能在中间就对了、
3: 摇摇晃晃
4: 摇摇晃晃所以说红绿灯的时候就要起步啊他又在那顿灯不知道在做什么那种的、啊、反应迟钝的这种情形、嗯、尤其是车上有些什么粉末啊，是迄、那个、啊、你头讲的电子烟的迄种迄个吸食诶，迄个器具，即种的哦，咱就知影讲哦，即种迄个有咧食毒啊，啊，咱就爱甲劝阻他，你爱就爱劝阻，啊，但系讲啊劝阻，哎，咧塞车嘛无可能顺他，咱头讲的讲发个
3: 简讯啊，给 OK 啊，
4: 哦，啊，咱就是可能爱甲劝阻的过程中哦，尽可能哦，就是爱留下证据啊，留下证据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因为咱拢有手机啊，
3: 起码手机啊，做方便。
4: 那你就甲聋哑，聋哑的情况下吼，啊，尽量劝阻他赶快路边停车。嗯嗯嗯。啊，当然，最有可能的时候是，如果我们发现他有这种情形的时候，那可能连上车都不要上车，是最好的了。
3: 聋哑的对。保起码是讲你若先知啊，当然你也当预防不上车
4: 了。对对对。
3: 啊，上车就是你都唔知。
4: 对。
3: 啊，唔知就是像他都啊，次长讲诶。你要观察讲啊，这个朋友咧开车怪怪，
4: 对，
3: 啊，甚至吼，我即卖少年啊吼，我头拄讲个电子烟啊，嗯，伊开车开诶，嗯，摕出来数一数，
4: 对，
3: 啊，你若看朋友咧数电子烟哈，因为他有没有毒，你真的不知道，
4: 对，
3: 嘿，所以你若看伊咧，因即卖咱已经规定电子烟是违法，
4: 违法，对，
3: 嘿，啊，但是你看到伊咧数电子烟佮违法，你要叫伊卖数，伊就要数，
4: 对。
3: 所以你会记得像这种情形，你都要录影。
4: 对对对。
3: 哈、哦，迄个猫咪朋友，哈、哦，你这有可能内底有掺着毒，哈、哦，还是讲你若有食着毒，这是袂使的。嗯。啊，我直接甲你善尽告知责任。
4: 对。
3: 啊、哦，因为你这电子烟内底有很多无毒，你有法看袂出来。
4: 对。
3: 啊！但是我就是爱甲你告知，爱聋哑，做纯做证据的，
4: 对啦，对啦，
3: 哦，所以这个红仔嘛，做注意呢。
4: 对啊，所以我来讲吼，拄到这个食毒的人吼，真够足麻烦的。
3: 我那红仔爱罚我者啊。
4: 哦，你做那红仔啊，你做那无注意来讲吼。
3: 系啊，我都唔知啊，结果都佫伊佫去用掠到啊，我爱佫去用罚。
4: 咱即摆罚吼，就是乘客爱。十八岁以上的同车乘客哈、哦，六千加一万五千元。
3: 好好好，六千加万五。
4: 对，

0: 大众运输，包含公车也好，台铁的司机也好，甚至飞行员也好，这个对我们整个管理上啊是更加严格的。因为固定要有这个尿液筛检啊相关的规定啊，如果不服规定都要停止他派班啊等等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很严格来执行有关那个职业驾驶人的这部分啦。
1: 所以就是说再一次啦齁，跟大家呼吁啦。好，咱的次长今天亲身来到这吼，为着咱的独家玲珑人遮认真哈，甲次长感谢哈。啊，当然讲，请听众朋友你若听到，一定爱到这宣传啦。
0: 对，
1: 吼，啊，甲这他拄啊，你不管是酒驾的啦哈，啊，独驾的啦，本人啦，驾照啦，车辆
0: 啦，啊，甲同车的乘客啦，
1: 同车的乘客，所以我就买个
0: 方方面面哦，方方面面哦，
1: 特别强调同车的乘客。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若知影，你若无去。制止，还是无去录音去保护自己哈，立马要去防范啦。
0: 是是是，
1: 好，所以这真正算足严重。
0: 就是他委员弟弟一再强调了，独驾零容忍呐。就是这个真的是不容忍它发生的。
1: 所以这和世界各国比较，咱安尼定，敢有比别人较严？
0: 咱那个应该是讲同步跟世界上来做，而且也是全面的哦。我话讲诶，咱除了刑法以外，行政法也是。很高的一个，然后呢，不只是我们这边，那刚才讲到电子烟的部分，所以在学校上其实也是分头并进的。学校外了解教育部也对在学校也是一直宣导学生对电子烟，然后如何识别电子烟或是有吸毒的情形。
1: 起码包括芬太尼
0: 哦，对，
1: 芬太尼。诶，上有化学者诶，所以伊即马泛滥是不是叫做严重？
0: 对啊，对啊。那阿古迄个依托米子，咱即马迄个把它变成迄个一级诶迄个毒品。一级毒品来讲，以前是三级，现在改一级。那一级以后就马上是刑法来处理。
1: 等于讲较早即个毒品，等于讲以前早期啦，大麻啦，迄种爱用种诶。
0: 对。
1: 种啊嘛真麻烦。即马像即个。芬太尼啦，依托米子，即个变化学，
0: 化学，
1: 所以你等于伫实验室都或者做毒啊，
0: 对，
1: 啊你用做毒诶，没用正毒，做毒比正毒加足紧诶，
0: 对，
1: 所以现在进全世界，哦，其实你包括中国遐芬太尼啦，包括加拿大遐被渗透啦，是讲吼毒品啦哈，包括美国现在真哩讲啊，迄、那个足侪物件我要阻止。非法移民入嚟啦，足侪相关的问题哈。其实包括委内瑞拉的毒枭，即个拢是甲毒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啦。所以全世界即马拢咧严格禁止这个毒哈对人类的危害。但是科技愈发达哈，做嘅愈简单哈，伊个扩散力就愈大。
0: 对，
1: 所以咱交通部其实这方面嘛真辛苦啦哈。
0: 对，所以得有关毒品诶，得公告毒品哦，爱随着这个。是这种趋势的变化要去改变，所以我要讲诶，有时候是三级毒品啊、四级毒品啊，就要升级到一级毒品来管理啊，你吼。刚才我讲的我们驾驶人的管理上尤其职业驾照，我们也可能要把这个一级毒品做一些调整。
1: 对了，职业驾照这个咱交通部在管理。
0: 是。
1: 所以得包括咱诶完整的制度，包括预防、执法、戒治。防止再犯
0: 是啊，戒治诶，就部分我的他都要供讲到后面就是说三年可以考当你要考的时候我就需要你要先做
1: 戒治工作
0: 毒瘾的教育我爱给你告诱你然后你就要戒治去做毒瘾的戒瘾治疗戒瘾治疗都好了以后。你可以使去磕驾照，驾照磕好了，不是马上分下你哦，佮放咧监理机关，甲你观察一年，
1: 磕着驾照，还佮一年以后可以使。
0: 应该是讲你磕完驾照了，吼，伊唔是马上就分下你，磕完驾照了，吼，一年甲你观察，你在一年内底，你有佮迄个毒驾无？吼，你说佮毒驾，赶快，我爱发下你，即个毒你磕的就无。无好的对，顶来吼，阿古爱
1: 你若有毒，有够重新吸毒，警方又有资料，
0: 对，
1: 他基本上又是吊销执照，
0: 对，
1: 我现在都无可能合理啊，
0: 对，所以伊就是无要发合理，吼，你做阿古别古爱有驾照，

0: 拍摄丁克，哎，你过来啊，丁克以前我就赶快，你爱过来教育啊，讲习啦，毒瘾戒治啊，啊，拢不做了啊，嗯，啊，我赶快，我甲你观察一年，啊，你做啦拢无，吼，无这个情形，我才发给你驾照，啊，发给你我过个驾照两年，啊，两年的驾照，
1: 两年，
0: 嘿。两年的驾
1: 照，
0: 是的，两年，起码五郎，甚至还有的是，那起码有的是可以不用换的。假设你不是风险很高的，
1: 正常人。
0: 哎，啊，做风险很高，我们最近公路局对风险很高的一再违规的，喜欢两年，哦，啊，你安尼，我好讲哎，你两年，我看，
1: 哎，
0: 读两年啊，没问题，你再来换两年。啊，如果哎两年后啊，你又度假了，拍谁回去吊销驾照？
1: 啊，所以就是讲，独驾驾照咱保持两年追踪管理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就讲，你要搁考的时阵，一定爱是去卫福部遐有戒治过，有戒治的证明。
0: 对，爱有戒治相关。
1: 当然，有戒治迄个去受受过这个。
0: 受这类的戒瘾治疗啊，戒
1: 瘾治疗
0: 还是讲迄个讲习啊，还是讲教育啊，因为会依据你不同吸毒。是什么毒品？哦，有不同的戒瘾的方式。啊，这个迄落规定，我们会跟卫福部共同来讨论。啊，完了以后，你即马了，你得爱符合这些规定，你才会来科起科驾照。啊，头我讲的科掉了，不是马上发落你哦。哦，一年给你观察。啊，你怎无哦拢无这个问题？好，发两年下你。两年内底你怎没有问题？再发两年，连续三次，才会到一次发六年给你，要不然都是两年、两年、两年看。
1: 所以就是讲，市长在这特别甲听众朋友报告，阿妈拜托您到选择啦。反正阮就是会抓作严，
0: 是
1: 抓作严啦。
0: 对对对，不轻易放，不轻易让有吸毒的人使用驾照。
1: 啊，即马听讲迄个，即马抓吼已经比较早加抓作济啊。
0: 哦，了解了解。
1: 啊，伊个差别就是咱个快筛个问题嘛，这是什么状况嘛？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0: 哇，听众朋友讲一下吼，就是这个快筛，这个快筛，就是毒驾这个问题哦，其实咧去年哦，渐渐滴滴发生，滴滴发生。
1: 起码俩足济嘛。
0: 哦，对对对，咱就是发现讲，哇，这毒驾迄个人吼，跟他愈来愈侪啊。最大的原因就是毒驾甲酒驾。不赶快，酒驾是为咱的吹气啊，干嘛？啊咧，去年十一月以前啊，咱无相关的试剂，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十一月以后啊，就有用使用唾液的快筛试剂来筛选，啊，你只要有阳性的，就是判定为毒驾，所以这样的话哦，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数量哦一下剧增了。很大的一个数量哦，啊，我叫数目，我稍微会使甲大家小说明一下哈，就是毒驾，他讲在去年的十一月开始哈，甲今年的四月哦，一下呢就取缔了8355件
1: 哦，八千多，
0: 较去年呢，就是在前一年的同期啊，就是他们在一月加四月啊，有一个叫同期哈，他。同期才1474件，艺术的提供透过唾液快筛成长了4.6倍，所以就过了六点抓贼，所以那起码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说毒驾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
1: 很严重。
0: 对，那我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哦，大家会认为说，有准啊不准？那他会讲，尿液
1: 靠那种伪阳性，
0: 伪阳性啊。但是我来了解，尤其是警政署讲哦，后来他们有去比对啊，因为几乎是他们。唾液快筛是阳性的，后来尿液筛选也都是属于阳性，所以这部分他们很有信心。
1: 第二个快筛试剂加准，
0: 加准，加准，加准，
1: 足少有伪阳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等于讲吼，谢谢次长吼，今仔来到咱家吼，把咱听众报告。所以第一，咱的毒驾其实因为啊，起码够有上面电子烟呐，够有上面酚酞尼，够有上面人工用化学制造的，所以食毒的向阳继续好者啊。当然，咱最近抓到足侪食毒的案例啊，就是讲会当用唾液快筛，所以让因有好处的作用。啊，首先咱抓到的成绩嘛，继续悬，继续侪啊。但是咱为着要独家玲珑的，要搁预防以后买，所以咱修法修足严。
0: 好，
1: 包括你的驾照吊销，包括你的车辆没收，
0: 同行乘客，
1: 同行乘客，你爱到要求，
0: 对，
1: 这个拢爱大家靠大家到宣传啦，因为你若无大家宣传，有诶唔知啊，到时去用翻嘛是假衰啦，
0: 对，
1: 但是咱就是靠咱大家，大家咧所有听众朋友朋友。迄、那个楼顶就甲楼卡阿公甲阿爸哈，拢爱讲得对啦，就讲传播甲这个宣传出来。那希望讲真的政府，我们交通部啊修法杜绝这个酒驾啊的问题，我们有很诺大的决心啦。
0: 是是是，对，就是因为也谢谢委员啦，有这次机会让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呼吁啊，就是说吼，酒驾、毒驾、酒驾都是对于交通安全是很大的危害，所以对于毒驾零容忍一定是交通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头继续加强啊，来努力。
1: 感谢咱交通部咱陈彦博次长，咱这回来拍片，阿妈请到调朋友，你一定要到宣传，好。
0: 是，
1: 今天谢谢咱陈彦博。市长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好，拜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视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6: 阿公，地动啊！
7: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小脚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足厉害呢。
7: 噶等你只知咧。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9: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 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
14: 哈哈哈
15: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Aki saku tohoyai musak malup wawawnya ujima lomui
1: Yako tahubang ahaka te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一大沙巴盖大摇起阿外亚一地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八点到九点
2: ，FM 八九点三，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其实亲人死亡的梦啊，要分成你在梦里面有没有攻击的剧情。好，例如说有些人会梦到，哎，爸爸被坏人打，或者被坏人开枪杀死，这个是有攻击的哦，剧情有出现攻击的，代表呢当事人他对父母有些愤怒的情绪没有办法消化，但并不代表我们气到希望爸爸妈妈死掉，不是这样子的哦。可是如果没有攻击的剧情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是有一些转化的。例如说他接到电话被通知妈妈过世了，有点像演电影没有演出那一段，他就直接跳到结局了，就是妈妈死掉了。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当事人他正在独立个体化的一个过程。
1: 老话一句说啊，人生如梦哈。那么但是呢，多么想知道，就是说到底做了什么梦，或梦对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真实的影响呢？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忘忧接凡人》，我是康康协会苏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带来的这本书名叫做《梦是通往生命的泉源》哈。那么非常难得也极开心的，我们邀请到的推荐人李香盈心理师。李老师你好。
0: 苏和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刚刚我们已经聊了快一个小时因为呢，打开梦的话题几乎停不下来哈。对，我想这是一个每个人都特别特别好奇的一个话题。除了白天生活忙碌之外呢，很多时候晚上现在也是忙得不得了。
0: 没错，因为梦就好像我们内心的微电影一样，每天晚上潜意识导演他就演了一部很心理剧给我们看哈，但就看我们听看不看得懂。
1: 意思就是说晚上也在看电影啦哈，不用买门票，你不看都不行。
0: 是，强迫我们看。
1: 是，但是老师，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有的时候常常也会有朋友聊到，就是说我好像有做梦哎，但是都记不得了。第一个哈，咱们要看这个微电影跟了解的话，肯定要记得嘛。
0: 是的，
1: 有没有什么 people 是可以记得梦呢？
0: 哎，是是，苏和老师真的问到重点。对，大部分有些人会觉得他天生就记得梦，那当然没有问题哦。但大部分的伙伴可能会觉得说醒来就忘记了，所以有两个要点哦。第一个是睡前可以给自己一点点自我暗示，暗示说我要记得今天的梦。那第二个是关键哦，就醒来后你一定要立刻做记录。对，不能去刷牙洗脸，那很快就忘记了，因为我们的潜意识消退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哎，这个到第二点我倒是以前常常会做，哎，就是我就会摆个小笔记本，那有的时候呢，因为毕竟哈很想睡觉，但是呢就先写几个 keyword。
0: 哎，这个是好方法，
1: 这样子也可以帮助自己记住。
0: 可以可以，或是现在手机很方便，您就打开录音功能
1: 啊。对哈，这个方式更快。对，
0: 是是。
1: 然后呢，就是我倒是自己有一些梦是忘不掉的。
0: 嗯哼，
1: 做一次就好像会记得一辈子，好像那个梦的场景、画面等等都记得特别清楚。
0: 是。
1: 还有就是呢，梦里面的音乐，因为我自己是学音乐的嘛，
0: 嗯，
1: 所以有些歌呢，在梦里面呢，就是就会出现。然后醒过来呢，也一样，赶快把它写下来。
0: 嗯，您这些梦好值得来探索看看哦，
1: 真的好，
0: 非常值得。
1: 那就非要靠李老师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对
1: 对，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啊，老师您除了这个谘商心理师这样的专业之外，好像梦也是你的这个特别有兴趣跟关怀的主题，是不是？
0: 对。因为我心理师工作20年，然后我从研究所开始，我就有在从心理学来研究梦境，所以我收集了好几千个梦的案例，然后我研究梦大概22年左右这样子。
1: 对，那你还有出书的？
0: 对，
1: 不对，
0: 我有出书。
1: 哎，书名是什么？可以介绍一下吗？
0: 书名是《梦：沉睡的疗愈力》，是心灵工坊出的。那我是从心理小说的方式来帮大家介绍说，哎，为什么梦对于你认识自己还有自我成长这么的有帮助。嗯，所以它是一个浅显易懂，但是深度能够由浅入深的一本书。
1: 哇，光是听你的书名我就很好奇，原来沉睡也可以有疗愈力吗？
0: 没错。
1: 怎么说呢？
0: 嗯，因为我们在睡着的时候，其实潜意识它变成整个环境的主角。我们反而是客人了，我们进到我们潜意识的心灵里面去，有点像去参观或去探寻。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梦里面的场景、角色、物件、剧情都变得很重要，每一个都只可以来做一些个人化象征意义的探索看看这样子。如果你看得懂、读得懂，其实你梦里面有很多疗愈力会被你唤醒，然后你日常生活中有办法去活用这些能量的话，人会活得很轻松自在的。
1: 听起来就是我们的梦也可以有人事实地物。
0: 哎，是的，没错，对
1: 对。而且提到疗愈这个部分，我就想到像我自己忧郁症的时候，老做噩梦，
0: 嗯，
1: 非常非常各式各样可怕的噩梦。
0: 对，是。
1: 对，不知道您是不是刚我们聊到那个荣格的阴影面嘛？
0: 哈，
1: 哎，我那个时候每天晚上都在阴影面打转，你知道吗？
0: 是。
1: 啊，我就是有时候有点醒过来，然后说，因为做到噩梦都很讨厌、很烦，你知道，情绪都跟着不好。但有一天我有在想，就是说，会不会呢？这些梦也是在帮我释放我白天呐、啊，就是没有办法说的痛苦，或者是不愿意接纳的阴影呢？这跟你的书名好像有点不谋而合哈。
0: 是的，您说没错。有时候我们心理上或情绪上的困扰，它是累积而来的。可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常会去回避掉，不想要去看。但这些累积的东西，它会压抑到潜意识，那夜晚就它就会变成梦境的方式演出来。对，所以的确在我们比较低潮或困顿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说，明明我最近过得还不错，为什么噩梦连连？对，因为它演出的比较是我们潜意识中累积的那些东西，那有时候累积到一个瓶颈了，它非抒发不可。所以可能你这一段时间就都是噩梦了，类似这样讲、
1: 哦、所以那个时候事实上也是一个晚上沉睡的爆点、但是也让我这个压抑的情绪呢就可以有一个就是疗愈的机会。
0: 您说没错，它有个出口，
1: 它有个出口。
0: 其实光是梦境本身它演出来它就是一个出口了，但如果看梦的人就是做梦者本身能够理解跟读懂的话，那他的疗愈效果会更好，仿佛有人理解我们接纳我们一般。对，
1: 是。所以我们刚说第一层先记住嘛，对不对？好，第二层呢如果有记住的话呢就可以开始来看，比方说这个情绪在梦里面常常也会出现不同的场景。
0: 对，
1: 刚你也聊到一些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梦过哈，
0: 对，
1: 被追杀、
0: 嗯、
1: 这样，或者是这个糟楼跑路，对吧？然后或者是上厕所尿急，
0: 对，是，
1: 这背后都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或情绪是有连结的吗？
0: 是的，首先可以看场景，就是你被追杀的场景在哪里。如果场景是你认得的地方，那很可能我们的压力来源会跟这个主轴有关。例如很多人会梦到说，哎，我回到小时候的家。那就像看电影一样，如果你看到导演一开拍那个画面就定在小时候的家，其实不难理解接下来要演的就是你的成长历程对你现在心理的困扰的影响是什么。对，那如果电影一开拍就在学校或者办公室，那可能你现在现实的压力也绝大多数是从这边开始的。还有包括场景角色，接下来是角色追你的人是谁。如果越是鬼怪的话，那比较是内心深层的恐惧。可是如果是人物，它有可能会是我们的阴影面，我们的阴影面正在紧追着我们，然后可能我们一直抗拒啊，不想去接纳它，它就越会就是咬着我们不放，类似像这样。
1: 意思就是说我们白天 say no 的这些事情
0: 是的是的，对，
1: 或者心情、
0: 啊、
1: 事情或心情被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排斥在外
0: 的
1: 事实上他没有离开哦。
0: 对，没错，
1: 他等天黑就来找你。
0: 对对，可以这么说，没错。
1: 其实梦里面什么都有，但是呢，什么都有，那些什么，事实上呢，还是跟我们的白天所发生的事情，在第一层来看的话，息息相关。
0: 是的，
1: 是、嗯。所以呢，我想呢，我们从这个我们发生的事情，你看带来的紧张、焦虑或身体的感受，等等。我有时候啊，梦见身体或梦见房子哈、我就觉得那个房子好像是我身体的代表。
0: 非常好，
1: 有可能吗？
0: 非常有可能。对，尤其是不完整的房子，它很多时候会代表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健康的系统，可能例如说我们的白血球的防御啊，或者就是有破洞啊，很多蛮多民众他在梦到有点像钢筋水泥外露的那种房子，或是他觉得建到一半盖到一半没有盖好的，就那种没有完整的房子，它蛮容易代表你的身体现在的免疫力就下降，然后可能有一些病毒入侵啊，类似像这样子。对，但只是说有可能，它不是百分之百。
1: 理解。
0: 是的，因为如果 那栋房子你的联想会是其他的经验的话，那有可能跟其他原因是有关系的。
1: 我有一次梦见哈，那个就是我好像有个房子，然后呢那个墙壁啊油漆都剥落了，然后我就在刷黄色的油漆、 然后起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消化不好
0: 哦，这倒是有可能哦对，这确实是有可能的，因为身体的感受其实会被编进梦里面，身体事实上跟我们的关系应该要是非常靠近的，只是白天我们都会以意识、理性跟外在注意力为主，那夜晚我们的注意力会向内，像我们的内心深处，像我们的身体的感官，这是有可能的。但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原因，那就要看那个房子您的联想是什么，然后黄色的联想是什么，或者刷油漆这个动作有没有一些生命经验，其实是蛮重要的。对，这个会跟这本书里面提到的联想法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哦，所以我们刚刚已经不知不觉走进这一本书。
0: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修一下，待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从梦如何能够通往生命的泉源。
2: 高雄的阳光很灿烂，台钢雄鹰的比赛很精彩，我是王伯杰，美好的一天，台钢雄鹰王伯杰与你同在。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呢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的梦通往生命的泉源。好，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李湘英老师呢，刚刚一开始哇这个梦的话题打开都停不下来了。
0: 是的。
1: 是，哎，然后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做过，我是常年从小时候啊就会做飞行的梦。
0: 嗯嗯，
1: 对，这样子。
0: 有很多人做飞行的梦。
1: 是哈。然后呢，而且我那个飞行我还记得我从小有练习飞的经验，就从我们家二楼开始飞，然后三楼开始飞，然后越飞越高，然后各种的飞法，就是有时候飞会有点害怕的感觉，但又带着一些兴奋的感受，特别有趣这样子。
0: 这非常好哎，其实飞翔会跟坠落它是相对的概念。
1: 嗯，
0: 有些人会做飞翔的梦，有些人会做到坠落，就下坠掉下去的梦。那飞翔跟坠落它其实是我们内心能量的状态，如果你是飞翔的，代表你那一个阶段能量是高的，你可能比较有自信，然后你的自我认同是正面的，然后你可能觉得哎，我最近可以比较自主掌控做一些事情。那您刚刚飞的起点也很有趣，如果是从家里开始起飞的话，那也许代表哎，那一段时间其实家给你蛮稳固的一个能量滋养的地方啦。嗯，那二楼三楼也许您可以回想哎，对我来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它纯粹就是哎，我飞翔的起点越来越高，哎，那也有可能
1: 是。
0: 嗯，
1: 哇，所以呢事实上在梦的这些细节呢，
0: 对，
1: 我们一旦走进去呢都可能有更多的意义。
0: 是的。
1: 其实就回到了这本书里面，特别就是提到第五章哈，就讲到了您刚所说的这个联想哈。
0: 对，
1: 所以这些在书里面也是有一些方法我们可以学习的吗？
0: 哎，是。那这本书它其实是写给专业的心理学的专家看的，但是呢如果一般人想看的话，我也非常推荐可以从自己比较短篇的梦，例如说两三句这种比较短篇的一个画面或者 一小段落的梦开始练习看看，然后从第五章下手。对，因为第五章他有教说哎，你怎么联想，你可以怎么样的问句去引导梦者可以把个人的象征意思把它问出来，一旦你一个元素能够问出来探索出来，你会很有成就感。
1: 是，老师可以举个例子吗？
0: 嗯，
1: 对，
0: 哦，可以。例如说如果我们梦见，因为像追杀的梦是很常见的吼，那就可以请他先多描述他人在哪里，场景在哪里，那这个场景让他联想到什么，那这个场景带给他主观的感受是什么。像您刚刚说，哎，墙壁剥落，如果今天要联想的话，嗯，我们就可以联想说，哎，这个墙壁剥落有没有你生命经验当中曾经是有这样的画面的，那那个画面对你来讲在你人生中它的意义是什么。例如说哎，我可能有些梦者会说哎，我联想到小时候我们 租房子好的那个厕所它墙壁是剥落的，那我们就得问你小时候租房子那一段时间在你人生当中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他也许会说哦，是，虽然是我们家最穷，但是却是全家人关系最好的时候。对，那个意义就出来了。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哇，那其实是他人生中好珍惜的一个部分。可是为什么好珍惜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却会出现鬼怪呢？Hey, 那那个鬼怪追杀他的鬼怪，我们就要继续联想咯。你可以多讲讲那个鬼怪你记得的任何特征，包括他的样子啊、外形啊，甚至性别、年龄或者任何你记得的。对，那借由他的描述，我们会请他继续联想。例如说他说哎，我觉得年纪可能大概男性五十几岁，嗯，那身材可能是中等的，我们就要请他继续联想有没有任何记得的，以及这些线索 对他来讲意义是什么。有些人就会说，欸，他穿着一件很像我爸爸小时候的大衣，对，所以后来可能就串起来了。原来他觉得原本家里面是大家虽然很穷，但是大家是团结在一起的，是有连结的。可是后来他爸爸事业起飞之后，换了一件好看的西装，反而他们家的感情就开始疏离了。所以他内心对关系的不安全感，那个所谓内心的鬼就跑出来了。
1: 就是他的不安全感的化身嘛，
0: 是的，是的。
1: 尤其就是说刚刚这个从就是老师刚刚的一个分析之后，哎，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讲着讲着这种表述表达以及呢就是被聆听跟理解的过程当中，好像一步一步呢就会让这件事情心里面安定很多。
0: 对，您说的很好。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误以为解梦重点是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事实上解梦的精髓在过程。对，当他慢慢的在梳理，哎，我斑驳的墙壁我联想到小时候，对，然后那一件西装外套我联想到爸爸成功之后嘛，好少见面。对，当他在重新把生命故事而且是重要的元素一段一段的把它理解回来，然后重新组织，它本身就是一件好疗愈的事情。
1: 对耶，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反而会让我们呢越来越能够接纳自己，
0: 是的，
1: 就是原来这个就是我的这一部分哈。
0: 嗯，
1: 是。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您提到第五章呢，就讲到这个联想的这个部分。
0: 对。
1: 那么除了联想之外呢，还会有一些，比方说，有时候它出现的是我们碎片化的一些情节，
0: 是
1: 好，或者是扩大扩张的一些表达方式，甚至呢我听到一个说法说，其实梦里面每个人都是你自己，
0: 是。
1: 那这些部分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理解或解读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非常好。其实梦以我的经验梦里面除了重要他人以外，几乎所有不管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是自己的一部分。那重要他人呢，大部分80%以上在演什么呢？在演你跟这个重要他人的关系。对，例如说，哎，我梦到我妈妈，那可能在演我跟妈妈的关系，我梦到伴侣，可能在演我跟伴侣的关系。但除了重要他人以外，不管认识不认识路人或者鬼怪，都是自己的一部分。但看是哪部分，对，也许是例如说我的朋友，可能代表我有功能的那个部分，也许坏人他可能代表我的阴影面，所以就看哪部分。所以要找到是哪部分，联想法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朋友你会给他什么样的特质的形容，或者在这么多朋友里面，有时候我会用相较法，就是你有这么多朋友，为什么偏偏选他来你梦里面跟他戏呢？一定是他有他的特色嘛，他有他背后代表的意思嘛，那你要把那个独一无二的只有他能诠释出来的那个意思把它找出来。
1: 哦，所以有可能就是他可能也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某一种投射，
0: 是的，
1: 或者补偿。
0: 是，您说的很好。
1: 对，然后在梦里面呢，他就进来就嘎一脚。
0: 对，也许他是我羡慕的那种人生啊，也许是他是我最讨厌的那个特质啊，都有可能。
1: 是，
0: 就看我们投射了什么在他身上。
1: 换句话说呢，都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0: 对，是的，
1: 连在一起。那动物呢？我梦到一头牛。梦到一只羊，会不会是跟我也有关系？
0: 绝对有关系。
1: 对，
0: 动物非常有趣哈。如果是曾经自己饲养过的动物，那宠物嘛，红毛小孩，这比较是依附关系。对，我们跟动物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的疗愈哈？一部分也来自于我们跟宠物的依附关系，它是无条件的爱。Hey, 所以它是一个安全的依附关系。可是如果不是我的宠物，就真的是一头牛，我梦到一头牛啊，一条蛇，那是什么？动物其实是我们比较接近本我。对，在我学会理性跟社会化之前，哎，那个比较本能的、比较真性情的、比较不受社会框架束缚的那个真实的我是什么？那当然也比较接近本我。那有些人会说，哎，也有一些动物的所谓动物的灵性在里面，就是那种与天俱来的，不是经由社会化去训练出来的那种直觉啊，那种我的天赋啊，哎，都还是有可能在动物的身上它是保留的。
1: 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梦中，万物都可能有它的意义存在，
0: 没错，
1: 所以呢，别漏过那个细节，赶快把它写清楚。
0: 是，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呢，待会再继续聊一聊。我觉得下一段我们来聊聊阴影的部分。
0: 哦，是
1: 梦中的这些鬼怪呢，跟我们内心呢卡壳的这些关系，或者我们的情节有什么样的连结，可以学习呢？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Happy Radio。
19: 没想到这个梦的话题这一讲啊，好多好多不同的角度呢，特别有趣这样子。原来梦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而且他可能是我们平常投射啦、补偿啦、或遗憾啦、或者是缺席呀、啊，各种的角色呢，在梦里面都可以来演一出。
10: 没错。
19: 好，那么刚刚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常常我们内心最不想要碰触的阴影，
10: 对，是
19: 也会在梦中出现吗？
10: 嗯，会。而且阴影一出现，因为阴影比较跟我们的外在外显的，我常常表现出来的，例如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文静温柔的人，那我的阴影面就有可能，会是一个强势的，或者一个啊，好活泼话好多的人，类似像这样。通常阴影一出现，因为阴影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接纳的那个部分，所以大部分阴影一出现，其实带来的是威胁感或者对立的角色。嗯，所以阴影面在梦中很容易用跟我对立的角色，对，也许他跟我吵架，也许他跟我打架，甚至他就是带给我很大威胁感，他要追杀我，这个都很常见。对，例如说，有一个事业非常成功的女强人，她在事业上就非常成功，当上主管。可是她说，多年来有一个梦一直困扰她，就是重复会出现。她总是梦到一个男性，她不认识，然后要追杀她，而且她总觉得她只要被抓到，她感觉那个威胁不只是生命安全，还包括就是身体的界限可能会被侵犯，这样子。那他一直很抗拒这个梦，他觉得只要想到这个梦压力就很大。但后来我们就用对这个人物做一些联想，就是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请你多描述一下这个人的个性，对，个性是什么。然后第二个，这个人任何你记得的，任何你记得的特色，他像刚刚说的性别、年龄、外观啊，甚至任何眼神啊，什么动作都可以。好，然后再来，对，请他。有些人会说，可是我不认识他，我要怎么描述？事实上，我们对人都有第一印象，所以你要大胆的用你的第一印象跟直觉，对，去多说一点，你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 讲完之后，他的个性要讲够多。接下来第三个问题蛮刺激的，请问以上你对这个人的这些形容词，哪些跟你自己其实是有相关联的？那这个要好勇敢、好真实、愿意开放的去回答啦，不然有些人会防卫嘛，会说没有没有，那个坏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9: 我不认识他，跟我没关系哦。
10: 对对对，是是是，对对。然后哦，这位学员他非常勇敢，他就说嗯，事实上那个强势，然后为达目的，我可以不择手段，其实跟我蛮像的。嘿，他很勇敢，而且我觉得他超棒的。那当他愿意去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眼泪也流下来。对，

0: 接纳他自己。等到他可以接纳他自己之后，因为我们那个课程是两天的，到了第二天他整个人不一样了。
1: 哇哦，可以想象哎、嗯，就是说原来是这么跟自己内在的对立，
0: 是的，
1: 就是内在的冲突、嗯嗯嗯、事实上也很可能跟他的创伤经验有关嘛。
0: 对，
1: 所以呢在梦里面呢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表示呢，那愿意接纳自己的梦的时候也接纳了自己，就是被自己排斥的那个对立的自己。
0: 是的是的，
1: 哇，所以这个一了解之后呢，反而人就轻松很多。
0: 对
1: 对，可以好好的呢、嗯、去啊、在生活当中表达自己。
0: 是是 是。
1: 那刚刚你特别提到，就是说啊、像这样情节的梦哈，比方说自卑情节、
0: 对
1: 受害人情节的梦、嗯，它也是我们比较更深的内在，就是我们不愿意接纳跟承认的那个部分嘛哈。
0: 对，
1: 梦里面出现的都是不认识的人。或者是没去过的地方吗？
0: 是，您说的很好。如果梦境演的比较是深层的这些情节，比较是我内心世界卡住的地方，大部分那个画面或者剧情会有一点超现实，它不会这么像日常的感觉。对，可是如果演的比较是生活的压力，它通常画面比较出现的会偏向日常，或者说比较合理会出现的剧情这样子。
1: 所以这一段就走得更深了哈、嗯，
0: 是，
1: 所以它可以是跟我们的潜意识有关吗？
0: 梦境全部都是来自潜意识的
1: 啊，都是来自
0: 潜意识。你压抑什么，他就会梦什么。所以有些人会误会说梦跟现实相反，事实上没有相反或不相反的问题哦，只有你有压抑或没压抑的问题。所以有压抑你就以为相反嘛？好像有些人会说，哎、欸，我跟爸爸妈妈关系很好，为什么在梦里老跟他们吵架？
1: 对，我一点都不自卑，我怎么会自卑呢？
0: 对，类似像这样，
1: 这种是可能他对这个自卑的排斥。
0: 是的，
1: 所以呢，他反而就是演化出另外一个非常自傲哈、或者是自信的人格。
0: 是的，您说没错，对对对，所以他平常跟爸爸妈妈很好，以至于他完全不能接受他们对爸爸妈妈其实有些愤怒啊，或者还没有办法解开的一些心结。所以才会压抑到梦里，才会在梦里吵架这样。
1: 怎么听着听着觉得这做梦好像照镜子一样？
0: 嗯，那您说没错，
1: 可以照见不一样的自己嘛？
0: 对，
1: 或者照妖镜。
0: 是是是是，所以如果可以理解梦中的自己，其实我们会更完整。
1: 是，
0: 因为对我来说哈，没有什么是好梦，什么是坏梦啦。因为很多学员会想问说，哎，那个梦是噩梦、坏梦，可不可以不要有那个梦？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梦、坏梦，而是真实，它就是最好的答案。当你越能理解越能接纳，其实你就越完整，你也不用耗掉那些力气去拒绝说，哎，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那不是我，那其实是最费力的一件事情。
1: 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阴影面，甚至追杀或者杀人，或者死亡，
0: 是的，
1: 亲人死亡，这些梦都有它的意涵吗？
0: 是的，没错。亲人死亡这个也很多人问。就是其实亲人死亡的梦啊，要分成你在梦里面有没有攻击的剧情。什么攻击呢？当然不是自己攻击咯，自己攻击太焦虑了。好，例如说有些人会梦到，哎，爸爸被坏人打，或者被坏人开枪杀死，这个是有攻击的哦。或者妈妈被公车撞死，这个是有攻击的哦。所以如果有剧情有出现攻击的，代表呢当事人他对父母有些愤怒的情绪没有办法消化，但并不代表我们气到希望爸爸妈妈死掉，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梦里面的死亡它只是一种象征的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愤怒的一个程度，这样子跟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情的程度。对，可是如果没有攻击的剧情，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是有一些转化的。很容易发生在青少年跟成年人早期的时候，会梦见父母死掉，可是没有攻击的剧情。例如说他接到电话被通知妈妈过世了，这个就没有攻击嘛。他直接有点像演电影没有演出那一段，他就直接跳到结局了，就是妈妈死掉了。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当事人他正在独立个体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他需要让爸爸妈妈的影响力是 pass away 的，还是变成过去式这样，那他才能够就是开启他的独立的自信之旅，类似像这样子。
1: 了解，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力量和情绪的力量，乃至于就是愤怒到攻击哈，这种梦中的暴力哈，它有可能也是一个破的力量吗？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不可能在白天去攻击别人，但是我里面就是有一个愤怒跟愤恨，我如果在梦里面完成了这个梦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是否我里面的这些愤恨跟愤怒也有可能在梦里面释放或得到疗愈呢？
0: 是您说的很好。

0: 对，光是情绪它可以有一个安全的表达方式，其实梦它就是很安全的嘛，因为它不是真实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去行动化。对，我越能够表达，越能够理解跟接纳我自己的各种情绪和各种，我越不会 acting out，acting out 就是我越不需要去行动啦。对，类似像这样。
1: 是，我好像很久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是忧郁症那段时间，就看过一个视频，他就在讲说，他们就在测试啊，那个梦里面的那个情绪的释放力，跟白天居然是一样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白天不可能做，要付更大的代价。
0: 是，
1: 但在晚上发生的时候，他反而会把一些情绪给释放掉。
0: 对，
1: 这样讲起来，做梦还是个礼物哎。
0: 是的，您说没错，对对
1: 是。好，最后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最后要来聊聊整合的力量。从这本书最后一路我们刚所看到的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情绪情节，乃至于我们重新定义之后呢，要如何的整合，休息一下再请老师跟我们分享。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啊、你还没记过关山、啊、怎么可能会被躲起来啊，实在很危险的啦，天哪，快处理啦。
6: 好家才有到这个住宅用警报器，那不然火真的躲起来就吃力啦。
5: 是啊，万一发生火灾，不只害到自己，还会害到别人。住宅用警报器真的是每一户都要到啦。
4: 为了你生命财产的安全，请赶紧到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消防器材店、大卖场都买得到哦。
7: 快乐联播网关心你家的安全。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哎，你在做什么？
13: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12: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3: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12: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10: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6: 从荣格的观点，在这一本解梦书呢，书名是《梦》，通往生命的泉源，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也在梦里面展现哈。所以呢，啊，可以说是到了晚上，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哦。晚上睡不着，很忙，在调事情。梦，梦里面也在调整我们各式各样的生命经验。
17: 对，是的，
16: 是。那书里面提到这个整合，是指说，当我们对这个梦有新的解释或意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对我们现实人生真的有改变吧。
17: 嗯，会有很大的改变。对啊，我延续刚刚上一个那个女商场女强人的梦吼。对，当她能够接纳说，哎，其实有部分的我。很想成功，对，很强势，而且会采取一些很主动的行动。嗯，他能够接纳这个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部分，他不需要花力气去排斥这个部分，他也不会再必须要刻意的表现出哦，没有，我没有野心，哦，没有，我没有想要这些，那这些力气全部可以省下来。可以省下来之外呢，他还可以运用这些我原本拿来抗拒、拿来抵抗、拿来假装那不是我的这些能量。我可以拿去做更好的发挥，
16: 就不用内耗了，
17: 完全不用内耗。对，是您说的很好。对，所以而且它这个阴影面会被它整合进来。嗯，那我们所说的整合，指的就是我可以更接纳每一个都是我，而且不需要去评价，甚至我可以如其所示的更安心的就去承认说，对啊，我就是有这些部分。
16: 了解，所以提到这个阴影面哈，有没有可能跟我们的创伤经验也有关？
17: 对，
16: 因为创伤，所以有这些阴影，但是这些阴影在我创伤没有疗愈的时候，就卡在我们的身体里了。
17: 啊，您说的很好，对，大部分确实会跟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比较大的创伤，或者我们跟原生家庭在原生家庭当中受伤的部分有关。对，可以想象哈，哎，为什么一个人要这么的强势，这么的努力，自己去争取？ 很多在工作上的表现，也许它来自一个爸爸妈妈也许很严格的要求，或者父母可能功能比较弱，也比较失功能，对，他是被疏忽照顾长大的孩子，所以他得要自己自立自强，对，类似想讲，所以的确我们的阴影面可能都会对我们的创伤做出一个补偿，好，也许我以前被疏忽照顾，所以我变得好强势，对，或者我得反过来去照顾别人，或者我得要这么强，我才生存得下来，对，确实跟我们的创伤都有很大的关系。
16: 所以如果我们从梦里面重新理解的话，也可能是让创伤有重新的看见，或者就是化消的机会。
17: 是的，您这么说让我想到一个大学生的梦，对，他梦到说他回到那个外婆家，然后在楼梯间，对不起，在楼梯间下面有一个穿着红衣的小女孩，然后他觉得那是鬼，然后这个红衣小女孩一直盯着他看，可是其他人都看不到这个红衣小女孩，只有梦者本人知道那里有鬼。好，那他醒来后，他大部分的第一个就是觉得说，哦，我是不是就是煞到什么东西，要去庙里拜拜这样哦。但事实上，以心理学来说，刚刚有说鬼是内在最深层的恐惧，然后场景会是整个梦境的主轴，所以我们就得问为什么是外婆的家。那他就说了，他小时候5岁以前其实是隔代教养，所以他都住在外婆家。那要问他那个鬼，刚有说嘛，任何记得的都要讲。他说大概5岁，小女孩穿着红衣服，所以5岁，他讲得这么清楚哦，5岁哦，我们就得问5岁发生什么事。好，那他说因为5岁的时候，他被硬生生的从外婆家带回自己的原生家庭。一般人觉得这是好事，可是你可以想象，对一个从出生到5岁都住在外婆家的小孩来说，对他来说是突然间被带离了他最熟悉的环境，而且他认为那个才是他家。对，他说他回到爸爸妈妈的家，他觉得那个是叔叔阿姨的家，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常恐惧的。然后他阿妈还在后面哭喊着追车子，那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创伤啊。可是那个创伤他不敢说，他回到他家整天在哭，最后他爸爸受不了大骂他，对，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回到自己家还哭成这样。所以他从此把他的悲伤全部收起来，再也只字不提，然后演变到他长大之后，他也不敢跟任何人表达他的脆弱，他的难过，他永远就是一个很体贴的形象这样子。对，
16: 哇，听起来这个故事好有启发性，就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以为日子就是这样子过下去，但是呢却进入到小女孩的这个心中的话，她是多么的害怕，
17: 对，是
16: 多么的不安全，尤其是跟她可以说是相依为命的就是这个外婆，对，反而在那个时候呢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撕裂感。
17: 是的，
16: 对，所以让他这个梦能够表达出来的话，对他后来的日子有什么样的疗愈吗？
17: 首先他看到那个小女孩，因为我问他说，你觉得为什么只有你看得到那个鬼，那其他人都看不见？对，他后来很深的连接到说，因为他把那些悲伤、孤单、难过全部都压抑起来了，仿佛不存在一样，因为鬼就是不存在嘛，所以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
16: 而且还压在楼梯下面，
17: 是的，一个阴暗的角落，
16: 阴暗的角落，他只要上楼之前就会看到这个
17: 小地方。没错，没错，对，
16: 是。
17: 那我询问他说：“你觉得小女孩想跟你说什么？”因为他说那个小女孩一直看着他，不管他去哪，他就一直看着他。他说：“而且红衣，对我们有联想。他觉得为什么是红衣？他认为红衣是因为想被看见，而且有很强烈的情绪，这样，所以他。”连接到说，其实他内在小孩，他那个受伤的内在小孩一直想要让他看见受伤的内在小孩，那
16: 表示说他的悲伤痛苦以及这些撕裂感事实上是想被了解
17: 的
16: 意思吗？
17: 是的，想被理解。那光是梦者本身重新去回顾这一段，然后去看见他内在小孩，看见他的受伤，对，他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说的整合，因为梦里它，梦里就是我们所压抑、所不要的，甚至我们可能受创伤或者很脆弱的部分，没有办法整合进来。借由一个梦，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接纳的话，我们就会更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16: 哇，听起来我就觉得好像光是看见就能够有疗愈力，
17: 是的，
16: 哪怕是在梦中也值得。
17: 是是是，而且有时候梦啊它的速度更快，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探寻到潜意识跟内在深层有点困难，因为我们会有防卫机制，会有很多理性来阻挡我们，可是梦境它呈现的讯息量已经是潜意识的层次了，
16: 速度更快，
17: 是的，
16: 超乎想象，
17: 速度非常快。
16: 是，非常谢谢老师今天呢透过这本书《梦通往生命的泉源》哈，里面的很多章章节节呢都把我们刚所说的这些内容呢非常有逻辑的表述，欢迎大家能够透过这本书也一起来学习以及了解梦。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17: 谢
16: 谢，
17: 谢
16: 谢大家，以后做梦别忘了哦，打开书。好，节目到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17: 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啊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0:00。
13: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直播，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快乐声声，你的声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仔代班主持人高雄小金工许志杰。今仔该欢喜小金工，欢喜心认真做哈，做代志咱就足欢喜，啊足认真安尼哈。你现在收听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声声节目空中连线的单元。这个节目也当收听，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朋友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91.3。今仔这边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剧毒者守路安保平安，咱的交通部咱的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1: 委员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咱今嘛哈，把次长报告，我最近刚才接到电话哈，做者人就甲讲哈，委员呐，啊，这毒驾真严重啦哈，哦，啊，逐天看电视哦，拢看到一挂毒驾案例啦哈。
1: 是。
0: 啊，恁中央政府哦，唔知较拍拼嘞啦哈，哦，甲这毒驾处理也好。嗯。哦，啊，当然我嘛拢甲做者人讲啦哈，他们讲咱嘛做认真咧处理诶。包括修法啦，包括咱即卖掠毒者的升进啦，哈，
1: 哦，
0: 其实拢比较早结束好。
1: 嗯，
0: 啊，当然哈，这做出来一时，过出来一面啦。
1: 嗯嗯。
0: 啊，啊，做者犯罪哈，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是，
0: 他都会弄扛弄旁。
1: 嗯嗯。
0: 所以哈，咱嘛真困扰啊。啊，但是身为咱的政府机关嘛，未使讲啊，干那困扰伫边啊尔，民众会当感觉困扰，政府就爱想讲啊，我要做啥？
1: 是
0: 、所以针对这嘛毒驾哈，咱交通部哈。有什么较重要的想法，要来禁止、防止这个毒驾的产生？
1: 是我哈、听众朋友稍说明一下哈、毒驾的抑制哦，可能要一寡部会来互相来一起
0: 哎、
1: 对做回来哈、可能爱有迄、那个法务部哈，伊、的相关的刑法诶、对啊，警政署伊的相关的迄执法
0: 哈、
1: 啊，卫福部的边说啦，咱毒瘾以后啊，也戒治就部分、高通波当然就是法令，就是他未完工，高通波就部分要安怎来、因为高通波所管理的，就是驾驶人也驾照，啊，故也车辆的部分，所以哦，对高通波来讲、就是会针对这两个方向来做修法的动作，
0: 所以就是讲。咱即马第一，伫咱交通部当然，讲咱来个这个法定较严嘛。
1: 是
0: 。所以第二法呢，阮嘛大家拢有讨论啦。当然这是无分党派啦。大家拢会讲啊，这个毒驾咱个定法定较严。啊，修法个修改啊，啊，好，大家人唔敢毒驾，这是第一，咱爱要求的。啊，第二，讲咱定了以后，警察的执法嘛最重要。
1: 是。
0: 咱的执法即马其实嘛有升级。啊，当然，一个做无完整啊，一定要个加强啦。
1: 是。
0: 啊，过来就讲啊，咱要安那吼后边一家都变啊戒治啊，所以哈、啊，这包括咱的迄个卫福部嘛，拢要做会配合。
1: 是。
0: 我讲一个上较简单的咧哈、其实进前这个烟害防治法，
1: 嗯
0: 哼，迄东西陈时中咧做卫福部长的时候，
1: 嗯哼，
0: 我咪甲陈时中讲吼，时中兄啊，即马烟有诶要开放加热烟，
1: 哦，
0: 有诶要开放电子烟，
1: 嗯哼。
0: 啊，这个差别是伫倒？迄阵咧，陈时中就甲讲吼，原则上加热烟会通过啦。
1: 嗯哼，
0: 好、啊，当然烟害防治法有一挂董事基金会拢一直都反对嘛。啊，当然这见仁见智啦。
1: 嗯、
0: 社会我即马干嘛讲大错不容，小错包容啦。好、
1: 嗯，
0: 因为社会无可能一百趴拢无缺点。好、啊，当然就讲咱伫大方向一定要抑制住。所以伊迄阵咧甲讲诶，加热烟吼，主要就是讲因为伊诶薰草拢固定固体诶嘛。
1: 嗯
0: 做好诶，所以要变成毒的机会较少。啊，电子烟哈，伊迄个烟弹是液体诶，啊，你若不良业者甲你掺毒啦，掺什么入去哈，啊，你控制袂掉。
1: 是，
0: 所以你无得管制伊迄个烟弹哈，
1: 对，
0: 迄个烟弹系品质，
1: 嗯，
0: 有没有掺入毒素？所以咱现在国家一直拢禁止电子烟，
1: 电子烟，对，
0: 哈，因为。他们讲抽烟人口嘛，就侪啦。咱伫只听众面，你买些倒选得啦。现在国家拢禁止电子烟，因为电子烟是用迄个液体的烟弹，啊，液体的烟弹不良厂商要给你掺毒掺污的无，就太简单。
1: 对。
0: 所以我们电子烟基本上我们不会开放。啊，这么开放也是加热烟。啊，做侪人叫是加热烟是电子烟，其实是无同款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讲啊，咱这个杜绝 不准电子烟的通过，跟防毒也是有绝对的关系。
1: 对，你好讲迄电子烟哦、喔，就是因为就是讲诶，伊诶加入什么东西？
0: 对，烟弹。
1: 烟弹。哎、对，其实很不容易查。嗯。那一加进去啊，电子烟，他说拿在手上开车，哦，边开边吸
0: 啊，
1: 哦啊出哎。哦，阿德，
0: 阿老毒，
1: 阿德来啊，
0: 阿德毒驾，
1: 对，毒驾
0: 啊，阿有那数据出来，他个个讲讲，发生车祸，
1: 是
0: 伤及无辜，
1: 对，所以有关这个电子烟，咱即马就是禁止了，
0: 所以咱即马伫这个消法的方向，交通部是不是？那个咱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讲咱即马大概重点是变来修法，
1: 是我来和大家说明一下哈。修法咯，我依了咱的驾照的部分啦。
0: 驾照
1: 的部分，咱起码只要你吸毒，哈、吸毒哦，哈、吸毒，那你的驾照呢，那我得给你吊销。
0: 吊销掉。哦，
1: 就是讲你毒驾，当然是吊销。毒驾一定吊销。还有些人说啊，我吸毒，但是我没有、开车。但是你因为吸毒本身的是犯法的行为，嗯哦、所以、就会经过一定的程序，更惨，我都知道你有吸毒的那个前科，所以现在主疗买上来咱监理机关，所以后摆选这种人，伊驾照买吊销。
0: 哦，吸毒的吊销驾照，
1: 驾照伊不是只有一开车开始吊销哦、你在吸毒哦，这个我们也会做一些处理。
0: 只要你是吸毒，
1: 哎，对。
0: 啊，我只要警察单位啊、相关的卫生单位已经有证明讲你有吸毒的前科，
1: 对，
0: 所以你只要有吸毒前科，我就主动的你吊销
1: 驾照。好、哦，所以就是讲你的驾照，你只要有吸毒的人，哦，吃毒的人，
0: 吃毒就是未使开车，
1: 未使开车，嘿，不管你有驾照去开车，还是讲你敢吃毒安尼，吼、这部分可能爱处理，这就是驾照的部分。然后另外特别甲你爱处罚啦，我好讲，咱这个吸毒的人本身就是犯罪。伊甲咱讲，咱那个饮酒啊，无哦，饮酒你本来就使饮，啊，但是你别使喝酒不开车，啊，但是吸毒就一定是不可以啊，所以吸毒的这类法则，哦，所以来讲，咱即摆后摆你吸毒哦，哈、你迄个我先讲汽车啦，哈、汽车咱你吸毒了，落去伊就要甲你罚15万，一届就甲你罚15万，啊你。累犯，有些人吸了毒了以后啊，也那个动没掉，也个毒瘾犯了，一个吸毒，一个酒驾。我正话讲，吸毒又酒驾，第二次又要罚到24万。以后呢，逐次呢就罚，就是第三次就是24万哦，前次的罚款再加9万。所以第二次是24万。再加9万，所以你就将要被罚到33万啊！滴滴累加，哦，滴加累，滴加累，哦，这是一个头我讲的，就是你吸毒毒驾的部分。啊，有的人吼，哎，了拒绝，我在外面酒测，警察被了毒驾也是叫你脱衣快塞，
0: 拒绝毒驾，
1: 拒绝
0: 酒测跟
1: 毒测、尤其是毒测的部分，你只要是毒测拒绝，那起码开始的罚你27万，饮酒的哈，酒驾是18万，毒驾较贵，27万，一届就27万，过来每届加罚18万，就是18万，佮加你加落，所以你第二届就是27万，再加18万，就是45万，如果你是第三次，就是45万，再加18万。就是63万、所以后摆来讲，就是讲你拄到毒驾，不管你是毒驾是拒绝，拢是足严重，你不管第一你驾照会去吊销，你罚罚足重的。另外过来就是一个，你做啦吼，你毒驾吼，你害人安尼弄死人，就是肇事致人于死亡，你是终身不得考照。就是你这一生大概没有机会再碰到车辆可以去开车了。OK。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我们呢会也是一样，你要3年
0: 吊销执照，
1: 吊销驾照3年以后才可以考。这就是有关啊。等一下说要考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我等一下还过来讲。我就先讲驾照的部分，所以你也在发现讲这个修法哦，谢谢委员、立法院的支持。所以可以发现 驾照的本身吊销，然后处罚也很重。
0: 嗯
1: 啊，然后再讲到那个车辆的部分。
0: 哎，
1: 车辆的部分，你只要是独驾哈的那一部车，不论不问哦，
0: 嗯，
1: 这台车是不是你的，
0: 嗯，
1: 还是别人的，哦，就是你提来独驾，
0: 嗯，
1: 哦，一律没收。
0: 没收是很严重的，
1: 啊，没收很严重的，啊，当然很有人会说啦，啊，我为了，尤其是说那些租赁业者啊，说，哎，我来租车好了，我哪会知道他的，
0: 嗯，
1: 所以当然我们的法令本来现在就有一个规定，行政法法的22条，
0: 哎，
1: 本来就有一个规定，哦，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哦，如果不是非出于故意，
0: 嗯，
1: 还是非重大过失，哦，可以免罚，
0: 嗯，
1: 但是这是要你已经散尽了告知了哈，等于你做这租赁公司的哎，这个家属已经讲，你要租车的时候，我爱跟你讲哦，哦，我这未使啥，未使独驾，未使酒驾，
0: 嗯，
1: 哦，啊，你要签名呢，有公了，
0: 啊，签名呢，
1: 嘿，啊，有靠法度讲散尽告知了哈，
0: 啊，我那招朋友，
1: 嘿，
0: 是不是要叫伊签名？
1: 所以招朋友真的就是，这就是要和大家讲讲吼，你后摆要车照合朋友，你这个要足注意的。你要对这个朋友到底有独驾还是酒驾？独驾的部分要特别注意
0: 哦，
1: 甚至吼，哦，等于我讲的，你还可能爱我头先讲的，你爱伊都甲讲。
0: 嗯
1: 啊，不止甲讲尔哦，你爱留下记录啊，你袂使讲哦，我有讲，我有讲，啊，每个人拢讲，我
0: 爱留下留记录嘛，
1: 留记录，看是要用哪个记录，还是什么记录吼，哪会伊有毒，还是讲有怎样一个白纸黑字写写呢？所以要来讲，就是讲咱对咱周边的朋友，吼，有咱做那知影讲伊有食毒，
0: 哎，
1: 咱就尽量啊，应该是讲避免啊车辆
0: 就。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讲吼，因为台湾人来讲吼。咱一般足侪人，伊袂爱甲车借别人开，
1: 是是是，
0: 啊，这是大家系个人的习惯嘛。
1: 是是是，
0: 啊，但是有诶吼，就讲啊，啊，就朋友交情足好诶啦，
1: 嗯嗯嗯，
0: 啊，厝内面家己诶兄弟姊妹要开啦，
1: 是，
0: 吼，啊，你有当嘛，足不得已诶，啊，就讲啊，好像无借伊足无人情诶，
1: 是，
0: 啊，但是借伊，万一若当下这种情形，哦，安尼就真危险嘛。我车有可能向没收咧，
1: 有咧，
0: 所以就是讲啊，你若要借朋友车。照兄弟姊妹车的时阵，你就传一个奈给伊，讲，哎，你这未使酒驾，未使毒驾，我甲你提醒。
1: 对对对。
0: 啊，而且你爱叫伊回一个 OK。
1: 对对对对。
0: 好，爱叫回一个 OK， 啊，那无，伊讲我无看到。
1: 对对对对。
0: 好，你爱叫回一个 OK， 啊，你甲这个奈爱翕相留起来。
1: 对。
0: 啊，万不然有状况的时阵，
1: 对对。
0: 当讲我有善尽告知责任。
1: 对。
0: 啊，所以就讲，不管是租赁公司也好，还是讲你要借酒驾酒也好。
1: 啊！有当下有人讲，诶，即马咱食毒了，去了偷窃，
0: 我
1: 偷你的车，
0: 啊，
1: 你一定唔知啊！
0: 啊，
1: 你都无多，你得使用这个条文来讲，
0: 偷窃，
1: 对。所以咱的法令内底有这个，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哦，这个规定唔是要鼓励大家去免除免罚啦，吼，就是还是要求大家吼，对车辆要照合照人的时候哦，可能爱足重视，爱注意。
0: 哦，
1: 这是有关车辆救人的，哦，
0: 所以我伫只个甲你附送一个啦，咱，听众朋友注意听，
1: 嗯，
0: 因为这对你来讲嘛足重要，
1: 是啊，
0: 就讲你车家己开，咱独驾零容忍，
1: 对，独驾零容忍，
0: 你袂使独驾，你家己若家己开，当然你家己要负所有责任，好，比如讲你驾照，好，即马若准是有食毒的，我就是3年。食毒的，我只要有资料，我主动给你吊销执照，
1: 嗯嗯，
0: 对吧？
1: 对对。
0: 啊，所以你呐，所有的亲戚朋友，你也跟因讲，尤其有的囡仔吼，你管袂掉，
1: 对，
0: 你要跟囡仔讲话清楚。
1: 你驾照的
0: 去啊？哎，你只要食毒，去予警方查到，
1: 嗯，
0: 你就是吊销执照，
1: 对。
0: 啊，你无执照，3年之内你就无可能会当开车啊。
1: 啊，我委员不修补充者，
0: 是，
1: 这种只是单纯的迄，那个。吸毒的吼，咱，是规定伊2年啦。他都我讲，迄3年是独驾
0: 啊，独驾3年，啊，吸毒2年，
1: 吸毒2年。
0: 就是我因为警方有你吸毒的资料，我就甲你吊销
1: 吊销执照啊，你2年袂使个，
0: 2年袂使啊。吸毒是2年，独驾是3年，
1: 对对。
0: 但是反正我只要有资料，我就是吊销执照。
1: 对。
0: 啊，你以后要个考，你嘛足麻烦的啦，你不一定个考会过。
1: 对。
0: 啊，所以来讲，这独驾。跟吸毒，我们严格的来限制他的驾照，
1: 对哈，
0: 哦，啊，当然，你若捡我掠到，该罚的，你要记着做，即个我得刑罚拢总加重。
1: 哦，加重足重的，
0: 就是拢加加足重的。我要让你食毒的，无法度开车，唔敢开车，吼、哦，这是第一。好、哦，第二来讲，你的车辆少人，
1: 嗯，
0: 你的车辆租赁公司是租的嘛，
1: 嗯嗯，
0: 你的车辆少人，会给你留下资料，
1: 资料，
0: 啊，讲、哦、迄、那个你不能
1: 毒驾，
0: 不能酒驾，
1: 嘿，
0: 哦、啊，迄、那个否则你。迄、那个自己要负所有责任，
1: 对对对，没责任，
0: 没责任，伊就是不能独驾，不能酒驾，提醒他。
1: 对，
0: 啊，你要等对方甲你回一个 OK，
1: 哦，对，了解
0: 啊。会记你这个工课一定爱做，你车若要招人，这个工课一定爱做。
1: 嗯，
0: 好，啊，若无话，真正对方你唔知影情形之下独驾，你的车冇可能去用没收，哦，这足严重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若招人一台奔驰的，
1: 对啊，
0: 新的吼，给你500万好啊。
1: 嗯，
0: 啊，500万就没收呢，
1: 是是是，
0: 这算真严重的代志呢。
1: 对对对，
0: 好、哦，所以吼、哦，爱记你哈，酒驾驾照的问题，啊，毒驾驾照的问题，车辆没收这足严重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做伙来这个社会宣导啦。
1: 对对，
0: 好、哦，就是讲咱真正有决心，希望讲毒驾
1: 零容忍啦。
0: 好、哦，咱希望去排除这个毒的问题，啊嘛，希望讲咱听众朋友恁到这宣传啦哈。好、哦，甲所有的亲戚朋友讲啊，
1: 好、
0: 哦，安尼咱彻底来排除这个毒驾的问题。
1: 对，
0: 好、哦，啊，当然就讲，即马要安那执法哈、哦，
1: 嗯，
0: 好、哦，包括警方执法，包括咱要那科技执法，交通部是不是有一套制度哈、哦？
1: 嗯，
0: 看要那来讲啊，我第一修法都修了，阮立法院哈含交通部大家合作，咱甲修法修出来了，但后壁要执法，迄嘛是技术问题。
1: 是是。
0: 啊、所以咱等下休困一下，较请咱次长过来甲咱报告，就讲啊。没有那执法，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修法的理想，可以在执法的现实上去完成拒绝酒驾这样子一个、啊、案例，我们希望能够尽力的来排除、啊、好，咱今麦先休困一下了。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今天台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今天访问的是咱交通部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12: 是，委员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针对这个酒驾零容忍，咱一定要给发电话严。啊，当然后边执法边那个执法的完整，哈啊，所以哈，来不要让毒驾的人又伤害了我们一般无辜人的生命，
12: 是
11: 这是咱上重要爱要求的。啊，当然我们要希望毒驾的人，我们要让你减少，好咱社会哈，假毒的是万恶之首嘛，
12: 是，
11: 免啦，好假毒的减少，啊，这嘛是咱爱国去努力的方向。啊，当然针对毒驾，他都话得讲，咱包括吊销执照。包括没收车辆，这都最严重诶。
12: 对
11: 对。哦，咱头拄仔讲诶，以外，啊，咱市场阁要甲咱补充诶嘛。
12: 我阁听种朋友补充一个哦，就是头仔讲诶吼，讲你做迄个开车，吼，啊，你是已经是酒驾，你曾经酒驾了。
11: 嗯。
12: 啊，你酒驾当然驾照就会被吊销了。
11: 是。
12: 啊，吊销期间吼，啊，你阁为了来救别人的车。
11: 哦。救
12: 别人的车。哦，你去开哦，无照驾驶
11: 啊，啊，无照驾驶，就把人的车，
12: 对，啊，这种的吼，咱的迄落法律这个修法嘞，对哦，就是讲吼，他都讲的处罚的额度啊，吼，什么第二阶你爱罚偌济啊，迄种加倍二分之一，就是加重二分之一，
11: 对，像这第计策27万，
12: 嘿，你算有迄种情形嘞，
11: 加十倍，第二阶
12: 对，
11: 加十倍万，都多45万，
12: 嘿。
11: 啊，你若搁是借别人个车，搁加25万，
12: 一半都对啦，
11: 对，变67万五，
12: 对，
11: 就是我就是搁加当个对。
12: 对，意思个就是讲吼，你土车的人哦，你唔通搁想方的，要去开车，家己无车，
11: 这下罚人17万五，
12: 足当，
11: 你咪当作当然有钱人吼，有诶，我讲钱是问题，钱是问题哈，我依法处理，搁有刑法的问题啦。
12: 是，
11: 民事的部分就是罚这当啊。
12: 对，啊，另外吼，我甲大家补充，即个毒驾加咱诶迄个酒驾，赶快同车乘客， 哦，你说随行呢？
11: 对啦，
12: 哦，嘛是爱换。哦，是爱换这个水性的。
11: 我坐在车顶，我嘛唔知伊要独食，要食毒啊，是要安怎预防？
12: 是，所以这部分吼，迄个警署吼，你要后摆要执法的时阵，警察要执法的时阵吼，伊嘛是爱确认呐，就是讲吼，你家己要迄个是否你已经明知吼，伊讲一个，你明知吼或可得知驾驶人私用毒品，
11: 哎，
12: 然后你呢没有善尽劝阻的义务。
11: 哦，对，是不知，
12: 哎，不知，所以咱即摆一个等于讲，对于毒驾的人，吼，毒驾的人，哦，咱可能后摆爱甲民众来了宣导，讲毒驾的，刚才咱酒驾赶快，一定有一些特征，生理上的特征，你可以看得到，或有气味，车上一定有什么气味，
11: 嗯，
12: 哦。然后他的眼神啊，呆滞啦、啊，然后
11: 奇奇怪怪的，
12: 奇奇怪怪的，
11: 你若看到你，甲你载的朋友有一挂奇怪的感觉。
12: 对对对，啊，故迄个伊的空间感，你食毒内底，迄空间感，诶，车伊都拢袂塞咧中诶，就对啦。
11: 哦，摇摇晃晃
12: 吼，啊，再来讲，甲红绿灯诶时阵吼，落来起步啊，伊个点样蹲低吼，唔知咧撞啥迄种诶吼。

0: 路边停车、哦啊、当然最有可能的时候是如果我们发现他有这种情形的时候，那可能连上车都不要上车是最好的了。
1: 对对对
0: 保护。
1: 现在是说你如果先知道当然你可以预防不上车。
0: 对对 对, 對、
1: 啊、最重要的是你都不知
0: 道。对。
1: 啊、不知道就是像刚才次长说的你要观察说、啊、这个朋友在开车怪怪。
0: 对。
1: 啊、甚至现在的少年我刚才说的电子烟、嗯、你的开车开开的、嗯提出来数一
0: 数，对，
1: 啊，你若看朋友咧数电子烟哈，因为他有没有毒，你真的不知道，
0: 对，
1: 哎，所以你若看，伊咧，因即马咱已经规定电子烟是违法，
0: 违法，对，
1: 哎，啊，但是你看到伊咧数电子烟个违法、嗯，你要叫伊卖数，伊都要数，
0: 对，
1: 所以你会记你像这种情形，你都要录影，
0: 对对对，
1: 啊，迄、那个诶猫咪朋友，啊，你这有可能内底若有掺着毒，啊，还是讲你若有食着毒。这是袂使的，嗯，啊，我伫只甲你善尽告知责任，
0: 对，
1: 啊，因为你这电子烟内底伊有很多无毒，你有法看袂出来，
0: 对，
1: 啊，但是我就是爱甲你告知，爱爱容易啊，做纯做证据的，
0: 对啦，对啦，
1: 哦，所以这个防灾嘛，做注意呢，
0: 对啊，所以我来讲吼，拄到这个食毒的人吼，这样足麻烦的，
1: 我来防灾，爱罚我者啊。
0: 哦，你做那防灾啊？你做那无注意来讲吼？
1: 哎呀、啊，我都唔知啊，结果都个伊个去用掠着啊，我爱个去用罚。
0: 咱即摆罚吼，就是乘客爱18岁以上的同车乘客吼、哦，6000到15000元。
1: 好好好，6000到15000。
0: 对、啊、但是、哦有些人是排除的啦，吼、哦，比如说你看年长的70岁啊，都不该你要求啊啦，吼、哦，啊，故心智障碍，一本身都无都分辨那个啊，分辨那个哈，啊，另外一个就是汽车运输业乘客，咱坐大公车吼，咱坐公车内底啊，那个足侪人足侪人吼，啊你。
1: 有影我头前司机坐啊，我坐公共汽车，我嘛唔知伊状况
0: 啊。对啊，大家就会开关心讲啊，公车啊，我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公车司机啊，负担这种大众运输，包含公车也好，台铁的司机也好，甚至飞行员也好，这个对我们整个管理上啊是更加严格的，哦，因为固定要有这个。尿液筛检啊，相关的规定啊，如果不服规定，都要停止他派班啊等等的，哦、所以这部分我们足严格来执行，有关那个职业驾驶人的这部分、啊
1: 所以就是讲再一次啦哈，甲大家呼吁啦，好，咱的次长今仔亲身来个遮，吼、为着咱的独家零容忍这认真哈，甲次长感谢哈，啊，当然讲请听众朋友你若听到，一定爱到这宣传啦。
0: 对，
1: 啊，甲这他拄啊，你不管是酒驾的啦，哈，啊，毒驾的啦，吼，本人啦，驾照啦，车辆
0: 啦，啊，甲同车的乘客啦，
1: 同车的乘客，所以我就买
0: 方方面面咯，方方面面咯，
1: 特别强调同车的乘客啦。
0: 对，
1: 然后你若知影，你若无去甲制止，还是无去录音去保护自己哈。立马要去防范啦！
0: 是、
1: 哦，所以这真正算足严重。
0: 就是台湾卫员弟弟一再强调了，独驾零容忍呐、啊。就是这个真的是不容忍它发生的、
1: 所以这和世界各国比较，咱安尼定，敢有比别人较严？
0: 咱那个应该是讲同步跟世界上来做，而且是全面的哦。我话要讲哎，咱除了刑法以外，行政法也是。很高的一个、然后呢，不只是我们这边，那刚才讲到电子烟的部分，所以在学校上其实也是分头并进的。学校外了解教育部也对在学校也是一直宣导学生对电子烟，然后如何识别电子烟或是有吸毒的情形。
1: 起码包括芬太尼
0: 哦，对，
1: 芬太尼。会上用化学者诶、所以伊即马泛滥是不是叫做严重？
0: 对啊，对啊。那阿古迄个依托米子，咱即马迄个把它变成迄个一级诶迄个毒品。一级毒品来讲，以前是3级，现在改1级。那一级以后就马上是刑法来处理。
1: 等于讲较早即个毒品，等于讲以前早期啦，大麻啦，迄种爱用种诶。
0: 对。
1: 种啊嘛真麻烦。即马像即、這个。芬太尼啦，依托米子，加变化学药剂，所以你等于伫实验室都或者做毒啊。
0: 对，
1: 啊，你用做毒诶，没用正毒，做毒比是比正毒加足紧诶。
0: 对，
1: 所以现在进全世界，哦，其实你包括中国遐。

0: 生态里啦，包括加拿大遐被渗透啦，是讲吼毒品啦哈，吼包括美国是那真哩讲啊，迄、那个足侪物件我要阻止非法移民入去啦，足侪相关的问题哈、嗯。其实吼包括委内瑞拉的毒枭，
1: 毒枭，
0: 好、嗯，即个拢是甲毒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啦。好，所以全世界即马拢咧严格禁止这个毒吼对人类的危害，是但是科技愈发达吼、嗯，做的愈简单吼。伊个扩散力就愈大，
1: 对对对，
0: 哎呀，所以咱交通部其实这方面嘛真辛苦啦，哈。
1: 对，所以得有关毒品的，也得公告的毒品哦，哎，随着这个这种趋势的变化，要去改变。所以我常讲哎，有时候是三级毒品啊，四级毒品啊，就要升级到一级毒品来管理啊，你哈。嗯。哦啊，刚才我讲的哎，我们驾驶人的管理上哦，尤其职业驾照，我们也可能要把这个一级毒品做一些调整。
0: 嗯嗯嗯啊，对了，职业驾照这个咱交通部在管理。
1: 是。
0: 所以得包括咱的完整的制度，包括预防、执法、戒治啊，防止再犯。
1: 哦、是啊，戒治诶，就部分我的他都要讲，讲到后面就是说，三年可以考，当你要考的时候，我就需要你要先做
0: 戒治工
1: 作，毒瘾的教育，我爱给你告诱你哈，然后你就要戒治哦，去做毒瘾的戒瘾治疗。啊戒瘾治疗都好了以后，你可以再去磕驾照。驾照磕好了，不是马上分给你哦。嗯，还放在监理机关，给你观察一年。
0: 磕到驾照，还有一年以后才可以。
1: 应该是说你磕完驾照了，他不是马上就分给你。磕完驾照了，一年给你观察，你在一年里面，你有那个毒驾吗？你说有毒驾，赶快，我要发给你。即、这个毒，你考的都无好得着，顶来吼，啊，古爱
0: 你若有毒，有够重新吸毒，警方又有资料，
1: 对，
0: 他基本上又是吊销执照，
1: 对，
0: 我现在都无可能给你，
1: 对，所以伊就是无要发给你，吼、嗯，啊，你再古别古爱有驾照，拍摄顶课，好，你古来。啊，顶课以前我就赶快，你爱古来教育啊，讲习啦、啊，毒瘾戒治啊，拢个资料啊。嗯啊，我赶快，我给你观察一年。啊，你做了拢无，吼、无这个情形，我才发给你驾照。啊，发给你，我过的驾照两年。啊两年的驾照。
0: 两年。
1: 嘿，两年的驾照。
0: 驾照是。
1: 新的两年，起码五人，甚至还有的是，那起码有的是可以不用换的。假设你不是风险很高的，
0: 对，正常人。
1: 哎，啊，做风险很高，我们最近公路局对风险很高的一再违规的，是换两年。哦。你。我好讲诶，你两年，我看，
0: 读假的是
1: 两年，两年啊，没问题，你再来换两年，嗯、啊，如果两年后啊，你又读假了，拍谁回去吊销驾照？
0: 啊哈哈哈，所以就是讲读假驾照，咱保持两年追踪管理啦。
1: 对，
0: 啊，所以就讲你要搁考的时阵，一定爱是去卫福部遐有戒治过，有戒治的证明。
1: 对，哎，有戒治相关，
0: 该读的有戒治，迄个去受过这个。
1: 受这类的戒瘾治疗啊，还是讲迄个讲习啊，还是讲教育啊，因为会依据你不同吸毒吸什么毒品，有不同的戒瘾的方式。啊，这个迄个规定，阮会甲卫福部共同来讨论。啊，完了以后，你即马了要你都爱符合这些规定，你才可以再来科起科驾照。阿头我讲诶，科着了，唔是马上发落你哦。哦，一年甲你观察。你怎无？哦，拢无这个问题。好，发两年下你。两年内底你怎没有问题？再发两年。连续三次。才会到一次发六年给你。不然都是两年、两年、两年看。
0: 所以就是讲，市长伫遮特别甲听众朋友报告，阿妈拜托恁倒选倒啦。反正阮就是会抓足严，
1: 是
0: 抓足严啦。
1: 对，不轻易放，不轻易让有吸毒的人使用驾照。
0: 对啊，即马听讲迄个即马抓吼，已经比较早加抓足济啊。
1: 哦，抓加抓足济。
0: 啊，伊个差别就是咱个快筛的问题嘛，这是什么状况嘛？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1: 哇，听众朋友讲一下吼，就是即个快筛，即个快筛，就是。毒驾这个问题哦，其实咧去年哦，渐渐滴滴发生，滴滴发生。
0: 起码也足济嘛。
1: 哦，对，咱就是发现讲，哇，这毒驾迄个人吼、哦，跟他愈来愈济啊。最大的原因就是毒驾甲酒驾 不赶快，酒驾是为咱的吹气啊，干嘛？啊，咧去年十一月以前啊，咱无相关的试剂，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十一月以后啊，就有用使用唾液的快筛试剂来筛选，啊，你只要有阳性的，就是。判定为毒驾、哦，所以这样的话、哦、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数量哦一下剧增了很大的一个数量、哦嗯啊、我只要有数目，我稍微会使甲大家小说明一下哈、哦
0: 嗯，
1: 就是毒驾它共在去年的十一月开始哈、哦，甲今年的四月、
0: 嗯
1: 哦、一下呢就取缔了8355件
0: 哦，八千多
1: 啊，较去年呢，就是在前一年的同期啊，也就是他们在一月加四月啊，有一个叫同期哈、哦，它同期才1474件，艺术的提供透过快医唾液快筛。成长了4.6倍，所以就过了六点抓谁？所以那今晚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说毒驾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
0: 很严重。
1: 对，阿拉我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哦，大家会认为说，哎，有准啊不准？那他会说，尿液靠
0: 那种伪阳性，
1: 很伪阳性啊。但是我们的了解，尤其是警政署供哦，后来他们有去比对啊，
0: 嗯，
1: 因为几乎是他们。唾液快筛是阳性的、啊嗯，后来尿液筛选也都是属于阳性、嗯嗯嗯，所以这部分他们很有信心。
0: 我一定也快筛试剂加准，
1: 加准，加准，加准，
0: 足少有伪阳性。
1: 对、
0: 啊。所以得讲吼，谢谢次长吼，今仔来到咱家吼，把咱家做报告。所以第一，咱的毒驾其实因为。现在还有什么电子烟啊，还有什么芬太尼，还有什么人工用化学制造的、
1: 嗯、
0: 所以吃毒的方向继续好做、嗯啊、当然我们最近抓到很多吃毒的案例、啊、就是说可以用唾液快筛，所以让他们有好处的作用、啊、事实我们抓到的成绩也继续高继续多、啊、但是我们为了要毒驾零容忍要预防以后买，所以我们修法修很严，好，包括你的驾照吊销，包括你的车辆没收，
1: 同行乘客，
0: 同行乘客，你爱到要求，
1: 对，
0: 这个拢爱大家客，大家到宣传啦，因为你若无大家宣传，有诶唔知啊，到时欠款嘛是加衰啦，
1: 对，
0: 啊，但是咱就是靠咱大家咧，所有听众朋友，迄、那个楼顶就楼卡阿公阿爸哈，拢爱讲得对啦，就讲传播甲这个宣传出来，咱希望讲真的政府，我们交通部。修法杜绝这个酒驾的问题，我们有很诺大的决心啦。
1: 是、哎，对，就是因为也谢谢委员啦、啊哎，有这次机会让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呼吁啊，就是说吼，酒驾、毒驾、酒驾都是对于交通安全是很大的危害，所以对于毒驾零容忍一定是交通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0: 是，
1: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头继续加强啊、来努力。
0: 感谢，咱交通部咱陈彦博次长，咱这回来拍片，阿妈请条朋友你一定要到宣传，好，
1: 是，
0: 今天谢谢咱陈彦博。市长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1: 好，拜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阿嬷，我出门了
13: 哦。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Aki saku tohoyai musa kemalup wawawnya ujima lumui.
1: Yako tahubang ahaka te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老伙呀，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呀！
1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哦。
14: 过车路唔通扣扣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18: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人紧紧在步，满大听。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平安，也可爱。厝内底人甲咱家己拢爱健康，赚大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7234-5，0495-7234-5。啊，咱有时啊，常常咧食物件时阵，拢会听一句话。开始唔知道这句话是对还是唔对。开始即马来讲，咱大家来做伙想看卖啊咧。以你的立场，你感觉这句话是对还是唔对？因为所有的代志，伊拢有一个立场。每个人的立场要是不一样，他对这件事情的判断，伊对这件代志的判断，甲对这件代志的想法、甲做法，完全就是无同款的。譬如咱来讲，伫个这个。啊，场所、饭店、餐厅咧食饭的时阵，咱得讲食食食食食，你爱食啥物？啊，你做你个点，你做你个叫。有人得讲啊，我除了食亏无爱食以外，我逐项拢爱食。我除了无爱食亏以外，我逐项拢要食。人生在世吼，有时啊食亏就是占便宜，我是安尼想。搁有嘛，人生在世嘛，无可能。事事拢要占赢，无食亏的，你讲是毋是？啊，若拄到迄款事事拢要占赢，伊一寡拢无想要食亏的人，迄款人甲伊做伙，你嘛是会感觉真困扰，而且真无好斗阵，你讲对无？所以有时啊，我相信你甲凯奇的身躯边拢有这款人，伊就是真正无爱食亏。算到一分一线都算到零零，也是说你叫他去做工作，他敢比你多走一步路，他就不欢喜，甚至跟你冤家，跟你相骂，这款不爱让占便宜，一挂都不爱吃亏的人，这敢有真正好斗阵？像这你要做代志，也是说要合作，你敢敢跟这款人来合作？他每项都要吃，他就是不爱吃亏。当然啦，咱嘛唔通去占人的便宜。通常，伊一寡亏拢唔爱食，拢要算啊真清楚的。这款人，他也很容易去占人家的便宜，因为伊就是安那，无要食亏。我是安尼感觉的，啊，你感觉是倒一款？叠加一句话，咱大家来想一下吼，有时候要动动脑，脑筋才会退化去啊。你讲是不是？我感觉这句话真正啊。真正真值得咱大家来想一下吼啊！讲这句话，人会安那来想咱无？有时啊，咱讲出来一句话，咱会对这个人来做一个印象标签，就改大瓢啊！啊，伊就是一个不爱吃亏的人啊！伊就是可能爱占人便宜的人，有安尼可能性无？真嘛有呢？伊无要吃亏，一单拢要吃，伊就是不爱吃亏。譬如啊，大家出去吃火锅、吃烤肉啊，人。大家拢讲吼，啊，我一个人出250，啊，伊唔是，伊无爱出250，伊要出啥？伊要出折价券。我即张摕出来，会当甲你大家人拢拍75折，安尼我就免摕钱出来啊，我摕折价券就好啊。我无爱摕钱啊、哦，我有摕折价券啊、哦，安尼你嘛无食亏，我嘛无食亏。有时啊，拄到这款代志，咱嘛袂当下去讲着对，也是唔对，按过咱心内，家己拢有家己的想法。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这首歌心思啥人知？无唔对，咱咧想啥，也够心内内底是安那想的，除非咱家己讲出来，也无真正拢无人知影吼。所以别人安那来看咱呢？伊若无讲，咱嘛唔知影。啊，有个人伊是代志看济啊吼，不会喜怒形于色。啊，毋过有个人无欢喜，马上就表现伫面咧，互知影。这首歌心思啥人知道？

心思啥人知，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其实开始就该听一位歌手所唱的歌曲，就是陈盈杰。伊唱歌这个开口非常的好，而且伊的声线嘛非常的特别哦，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好听。咱今仔日再来给安排几首陈盈杰歌曲哦。第一只开始嘛，一句话要甲大家来做分享。咱人有可能会拄到真济无好无愉快的代志，嘛有可能，这叫做破财消灾的时阵，有个人破财消灾，伊虽然过了一关，啊，毋过伊的钱拢已经无啊，甚至负债，伊阁真欢喜，而且伊阁有法度甲别人讲，会当食亏的人，人缘一定好，啊，人缘好的人呢？机会的主人者，啊，那不等较细人，天地啊大，无法度想大啦，哦，不等想细人，天地无法度想大。心中那无遗憾，这叫做富；啊，那互人需要嘞，这叫做贵。有时啊，咱感觉讲哦，这嘛爱我做，彼嘛爱我做，步步爱我来，感觉有够烦的，有够压杂的。按过你那有一天是倒咧眠床头顶，这嘛爱别人做，啉水嘛爱别人，放尿嘛爱别人，甚至放屎搁爱互人烫裤甲你擦，安尼敢是富贵？你讲是毋是？所以富贵啊，无一定爱真侪钱。有个人一世人的钱，可能无法度甲遐好嘅人来比，按过伊的心中。一个伊的生活是真正富贵，而且真正欢喜的，因为看到伊的心态，要安那来过伊的生活。有的人足好个，足好个，足好个，也毋过伊的人生一寡拢无欢喜，甲七十岁、九十岁、八十岁啊，佮为着伊的遗产，佮伊的囝儿事事，伫遐咧冤家路窄，安尼敢有真正欢喜？安尼敢有真正富贵？厝内底为要甲伊做伙，为着的是伊的钱呀，并毋是真正介意你这个人，毋是真心要为你付出，伊是要等你紧甲钱互伊尔。社会新闻有足济足济是安尼的案件，咱有看到，咱有听到，暗过希望发生伫咱家己的身躯的，所以咱在转变家己的心态。转变家己的行为，转变家己的健康，健康爱愈来愈好，安尼我们才有法度预防。你既然无健康吼，哇，少年那咧暗算的都拢无同款啊，因为惊讲你会开着因的钱，哦，惊讲啊，恁会造成伊的麻烦，惊讲你会造成伊的负担。有时啊，咱家己啊，一世人辛辛苦苦累积起来、打拼起来，含尊严都拢无去，所以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陈盈杰所带来的《真爱谁人知》。

真爱声人哉，感谢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日节目内底哦，我要来甲大家讲，咱若讲哦，真正诶拄着代志的时阵，要来讲叫妈祖婆，是要安那称呼伊的姓号。遇到紧急状况的时阵，要安怎称呼着姓号？这个妈祖婆会较紧来甲咱斗三讲，这是有根据的哦，这是有根据的，所以连咪爱注意听咱的节目，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会记得哦，连咪爱注意听咱的节目哦。这首歌《提起来之时》，这妈祖婆要好请伊的姓号，真重要哦。而且连名我可以把原因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说明。

天气来之时，感谢邓爱兰的这部现场。啊，拄则开始有讲到吼，哎，那个拄着紧急的状况的时阵，这妈祖婆有真济名吼，有人叫阿婆，有人叫妈祖，有人叫天上圣庙。到底要安那得咧紧急啊？要安那来呼请妈祖婆较听有？妈祖在咱台湾是全民的信仰，各地拢有家己的妈祖庙。有无？咱附近拢有嘛吼？加上讲妈祖伊这个母亲的形象，哇，大家拢知影，母亲的形象非常的鲜明，所以妈祖婆是咱心内底上重要的瓦壳。妈祖婆通常啦，拢是咧讲林默娘，所以这个林默娘一变作神了后吼，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这就是林默娘，所以大家拢知影，知影讲这句话，知影这，啊，不过倒袂起来。第一开始这部来底，我得啊，慢慢将这物件啊，甲伊组合起来，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佮继续，无同的情况用到的信号，对这个妈祖用到的信号嘛无同款，别安那个呼请无同款的意思。所以呐，拄到紧急的时阵，别安那来呼请呢。咱今仔有美感哦，吼，美感爱注意，美感机关的唱碟乘客来。妈祖在咱台湾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明，就是这个林默娘在28岁的时阵得道回仙呐，伊的迄时阵，咱的称作叫神女，也个啊叫做通灵圣女，过来个妈祖天妃、天上圣庙。天后无同的姓号，在清朝咸丰皇帝的时阵，哇，伊封这个林默娘吼，因为这个妈祖在清朝的时阵，帮助清朝真济这个小镇，拢得到一个真大的胜利，所以改封号吼，封到有64个字，伊的名都有64个字啦。哇，真的有这个老人痴呆症的敢记会起来？所以信号非常的多，啊，不过咱的信徒拢习惯用妈祖来给尊称，而且啊，大部分的信徒点妈祖两字，佮后边会加一个婆，叫做妈祖婆，就跟他讲，伊是咱家的士大同款，家的厝内底的士大，无形中伊就佮这个信众伊的这个距离，就又愈来愈远，愈来愈远。在台湾哦。姓林的，有的人拢讲我就是妈祖的后代，所以有的姓林的，伊会叫这个妈祖叫做姑婆，哈，还是讲吼啊祖姑婆，嘛是有人安尼讲哦，吼，这是啊开始小夸，甲大家让大家知影一下。第阿哥有，今妈妈真侪叫阿婆的哦，叫妈祖婆，叫阿婆的哦。第无同的监控下卡，用无同的信号来尊称着妈祖，妈祖。教堂做主的效率也不一样哦。在民间有一个传说，在紧急的时候要叫妈祖，我们就要叫对，不然时间会差一些些，你敢知道？来跟大家做分享，重要要开始了。我们如果说呼请到天上圣庙，也是说天后，也是说天妃，现在这样圣庙啊、天后啊、天妃啊，妈祖婆就要盛装打扮，就要穿得水水、穿得很正式才来。其实这是真正的，这是真正的，因为在清朝有一个学家，就是皇帝发生什么事，也是民间发生什么事，皇帝就叫伊把这个代志给记录下来吼，以前的册啊，无像即摆有新闻嘛，拢爱给伊写下来。伊就安尼写吼，伊就安尼写。伊讲，若有人坐船拄到大风大浪，非常紧急的时阵，就爱呼请着妈祖。妈祖伊会含头毛吼，就无精力，马上显灵去救人。啊，你那个。这个拄到大风大浪的时阵，你讲啊，天上圣庙啊，天妃啊，吼啊，妈祖就爱。因为伊即马是天上圣庙，伊是天妃，伊得紧来哦，甲换只地帽啊啦，啊穿衫穿个真水，才去救人，可能会耽误着时间。你一定会问凯奇讲哦，凯奇啊，这是真正也是假？
其实这有可能性的吼，这有可能性。譬如咱拢会讲妈祖婆，妈祖婆是安那会安尼讲，一定是为以前流传落的嘛。而且讲妈祖妈祖婆，也是即马有人讲的叫阿婆，这拢会又近咱个妈祖婆中央的距离嘛。啊，咱若愈近，是不是妈祖听到咱的这个心声，还是听到咱的那个呼请，伊会较紧来出现，来给咱解围，来给咱解救。哦，你讲是不是啊？所以，会记得要紧急的时阵啊，真正紧急要拜托这个妈祖婆来替咱来解围、来解救，咱来救妈祖婆、妈祖婆。唔好讲神庙啊、天妃啊，其实这拢会当，哎、啊，就是会穿较水来吼。啊，若讲妈祖婆，伊就含头毛都无偌紧呢，冲啊，紧来救我的信徒吼。所以，爱个记得，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这首歌《圣东风》，那拄着大风大浪的时阵吼，咱因为咱拢挖海边。所以对妈祖婆的信用是非常的依赖的，大风大浪的时阵，都要叫妈祖婆进来解救，保平安。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拄只有一位大哥讲，凯奇啊，你加讲一寡这个妈祖婆的故事好无？其实凯奇在节目内底哦，有讲过真侪妈祖婆的故事，譬如妈祖婆甲倒一位神明有一段情呢，会记哩无？有咧认真听我的节目无？得个保生大帝。大道公啦，伫个即个3月23妈祖婆生的时阵，就一句话叫做“大道公风，妈祖婆雨”哦。伫个3月23即时阵，拢会透风兼落雨。即句话是安那来的？其实这是一个故事。我紧，我伫个再个讲一遍哦，爱认真听哦，无认真听，我嘛无法度。根据着以前啊。这个保生大帝就是五精灵，也叫做大道公。伊要下凡救人的时阵，定个拄到这个妈祖婆吼，嘛伫个世间咧救助世人，所以伊对着这个阿个水阿个善良的妈祖婆，就动了凡心呐，该杀掉啊，杀掉伊哦，杀掉伊啊！啊，有一天这个保生大帝吼，想了有够久的久，而且爱累积着伊的勇气，伊要来甲这个妈祖婆。讲到伊满满的爱意呀、啊，伊就对着妈祖婆讲吼：“妈祖婆啊，我真正有够爱你的呢，请你给我爱啦，小姐，你请你给我爱。”哦，这个妈祖婆唔是甲这个保生大帝讲伊歹势在心内呢，妈祖婆就马上驾驶这个保生大帝讲吼：“你呀、啊，不该动凡心呐、啊。”你呀、啊，咱两个拢是爱帮助着世人呐、啊，奈会当咱来搁当情说爱，这个保生大帝啊，求爱不成，更小登受气。所以，伫个妈祖婆生日的时阵吼，伊就故意要破坏着妈祖婆的好心情。大道公这个保生大帝，伊就故意施法来落雨，要甲妈祖婆头顶的这个伪装那个洗好掉，让伊变成落汤鸡吼。逐年拢爱跟你安尼恶作剧的对啊，啊，过来哦，逐年啦3月15的时阵，妈祖婆真正嘛气袂过，3月15过你这个保生大帝要做生日啦吼，我得要透大风，把你头顶迄个乌纱帽，把你分好掉吼，把你吹掉你的乌纱帽。保生大帝就爱伊头顶迄个帽啊，迄、那个乌纱帽对伊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逐年啊，因拢生日拢伫个3月嘛吼，一个3月15，一个3月25，伊就伫遐倒来倒去，一直流传甲即嘛。所以大道公风妈祖婆雨，就是安尼来的，因就是有爱情的故事伫个遐哦。啊，那妈祖咧，有人讲开始啊。啊，妈祖伊敢清朝的人，其实啦，妈祖伊是宋朝的人。伫个这个宋朝建隆元年，就是960年，西元960年时阵来出世的哦。伫16岁时阵哦，伊来看这个字，伊得得到这个符啊，啊来三哥哦，是新哥吼，一个真济的传说，譬如讲吼、哦、啊，救到伊爸爸嘛吼，天那么黑，风那么大，过来。

来登高了。在中央节去下早啊，伊就开始啊啦，来分享念经，甲所有姐姐去拜这个梅峰、梅峰。到了上悬的时阵啊，众人听到天顶安尼有这个奔哔哔啊，不是啊，不是奔哔哔啊，奔瓦气的声音呐、啊，就是咧噪噶啦。当伊听到声音的时阵，听到这个音乐的时阵，这个妈祖就慢慢啊升起天顶啊。伊就变作妈祖婆得到新生啊！啊，所以三月二三，这是妈祖婆生哦，唔是得到新生哦，得到新生，那就记重阳节的前一天安尼啊！所以这是妈祖婆的小故事，叠加跟大家来做分享。咱来伫妈祖婆生日的这天，会当来向妈祖婆来贺完，也是讲啊，来甲妈祖婆拜拜，感谢你对我的照顾，也是以前来行愿。以前有跟妈祖婆许愿，啊，有来达成，咱嘛即天来行愿。跟妈祖婆生日的时阵，生日进前，阁有真济的活动，三位小妈祖的活动吼，拢会当来参加。这对咱的心情、对咱的身体、对咱的健康，拢有真大的好处哦吼。叠加，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13450925123450。这首歌绝情好，在妈祖婆生日的那天，这个大道公就是保生大帝，对落一破绝情好。伊嘛是惊妈祖婆那种怕起咩呐，所以就爱改用好较无好看嘞吼，改伊面头顶的化妆改洗掉。这部跟他绝情好同款的吼，所以来听这首歌《绝情好》。

回来家里讲的价钱，尤其是真侪咧做生意的，拢会藏这个金酒钱，讲的来价钱吼。啊，金酒钱，我来念袂好啊，金酒钱，我念袂好。金蚕咬钱的对啊，然后开始真的念袂好呢，唔知你有法度念无？金酒钱，无法度，无法度。恁知影就好啦，知影就好啊。我念袂好，硬哦，真久啊。啊，这个我捌讲过吼，以前买这個，有的人拢袂去注意，啊，一只啊，敢那酒钱的，啊，你家己买回来就好啊。唔是哦，你买唔到根本就无效哦吼。而且这个有形有形体物件伫个厝诶，唔通藏伤济，唔通乌白藏，因为若有外人来吼，伊就附咧头顶，所以唔好买唔到去。我迄时阵教讲吼，你若去买酒钱，会记哩爱敬啥，爱敬到三支脚才会加钱呀。爱会记哩，爱三支脚才对。有人摕四支脚，哦，真欢喜哦。你买迄只，你买迄只啊，五千外块，吼，有够戆的啦。我买即只吼，才99块尔。啊，你买迄较贵的，互骗去啊。其实上戆的是你，人爱买三支脚伫遐加钱，一加上来赚5000，赚50000，赚5亿都可能。啊，你迄四支脚藏咧厝内底，啊，然后无好的迄歹物啊走起，啊，住咧内底，哇！咱卖讲赚啦啦，卖料都袂歹啊吼，所以我讲过，就是爱买三支脚的哦，爱买三支脚，过来开始要来跟你分享哦，这个就是会当带来着好的财运。阿姆哥，你若讲哦，该乌白白，虽然你买着乌白白嘛唔好吼，乌白白嘛唔好。第一，咱来买着，唔好互外人来带入去。过来爱藏伫个财位，啊，若藏了后，你唔好甲伊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咱伫个家，啊，就开始啊，加钱呀，要藏伫个家，藏在你的财库内底，你就一直来换。伊就生气啊，唔爱加哦。也过来吼，咱来这个头吼，加钱的头，爱对着外口，才会当增强着财运呐。啊，你若对着厝内底咧，伊是甲你厝内底钱加出去哦。哦，这样说伊哦吼，头壳唔着是甲你内底怎加出去哦？过来唔好藏伤低，这个上是藏啊悬嘞，藏啊悬会当甲这个财吼吸啊侪起来的哦，财气才吸啊侪起来嘞。一个屋下卡上好藏一个聚宝盆，啊，这个聚宝盆嘞吼，小夸比的上是卡较悬一呱呱。它管一挂挂，啊！那聚宝盆每当是白色的哦，每当是白色的，啊！那钱的加在满在多，过来这个上钱吼，唔拿讲每当这个头啊去对着厝内底衣挂，嘛每当去对着你的这个饲鱼的所在，对着水池，这拢无好的，伊叫做见财化水。你若有财吼，伊就变作水啊，拢唔是你的钱，拢夹袂起。所以这个上钱，伊若去对着水池有水的水池啊，也是讲你饲鱼啊的鱼缸，这种叫做见财化水，你的财就拢无啊，化水哦。嘛唔通红乌白蒙，红乌白算，有个人咧开无好去蒙着你的上钱，多好贵的这个水温，拢安尼过去你的上钱遐，唔通唔通。嘛唔好对镜吼，嘛袂当对镜，啊嘛袂当对这个心腹。过来，上枝头顶上好卖戴着有娘的啦，哦，不要压梁，压梁伊的不好啊吼。啊，佮有人问开始，开始，啊，毋过阮兜吼，伊的这个格局都是有压梁，要安那会当来破解，你佮肯追钱都会当破解啊。一旦破解啊！啊，那咧对门吼，咱是爱向外口，唔啊，唔过唔好对门哦，因为对门有门神，咱小改小，安尼小歪几度啊，哦，5度、10度安尼，卖正冲门就好啊。做门神安尼不敬，门神嘛真重要呢，伊爱替咱接财个呀。啊，你讲是不是？所以爱对有礼貌，小偏5度、10度啊，卖直接对门。啊，嘛卖直接对本数啦，对灶卡啦，吼！啊，上钱吼，伊毋是神，嘛毋是佛，伊毋免甲伊供应这个香火，哦，嘛毋免甲伊供应这个香火。那一当吼，那有这个发财金呐，吼，啊，佮有这个发财钱呐，啊，是发财的物件，放咧上钱的边啊，
会当加强。譬如讲，开始有这个发财金啊，还是发财小物，拢捌去啊，真好的这个财庙哦。都在拜正财，这个财庙拜偏财嘛，有啦。正财偏财都在拜这个财庙吼，其他贵贵会像这种加持过的这个招财小物，你可能上钱遐，伊会增加伊去加钱回来的速度，佮加钱回来佮加个大条嘞。本来加二十万，即马变加四十万，加六十万拢有可能，所以该加持，该加强。开始上列这个招财小物，拢会当该藏在这个招财酒钱边呀。啊，干那个要藏这个酒钱，其实安尼嘛是会当藏一寡钱落，效果会更加好哦吼，效果会更加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甲你来做分享。开始在节目里面会常常讲一些招财小秘诀，咱来听到的节目都会知道，大家很快、这个、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很快都跟您到来。

就这人咧问讲凯奇啊，啊你这玄米油是来啊阿未？哦，你的玄米油拢嚼完啊呢，你阿无紧来？我去外口买有够贵的啦，玄米油，而且你的玄米油吼，甲外口真正比起来无同款。去外口买一罐哦，买一罐三四百块的玄米油，佮偏起来佮有一挂这个草油艾味，啊，你的玄米油完全拢无，而且我拢食你的玄米油直接搅拌食，掺一挂这个玄米油掺落，佮一挂盐灰啊，搅拌食都有够香的啊。咱人都爱食好的油，因为咱身体是需要好油的嘛吼。第二，这些呐玄米油在即卖遮尔流行，大家拢要来食改用玄米油，因为咱即卖沙拉油拢是化合落去浸的，把这油浸出来的。相信大家拢知影啦，因为即卖网络啦、电视啦，拢讲真济。你要俗的油，伊就是用化学的去做的，成本唔只会低。啊，那玄米油即卖需求也大，为日本传过。日本以前的人拢真矮嘛，现在即卖愈来愈高，因即卖平均的身高拢有到170多，甚至有到180啊。现在安尼，因为玄米油也帮助到这个骨骼正常的发展。哦，也帮助到你的骨骼发展了愈来愈好。对囡仔是安尼，啊，对老的咧，日本政府伊嘛非常鼓励，因的老人拢爱来食这个玄米油。营养午餐，小朋友在学校营养午餐一定爱用玄米油。玄米油来咧食，囡仔才会大汉，身材才会好，骨头才会用。啊，那老人咧，伊若讲伫个这个政府咧办的这个饮食内底，伊嘛拢规定爱用玄米油，因为食玄米油伊会帮助到伊骨质流失袂阁遐尔紧，而且阁会帮助你的骨头愈来愈好。这是日本一定爱用的玄米油。啊，咱台湾即嘛有健康的意识啊吼，伫个厝内底健康的守护者是食。咱的妈妈呢？这个物件啊，煮啊香嘞，哇！大家人拢食了了，而且你若煮了无好食，这个油用了无好，有臭油哎，食袂完，妈妈阁勤，妈妈足辛苦的，真正足辛苦的。啊，你若食这个无好的油，尤其是隔夜菜，这拢是有毒素的呢。足侪研究来证实，隔夜菜是会影响到咱的身体，而且真紧。对，变作排咪啊，足侪研究是安尼。上重要的引起这排咪啊，就是无好的油。咱即马讲食疗、健康饮食，咱来照着食食，大刚三顿拢爱食嘛。咱来照着食食，把咱的身体调整转来，调整更加好嘞。唔是照着食食，把咱的身体用了愈来愈歹。你讲是无？尤其即马，咱哪讲要送妈妈？都要送上好的礼物，送伊逐天会当食的，送伊会当哪食，这个骨头哪袂疼的，送伊会当哪食哪健康的一个产品，就是咱的玄米油，唔那会当帮助到咱的骨骼，而且无任何的草油艾味，会当直接转甲饭的拉落哦吼，啊掺一挂豆油，也是掺一挂盐灰啊，安尼食都非常好食。而且非常方便，唔那无草油艾味以外，一个一个真正食物的这个清香哦，真正食物的清香，所以这个玄米油是非常推荐大家一定爱放伫厝的内底。即马百货公司有人去百货公司看，去全联看，拢有看到咱这支产品，而且卖价小不便宜哦，无俗哦。啊那今仔日吼。为着要体谅所有的妈妈，要爱着妈妈的健康，妈妈是全家健康的守护者。妈妈甲规家伙啊健康拢把持又好，咱得靠着食食，逐天三顿爱食油，规家伙啊身体拢健康啊。妈妈嘛袂因为这油烟啊无好诶，这个臭油爱搁啃这个饭菜，损害着妈妈的健康。所以今仔日咱的玄米油要大油袋。外口玄米油一罐是真正三四百块吼，啊，那伫百货公司也个更加贵，也个更加贵，因为咱的品质有够遐，所以伫无同的通路头顶，就会当卖无同的价钱，甚至是真贵的价钱。尤其即马现代人吼，伊对着安全，也个有哎对着这个品质较好的物件，伊拢甘愿用较贵的价钱去甲伊消费，安尼来使用，第一安心，第二。
健康。第三呢，好食嘛，好食嘛真重要啊吼。啊，毋过今仔日因为伫咧开始食吼，新来的哦，则拄啊，海关则拄啊报关完尔吼，马上就开始要卖，而且要用上优台的介绍来甲大家做个缘。今仔日开始要甲你讲吼，数量真正无济，数量无济，因为大部分的数量，阮拢去别个通路啊，人伊介绍袂遐悬，阮头家赚啊济。来个开始价真正无贵，像甲一部分的数量伫开始价尔。普通时有甲开始咧买玄米油的，建议你一边炸两组、炸三组回去吼，因为有诶家己食，佮送别人真正有够好用，有够好看的。这个玄米油一箱一箱甲你带好，会当送礼，会当自用，这是百货公司咧卖呢。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我数量真正无济吼，老人客，你咧排队等一个玄米油的今仔来啊！我建议你一边就是炸两组、炸三组回去，因为数量无济吼，莫讲卡来啊，开始那拢无货啊，真正卖完就无啊，请你得爱谅解吼。尤其今仔日原本哦，一罐爱600块吼，一箱4800，原本上俗就是一箱3000，今仔日特别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只要3000块，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尤其以前买开始的玄米油，吃了就惯习啊。今仔日听到这部，拜托你加炸几组啊，唔通哦，佮买无佮卡电话来买，无我都一边进口就是安尼尔。啊，足侪通路，大家拢咧分，阮头家当然嘛会选去利顺较悬的遐，对无吼？所以你要把握这边开始的这部来得犹太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过查某都无伫外口，嘛无食薰。
1: 是。
0: 是安那查某的肺癌，即马愈来愈侪，甚至比查甫更加侪。
1: 啊，对，伫咧临床上吼，这种肺癌也好，吼肺炎也好，
0: 是。
1: 哦，其实查某的比例比查甫的高足侪哦。
0: 对啊。
1: 所以讲，有流传一句话吼，唔知咱听众朋友有捌听过无？
0: 嘿嘿。
1: 人咧讲吼，食薰拢查甫的，
0: 对，
1: 结果得肺癌拢查某的。
0: 是安那？
1: 为什么这冤枉？其实有当时啊，妈妈吼是咱厝内底上介辛苦的。
0: 对啊。
1: 你若想早起爱煮早顿，
0: 对。
1: 中昼反正爱搁煮，
0: 嗯。
1: 暗顿这顿是上重要的。
0: 是。
1: 只有足侪家庭内底，妈妈拢一定会上少会煮暗顿。
0: 对。
1: 我拢可肯吼，咱真侪有咧煮食，咱家的太太小姐吼，
0: 嗯。
1: 咱厝内底是不是有 TVM 机？
0: 嗯。
1: 这个钱吼，你千万唔通欠，
0: 唔通欠。
1: 只要你有开炉啊，
0: 嗯，
1: 有咧煮物件，
0: 是
1: TUN 机，你定爱甲拍开。
0: 会啦，开开 TUN 机，嘛爱甲开开。
1: 无错。
0: 哦。
1: 我相信咱真侪啊，太太小姐，咱啊有当时啊，厝内底咧变灶卡的时阵，咱 TUN 机有一个集油器。
0: 集油器。
1: 嘿，你那两三个月吼，你无留啊甲清洗，你会发现哦，迄集油器卡一丁油。
0: 卡一丁油。
1: 啊，迄、那个油绝对咧，哦哦哦。哥哥哥，
0: 咁阿妈对无吼？你洗迄抽油烟机倒出来迄个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迄、哦、
1: 有当时啊吼，你若超一年无病吼，你家己无落病，
0: 无多无多。
1: 你喺外口请一种清洁公司，
0: 嗯，
1: 等喺厝内底迄专业的落去加，即我来解油膏加起来。
0: 有影
1: 是
0: 啊，用个化学个落去甲用
1: 啊，对，
0: 无你含铁炉啊，你都撸袂起。
1: 所以讲，你个想啊、咱真侪妈妈吼，你煮食的时阵，大台抽烟机底下咧抽，两三个月就抽下一可怕的泰国油啊。咱会呼吸无？
0: 哎呦，
1: 你的气管就敢像一台细台抽烟机，将这油垢全部拢抽去你的气管，抽去你的细胞内底。
0: 哦，莫怪妈妈才会讲吼，即马伊这个细胞的病，啊个这个细癌发生。诶，记录咧，愈来愈悬，
1: 对，
0: 啊，敢有法度来去预防？除了开 TUNG 以外，
1: 是，所以讲，我就来提示咱真侪听众朋友吼，你要注意你的油，伊的这个冒烟点来选择，免我来做料理。
0: 油的冒烟点，
1: 对，
0: 请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吼，咱的王主任来给咱分享一个冒烟点，这个。
1: 冒烟点代表着讲，这个油吼，伊承受着这个温度的极限。比如讲，这个油的冒烟点是100度，当当你的炉的温度到100度的时阵，这个油伊就开始呛烟啦。代表着讲，这个油变质。
0: 是，
1: 这个油烟你呐输掉的人，会造成着你细胞的会损害，会掉牙毛。
0: 哎呦，
1: 包括这个油，只要呐呛烟了后，伊就发生油变。用这个油来煮料理，食的人，世界卫生组织嘛证实啦，食的人。嘛，对你的身体会造成着健康的障碍，嘛会造成着癌症的发生。
0: 什么啊？煮的人在咧危险嘛，含食的嘛，同款的。
1: 对，
0: 哎、
1: 所以讲一般市面上慢慢咱出来，得用迄土豆油，伊的冒烟点超在咧120几度左右。甚至咱常咧讲，煮迄个橄榄油足健康的啊。
0: 是啊。
1: 橄榄油很好啊。
0: 对啊。
1: 伊的冒烟点超在咧160度左右。所以讲，以咱台湾人料理的惯习，
0: 是、
1: 哦、像咱来咧煮食，爱先一鼎。
0: 对，
1: 点热好，再搁热油。
0: 对，
1: 油热好了，火个吹又大。
0: 无唔对，
1: 菜则个黑了，安尼起者一直呛烟，突然
0: 间经开开，无好食。
1: 讲安尼菜则会青脆。
0: 对，
1: 哦啊，当然，这伫以啊，咱要食好食的角度来讲，咱是无反对。
0: 嗯，
1: 但是重点来哦，你个想，你油个为油温个吹落时，为油就冻袂掉，开始伫咧呛烟啊。
0: 对对，
1: 煮的人输掉，莫怪你掉气感。
0: 哦，
1: 逐工食，逐工食，食这种已经油脂。变油已经变质的料理，莫怪出来对人身体袂健康。
0: 哦，莫怪安尼啦，大家讲哦，尽量食内底。
1: 食迄炸鸡都咧烦恼。
0: 嗯。
1: 哦，咱捌甲想过无？炸鸡是鸡肉的问题吗？鸡肉无健康吗？鸡肉无健康，咱出来对逐工拢煮鸡肉。
0: 讲了毛影，无想到真诶，
1: 系啊，对不对？
0: 啊，无虾米问题。
1: 鸡粉无健康吗？啊，就用含鸡粉啊，用天然的粉啊。
0: 到底是
1: 问题出伫哪？出伫迄个鸡油啦。
0: 是油的问题，
1: 对。
0: 咁拄只你讲的这个燃点，
1: 对，这个冒烟点的问题。
0: 啊、
1: 一般咱的油吼，生烧温度吼，咱拄下讲了橄榄油较好的油，伊生烧温度就差不多160度。咱个所知影，东方橄榄油，咱老一辈拢知影，上界健康的油叫做苦地油，
0: 是啊，
1: 伊冒烟点超伫咧223度。
0: 嗯，
1: 但是外国讲到怎个？哦，相信咱拢有煮物件的经验，这个油温若无吹到差不多百八度、200度， 咱会感觉讲，哎、欸，这煎起来物件就袂酥啊，
0: 是
1: 袂香啊，袂、哦、好食啊。
0: 200度呢，
1: 对啊。
0: 即马搞什么油？像你拄下讲的，这烤地油
1: 是
0: 可能
1: 烤地油都冻不上来
0: 掉，那个煎都冻袂掉。
1: 没错，祖先的智慧，真侪人拢袂记得这个物件。
0: 是，
1: 这个物件叫做玄米油。
0: 玄米油，
1: 对，
0: 哎、欸，
1: 玄米油伊的冒烟点会带来个252度。
0: 比迄个烤地油更加好，
1: 比烤地油、比沙拉油、比葵花油、比橄榄油、比任何的油的极限，应该讲是这上界耐高温的啊。
0: 耐高温的表示讲哦，伊油质稳定、
1: 对、
0: 安全、
1: 对。
0: 啊，除了安尼，啊，还有其他的好处。
1: 当然吼、哦，伊会当讲伫全世界哦，除了伫日本、哦、欧美国家、中国大陆，
0: 嗯嗯，
1: 这个油会当讲非常非常的普遍，
0: 是
1: 但是伊比较较珍贵，
0: 珍贵。
1: 我问开始，你捌听过糙米无？
0: 糙有
1: 米胚芽油无？
0: 米胚芽油，
1: 这个玄米油吼，伊就是用糙米顶米壳挂这个米胚芽，
0: 嗯，
1: 来去煎出来的油。简单来讲叫米油啦，
0: 米油
1: 用米来煎的油。
0: 糙米就真营养啊、
1: 哦，对，
0: 佮用于这个米壳，
1: 对，
0: 佮来去煎出来的油，
1: 对，
0: 莫怪这尔珍贵。
1: 所以讲这个米67%的营养，
0: 嗯，
1: 就是伫咧。米胚芽面顶
0: 是
1: 啊，这个67%的营养，咱个煎出油叫做玄米油
0: 哦。啊，那玄米油也营养价值一定真高哦。
1: 而且150公斤的米哦，
0: 嗯，
1: 才会当煎出1公斤的玄米油。
0: 150公斤才煎1斤呢哦。
1: 对，
0: 这珍贵哦。
1: 啊，非常非常的珍贵哦。啊，过来伊的煎油的过程嘛，真复杂。需要真好的设备，才能煎出上佳精华油。
0: 安尼设备若无够，
1: 对，
0: 佮无法度制造出安定啊个精华油。
1: 对，哦，
0: 就当一般的敢那凊彩油同款啊。
1: 所以讲，伫世界卫生组织内底吼，伊有甲咱推荐吼，有3种上佳适合咱人来吃的油。
0: 都3种？
1: 第一名就是玄米油。
0: 第一名就是玄米油啊。
1: 对。我先讲第二名跟第三名、
0: 嗯、
1: 因为这只油希望咱的听众朋友当加吃过哈。第一名叫玄米油，第二名叫芝麻油，
0: 芝麻油，
1: 麻油，
0: 麻油。
1: 但是麻油上可怕就是讲伊的冒烟点是107度，
0: 所以无法度炒呢，
1: 未使炒，未使煮，未使煎，未使煎。
0: 对啊，遐尼好的油呢，用落
1: 内行的吃麻油吼，咱拢是凉拌。
0: 哦，
1: 比如讲，咱就啉一碗汤啊，用只麻油浸香一下安尼，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哦，一寡咱咧做料理先用芝麻油调味一下，增加那个香气。
0: 嘿，
1: 过来第三种叫做玉米油，
0: 玉米油，
1: 玉米油嘛非常的好，但是即摆玉米油是较大的问题，就是即基因改造的问题。
0: 哎呦，基因改造真恐怖呢，
1: 掉
0: 甘就是这哦。
1: 啊对。
0: 所以大家看物件有基因改造，袂当买。
1: 所以讲，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第一名就是咱的玄米油。
0: 玄米油。
1: 为什么呢？因为咱拢知影，咱的人体爱有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而且玄米油伊的比例趋近于1:1:1，
0: 嗯嗯嗯，
1: 黄金比例，
0: 是
1: 上适合咱人体来吃，
0: 上适合人体吃，
1: 对，
0: 啊，像讲安尼1:1:1咧吸收是不是会加较紧？
1: 当然加较紧啊！
0: 哇，不怪，
1: 可能辛苦的脂肪达到迄个真好的比例啊，
0: 哦哦哦哦、
1: 人就较袂破病啊。过、哦、来上重要就是讲，这个玄米油内底有一个真好应用，叫做伽马谷维素。
0: 伽马谷维素，
1: 对，
0: 介先甲咱介绍一下这谷维素。
1: 这个谷维素吼，我相信真正咱乡亲可能你拢捌食过。
0: 哎、我都冇
1: 听过。真正去日本拢会买一种叫做什么他命的有无？
0: 阿里他命
1: 啊，对对对对对，嘿，
0: 对吼、哦，
1: 嘿，阿里他命对，你讲出来不要紧啊，吼，
0: 不要紧。
1: 哎，一罐1000块。真侪人专工哦，飞轮机坐入去日本买这个物件，等
0: 下。伊若无去，佫叫别人去。
1: 对，啊，这食哪其实面顶嘛写得真清楚，为了目睭会酸涩的啦，阿妈滚筋硬安尼啦，肩胛头感觉白白荡荡不舒服的啦，
0: 是
1: 人安尼神神懒懒啦。
0: 嘿嘿，
1: 食、哦、这阿里他命非常的好，
0: 是
1: 因为伊上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谷维素。
0: 谷维素。
1: 对，伫玄米油内底，伊上钙丰富。作者阿里他命伊内底即个谷维素，就是为玄米油去调整出来。
0: 原来就是安尼哦。
1: 对啊，除了安尼，佫有甚物好处？第一，当抗氧化。
0: 抗氧化。
1: 所以讲用玄米油做料理，你会发现哦，这菜准坑过长，袂臭油 I B。
0: 哦，这上重要。
1: 同款真清脆。
0: 嗯嗯。佮
1: 来用咱玄米油来煮料理哦，尤其是煮一寡鱼啊、海产类的物件，你会发现较袂臭臊。
0: 较袂臭臊。
1: 对。
0: 哦。
1: 重点是这款玄米油，不管你煮一年、煮两年、煮三年，你会发现袂有臭油 I V。
0: 袂有臭油 I V。
1: 对。
0: 哦，我就惊臭油 I V。
1: 我建议咱真侪听众朋友吼，你若煮什么葵花油、花生油吼，你若开开吼，超过1个月了，你甲片一下迄个油，然后一个臭油 I V， 你唔好去食。
0: 变质了哟。
1: 迄内底拢黄曲毒素，
0: 哎呦，
1: 对你的肝脏真损伤。
0: 哎呦，
1: 好，安尼知影了吼。
0: 知知知。
1: 过来，谷维素吼也当提振咱的精神，
0: 嗯，
1: 哦，也当咱舒缓咱的酸痛，
0: 是，
1: 哦，保护咱的肠胃，改善咱的困眠，
0: 是，
1: 哦，真侪困无好的吼，其实有当时安眠药啥你莫乌白吃，
0: 嗯，
1: 哦，你来用咱的玄米药吼，煮一下料理，啊，煎一下卵，啊，撒一下啊青菜加加一丝啊吼。伊都帮助困眠的效果啊，
0: 都唔免阁去甲日本买这个什么阿里他命来吃，其实真正能内底这个玄米油，
1: 伊
0: 的分量一度够啊。
1: 所以讲，伫日本吼，有咧中小学生哦，
0: 是
1: 政府规定哦，要用玄米油来煮因的营养午餐哦。
0: 政府规定中小学生，
1: 嗯，
0: 莫怪即卖吼。日本的囡仔吼，拢加较白，
1: 唔
0: 那安尼，
1: 当然唔那加较白尔。你看较早日本人吼，拢 A 啊
0: 尔，
1: 无盖落卡
0: 哦。
1: 但是呢，你甲看即卖日本人吼，拢平均身高用要比台湾人较悬啊。
0: 有哦有哦，
1: 因为这个谷维素，伊就是当帮助咱的骨骼成长。
0: 是。
1: 个玄米油内底有丰富的钙质。
0: 嗯嗯。
1: 哦啊，而且真侪日本人的家庭内底
0: 是
1: 一定有一罐油叫做玄米油。
0: 一定爱用玄米油
1: 啊！对，
0: 因政府规定的啦吼，因为有听到人讲哈吼，以前吼烧钱的时阵，
1: 啊、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刷了后吼，日本人开始检讨，为什么阮的证书？
0: 嗯，
1: 哦，因是一个真好这种国啊，会让咱讲做唔到，家己检讨，莫怪人会成功。
0: 是，
1: 因反伫咧人种，人种的部分
0: 是
1: 日本人较早吼。160公分叫落卡啦，
0: 160公分的落卡
1: 啊！啊，美国人吼，那800公分哦，就算 A 代代啦，
0: 叫
1: A 啊搞呀。啊，你个想一个160公分的，要跟200公分的修木，
0: 嗯，
1: 敢木赢啊？
0: 木木赢啊，绝对木赢啊！
1: 所以讲，木块日本的证书嘛，
0: 输到这凄惨。
1: 所以讲，因决定要对着因的身材来去做一个改变。所以讲，因就是叫因的囡仔爱食玄米油，因为玄米油这个谷维素会当帮助骨骼生长。
0: 是。
1: 过来第二个，内底有丰富的钙质甲铁质。
0: 哎。
1: 哦，对小朋友吼，这个骨骼要来长大人吼，拢有真好真好营养的补给。包括你看看日本人吼，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比台湾人减足济，
0: 减足济，这有影。
1: 嘿，包括真济退化性的关节炎嘛，比台湾人减足济。
0: 这真的，
1: 因为
0: 真的
1: 日本人人是拢有用玄米油来煮料理，
0: 是
1: 内底拢有这营养。
0: 一般咧食食的时阵吼，政府就甲规定，就是爱安尼。囡仔为细汉伊的骨骼就甲高咧，你看伊咧抽悬哦，即马改变变啊悬哦，啊个老的时阵。嘛，袂翘骨的遐济，酸痛的遐济，艰苦的遐济，
1: 对，
0: 就是
1: 啊，唔是干呐，植物固醇了，包括有一个真好应用嘛，真特殊叫做，唔是干谷维素，有一个真特殊应用叫做植物固醇。
0: 植物固醇
1: 是
0: 嘿，
1: 这个植物固醇吼，就是好固醇，
0: 好固醇
1: 啊，
0: 跟胆固醇够同款。
1: 一是好的胆固醇，
0: 好的胆固醇，
1: 人吼，咱常咧讲要降胆固醇，胆固醇
0: 是，
1: 但是人未使无没有胆固醇的，你捌听过非常中风无？
0: 有听过哦，
1: 伊拢食素啊，
0: 系啊，那中风，
1: 中风
0: 是安那，
1: 就是因为伊身体连一点啊胆固醇拢无。
0: 所以咱人爱有胆固醇，啊，唔过是爱有好的胆固醇，
1: 爱好的胆固醇较济，歹胆固醇较少的，循环才好，人才健康。
0: 哦，
1: 所以讲这个植物固醇也当消毒掉血中的这个杂质，
0: 嘿，
1: 也当清血的对哇。
0: 是，
1: 过来也当预防掉真侪心血管的疾病，
0: 哦，
1: 心脏病、高血压等等，
0: 哦，
1: 包括也当降三高的效果。
0: 是，
1: 过来上重要也当保护你的心脏，
0: 保护心脏，
1: 心脏无好的，
0: 哦，
1: 这个啊植物固醇，
0: 嘿，
1: 伊的原理就是讲。咱用玄米油先煮一寡料理，哦，煎一下卵，撒一下米线，先加落了，加好的植物固醇，是你小肠内底先卡胃底，
0: 卡胃，
1: 先让咱的胃先吸收。
0: 哦，
1: 小等你食一寡肉类的，食一寡较油粗的，无好胆固醇加入来了，哦，啊都食饱，啊都无胃好吸收啊，自然只卖胆固醇，伊就排泄稀释啊。
0: 哦，也当帮助咱卖去改吸收这卖的胆固醇，
1: 就是好油先去卖卡位啦，卖油就自然摸得过来啊啦。
0: 哦，
1: 因为咱人一天有咧吸收的就只安尼尔。
0: 嘿嘿嘿嘿嘿。
1: 所以讲市面上有真侪药品，
0: 是
1: 保健食品，
0: 是
1: 咧降血路的，咧通血路的，咧清血路的，内底一个上重要的成分就是植物固醇。
0: 哇，这个植物固醇这么重要，
1: 对，
0: 而且对咱的人体帮助这么大。
1: 是，尤其是有当时啊，咱拢开万隆钱， 你选民有来得到较好的物件，
0: 你
1: 为什么你另外爱去买一挂阿里他命，买一挂降血压的红血路的物件当来吃？
0: 是，
1: 咱逐天吃好的油，这样营养你都补给袂掉啊？
0: 对啊，
1: 那就搁开冤枉钱嘞。
0: 啊，像这这么好的油，啊，无讲也无人知呀。
1: 是，
0: 像讲这选民油，啊，选民油嘛爱算哦。
1: 对，当然啊，这就是一个重点
0: 哈。对，
1: 其实咱台湾人哈啊，受到西方的影响，咱会吃一种物件叫做橄榄油。
0: 对。
1: 橄榄油其实伫外国吼，有真清楚的规定甲标识。
0: 是。
1: 橄榄油咱要食，外国人咧食，咧食粗榨叫 extra virgin， 伊咧食就即马切开，啊你甲倒出来是绿色的，
0: 爱
1: 食迄个切面，是食温面包，哦啊你话蒸一下，啊尤其是蒸一下鱼啊，蒸一下牛排啊，
0: 是
1: 你话蒸一点仔温度，啊人就起鼎。
0: 对。
1: 但是咱台湾人无共哦，
0: 嗯，
1: 咱拢要食纯橄榄油，纯橄榄油就是第二次榨。第三次炸，就是咱甲精华拢煎完了，剩咧坏的、无好的、无纯的，啊，袂袂咱台湾。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咱台湾人习惯捡人用剩的。
1: 啊对，
0: 食无好诶。
1: 做侪人食橄榄油，伊食纯橄榄油，我就想无，伊敢若袂输咧食橄榄油的尸体。人好的精华营养的，人食 extra virgin 的，人咧食健康的。
0: 是
1: 啊，咱就讲，食橄榄油健康哦，结果咱食人第二次煎的，人煎出呢，人无爱爱。
0: 咱先咱爱做干呢。
1: 对啊，所以讲，当当我发现讲，为什么咱台湾人咧卖玄米油时，拢卖标示，讲伊的谷维素有偌济，伊的植物固醇有偌济，
0: 是。
1: 结果我咧认真甲查，伫台湾卖玄米油、植物固醇，拢摕去。做降血压的，做糖血路保健食品，
0: 是。
1: 咱的谷维素拢现摕去做阿里他命，结果咱食叫做玄米油的尸体。
0: 啊，咱拢食别人剩的就对啊啦。
1: 所以讲，伫咧欧美国家，
0: 哦，
1: 咱啊这种油啦吼，那拢抽精抽完的玄米油，抽精抽完的橄榄油吼，是无到底因的超市卖。
0: 啊！咱台湾人是安尼。
1: 所以讲，只爱抽精抽完拢卖来咱台湾。
0: 可怜哦。
1: 所以讲，主任伫遮咧干嘛？做混开，
0: 我嘛真混开呢，即嘛。
1: 台湾人敢是日出光明，
0: 唔是，
1: 敢是较农耕的国家。
0: 那有？
1: 为什么咱就要食因抽精抽完呢？拢营养拢抽完，而且油袂来互咱食。
0: 可能因为咱唔知，今仔哦，有请到咱那个营养师，而且是主任级的吼，专业真有够的来甲咱。
1: 自从我了解这件代志了，我走出世界。几个国家，终于伫咧即个啊马来西亚一间新加坡的上市公司，伫咧马来西亚设到一间真大间的厂，因就是专门咧做玄米油的。
0: 那讲到新加坡，我就安心，因为新加坡对着这个食品，也佮对着这个很不好的物件，伊是非常非常的
1: 严
0: 格哦。
1: 甲台湾无同款，台湾你做乌心的，为有代志，尾啊。变较无代志，本来讲真严重，爱判足侪年诶，结果判到尾也讲无代志。
0: 佮等于引导了侪，
1: 但是新加坡无同款哦，这唔是干那讲掠去关哦，公司的破产哦，甚至掠去变形的哦，小卡层哦。
0: 变形我知影，
1: 底下欧白
0: 配迄口香糖就甲你摔落去啊！
1: 所以讲，新加坡甲马来西亚，因咧做食品的人，因是足遵守规矩的。
0: 对，
1: 这不是干咧讲道德的规范尔，包括因的法律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
0: 都只有讲着讲吼，迄油外口爱标示哦，标示讲有这个谷维素，
1: 对，植物固醇，
0: 植物固醇。
1: 主任开始咧做这个代志了
0: 后，
1: 其实我嘛真欢喜，哦，人讲。啊，这是好的潮，好的一个风气了哈。今嘛，我靠，市民上开始人咧卖玄米油，开始也标示着讲有偌济谷维素，有偌济植物固醇。
0: 是，
1: 特别像橄榄油，伊这是初榨，还是第一道冷压，第二道冷压，伊要写清楚红
0: 怎样，
1: 消费者才袂去有骗去
0: 啊。对啊。
1: 哦，但是讲实在，哦，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我靠，市民上我所看到的哈，你那标6000 ppm， 甲6000。PPM 的植物固醇加谷维素，一罐拢超爱伫咧600块左右。
0: 因为无好的油吼，有的人身体较歹，食三工会中风。
1: 当然，
0: 真正是呢，身体歹的食无好的油吼，多好去摕起来，三工就中风。
1: 对，我该强调吼，咱所进口是马来西亚，这个新加坡公司，马来西亚原箱原罐进口，所有营养拢保留。我都要讲，外口市面上人6000的，一罐都爱卖超600块。
0: 是，
1: 咱的谷维素有。 17,181 ppm， 是咱的三倍。
0: 别人的三倍呢？
1: 咱的植物固醇是15,530 ppm， 哎，两倍外要加三倍。哇！咱有全部的测试报告，尤其是要来测试这物件吼，我往那开真侪心思。
0: 是。
1: 台湾无咧测骨维素啦。
0: 是。
1: 还佫送去个泰国。
0: 嘿。
1: 所以讲，代表了咱台湾人对这种营养偌无重视，也是蛮非常的欢喜吼。有当时啊，这是种健康观念的分享，
0: 是
1: 哦，啊，和咱人讲定讲唔捌的唔惊嘛，半捌的半惊，愈捌的愈惊，
0: 对，
1: 啊，但是咱袂使因为安尼就拢不爱去捌哩，
0: 嗯，
1: 慢慢来想，那以后受伤吃亏的是啥物人？是咱厝内底的人。
0: 对啊，无唔对，一个人若破病，有可能规家伙啊，啊，就会影响到。今仔嘛非常的欢喜，伫咧咱的节目头顶，甲咱分享食油的健康常识，感谢。
1: 谢。

0: 都讲吼，咱甲咱的王主任有讲到啊，伫咧北部有一个真贵的百货公司，内底拢是卖上顶级、上好的物件，像咱的油伫遐，听讲冇咧销售
1: 啊，有
0: 冇咧销售
1: 啊？咱伫百货公司的定价较悬一数啊，好，咱伫百货公司定价一罐的话是680块，
0: 一罐680块
1: 啊，对，是因为妈妈想你是咱到厝内底健康的守护者，
0: 对，
1: 你煮较咸的，咱到人食较咸的，
0: 对。
1: 你煮较咸的，咱家人就食较咸的。
0: 是，
1: 你煮较健康的，咱规家伙拢食了较健康。
0: 拢健康。
1: 伫厝内底，你会当控制，你会当选择用好油、用歹油。
0: 嗯。
1: 但是你想，咱敢有可能三顿拢食内底？你中昼时，你会当去甲头家讲，哎、欸，歹势头家，你甲我用较好的油吼，我身体无好，我你袂使甲我用低油，无我会中风哦。头家讲，你若要买买，买买无，去白搭好啊。好、哦，哎，盐你莫搞下迄无好，你搞下迄落主盐，无你搞下迄落吼鸡盐吼，你莫搞下迄精盐。所以讲，我都控制伫妈妈你的手头。
0: 嗯，
1: 今仔日你用较好油，用玄米油，
0: 是
1: 你都免烦恼讲，哎、欸，咱出来咱地人会阿袂波动无，三高会安怎无？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咱今仔日读书，我都承受迄个压力无？
0: 嗯，
1: 暗时爱较好困的无？一定目睭酸，阿妈滚眼，肩胛头眼无？
0: 嗯，
1: 一旦透过就食好油来改善着这些问题无？
0: 对，食好油就好，唔免个。开会人机去日本买什么汤面呢？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吼，整一只荷包蛋就好
1: 了。啊，迄个拢一 CC 就等于三粒阿里他命的谷维素的成分啊，
0: 是，
1: 对不对？那你植物固醇15530 ppm，、嗯、就外靠你市面上两粒迄种啊，人咧讲清肺咯、通肺咯，一挂保健食品的植物固醇啊，嗯、啊，恁达刚煮料理，你都。哦，煮饭的时阵，你甲倒35cc啊入面，甲饭汤、甲米的营养水倒转来，甲臭米的营养水倒转来，撒只面线，哎、嗯，你就当食着只营养，蒸只卵、蒸鱼啊、炒菜，甚至煮物件，尤其是煮完了，免惊讲海产有臭臭味，
0: 哦、
1: 甚至过顿啊了，你免惊讲这物件唔知去有变质无，
0: 唔
1: 知有臭油阿姨无，你拢唔免烦恼。
0: 因为咱台湾人拢俭，
1: 哦，
0: 啊俭爱俭掉，咱若用好的油，咱过顿来食，上无第一安心，
1: 对，
0: 搁安全，
1: 对。
0: 你讲油贵一挂，那么贵，你食过顿的，食了出问题，迄唔叫贵。
1: 没错，啊、哦今日准备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
0: 是、
1: 哦、啊，但是我希望大家若买了俗点点啊买，
0: 嘿，
1: 哦，卖去咱的一挂啊，百货公司一挂门市讲，哦，咱那边有较贵哦，
0: 吼，
1: 咱今日开放十桌，
0: 嗯，
1: 哦，甲咱乡亲做优台，
0: 十桌呢
1: 啊，啊，因为这是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的。你收到的箱啊，内底罐啊、瓢啊、油，全部拢伫马来西亚原装进口入来。伫百货公司一罐680块，今仔日咱用一箱做组合，一箱六罐，好、嗯，那、哦、原价话就等于啊，要到4000块啊。
0: 嗯嗯嗯。
1: 今仔日特别甲咱做优惠，一罐500，一箱六罐，犹太3000块，犹太3000块，一罐等于剩500呢。
0: 要搁有拄只，真侪爸爸妈妈，还这个臭味吼，嘴拢无多食。牙口较无好，即马掺一寡这类，
1: 是
0: 甲糙米的营养是同款的。
1: 一般咱食白米吼，叫做精致的白米，
0: 是
1: 叫做米的尸体，因为伊无营养啊，干那淀粉。所以讲你有糖尿病的人，医生拢甲你建议，你袂当食伤济白饭，
0: 是
1: 你的血糖会飙高，因为内底淀粉伤高。
0: 对，
1: 但是有糖尿病食糙米，
0: 哎，奇怪，
1: 那点都无代志，
0: 就
1: 是因为糙米伊所有伊米所有营养拢伫咧米壳甲这个米皮啊面顶。
0: 是，
1: 你干那食白米的话，你就干那食到伊上无好的所在，上好营养你拢无食到。所以讲，这糙米脱壳了，伊营养走去对，走去咱的玄米油来。
0: 是，
1: 所以讲你咧煮饭的时候，你甲倒35cc啊，倒等于你等于咧食糙米同款。
0: 对，所以有糖分呢。加食一寡咱的玄米油
1: 吼，
0: 袂 对你有任何伤害，嘛袂影响到咱的糖分。这伫各大百货公司咧卖好油的柜头顶拢有诶，一罐就是800块。今仔日有听到咱的节目诶，你若买一组3000块，我阁送六罐，安尼好无？不过无法多加12组吼，我敢若有5组的机会，我阁讲一遍，我敢若有5组的机会。因为电话一直接，开始即马报一遍电话，有需要咱的油吼，电话请你卡来，0295123455。阮头家是特别要优待，今仔日有听节目的大哥大姐，5组尔，5个人客尔，所以电话请你紧卡，0295123455，为你家己加好油。 把好的胆固醇给它吃入去，把坏的胆固醇排出来，让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以前上油台就是一箱油3000元，今仔日真正是阮头家特别油台今仔日的人客哦，买一箱阁送一箱，等于是两箱只要3000元，把握机会，电话紧卡0295123452，两箱只要3000元，从来唔捌卖啊俗贵。

常常爱去日本叫人买这个阿里他命呢，回来就在猛吞猛吃这款呢。其实，咱的玄米油只要来煮一下冷，健康嘛，同样

咬会张，大家会张，这是咱的人体内油脂伤少，皮肤会愈来愈大。所以补充一挂好油，第一，咱的皮肤袂哈尼啊打手；第二嘞，咱的目睭嘛袂哈尼啊打手哦。第三，补充一挂好油，会当补充咱体内好的胆固醇，无唔对，就是要补充你体内好的。胆固醇，好的胆固醇若有够多，就会当甲你体内无好的胆固醇，甲伊排出体外哦。所以，互咱愈食会当愈健康，啊无胆固醇若真悬，即、這个血管一定去塞掉。所以，你食油得特别惊。过来有糖分呢，有糖分呢吼。那讲血油发悬呢，尤其是即个有糖分呢，医生拢会甲你交代，千万啊，即、這个饭都唔通食伤济。那要吃饭，咱就加吃一挂糙米，因为糙米内底伊同款哦，有足好的这个营养素，也个有会替咱把这个歹的胆固醇赶出去。咱的玄米油是日本国家一定规定的爱食的，因特工的国民学校遐，学校内底用的油一定爱用玄米油。是啊呐，以前上高的武术，台南上济武术，伊只外观。140公分尔，安尼算悬啊！啊，现在即卖日本的囡仔有法多到170，甚至真济拢已经来到180啊！大家拢愈来愈悬，现在即卖有法多抽悬饮食的改变。咱即卖厝内底用好油，唔呐对身体健康尔，用好油可以当帮助到咱的小朋友。大家呐真能炒菜的时阵用这好油好食，改变伊的骨质哦，改变伊的骨质，可以抽悬。对于有帮助，用玄米油政府国家经济，用玄米油改变他们的体质，让他们整个抽管，让他们现在你看咱台湾人如果要吃酸甜就都会走去日本来买，是怎样，他们就是用这个玄米油下去催促的好的东西来去催促的，啊，咱台湾人都吃人买甜的，那如是我买，我甘愿六罐才3000块，前五名还有机会，我现在在说话紧卡前五名卡来的，我阁加送一箱，等于是买六罐送六罐，才偌济3000块，听好哦，买六罐送六罐，才3000块。电话已经在接啊，所以我爱紧的来听电话，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帮助家己的骨骼，帮助规家伙啊，所有小朋友啊，阁有。在外面打拼你这些少年的这些骨骼听砸到他的身体，用最简单的方式吃油的改变就好了，还有妈妈这个细感会越来越多，就是这个油买油不然害到自己，你也害到领导所有的人，害到领导所有的人，我们不要做这个凶手，尤其现在的油台请你的改变，0495-1234-5，一箱3000块，今仔日电话有卡个，前五名买一箱送一箱，两箱12罐，玄米油3000块，吼、哦，啊无你去迄百货公司买啊，1罐800块，因算罐的，今仔日咱算箱的，今仔日咱算箱的哦，买一箱送一箱，只要3000块，前五名，电话紧拨，把握机会，你就会当。干那吃油，得顾好身体，顾好身体。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这油炸粿啊，都要高温落去煎，才会香个脆。大家吃到才会紧来买。台湾人就是爱这个香个脆，炒菜一定爱大火欠香，切一个，安尼才会好吃吼。不过这个高温容易使你厝内底油来变质，尤其是咱若愈大烫愈熟个迄款嘞，变质愈紧，啥那感情愈来愈济，啥那。有想到无？因为咱食的物件变质，拄只营养师有讲啊，这个豆啊类的变质，伊是致癌率是非常的高啊，非常非常的高的吼。你看像咱台湾啊，这个食安法就是为这个油开始，先为油甲降落去，因为油是上大的乱源。这油若顾无好势，咱逐天三顿拢爱食，油若顾无好势，身体。就对了害气，咱呢癌症的人愈来愈侪，一波一波，五秒钟一个，五秒钟一个，变歹气些，诱发咱的掉癌症的。所以妈妈掉细癌的，细癌个有法度治哦，有可能有法度治哦。有一个叫做细腺癌、肺腺癌，这是早期比较上来底啊，无法度治啊。所以为着咱厝内底的安全呐，咱唔通做一个杀手。咱爱做帮助出来的人，这个真正有责任、有担当的人，用好的油，第一爱护着家己的身体，你才有法度过这个家；第二爱护着咱出来的大大细细的身体，囡仔会骨骼长成会较大哦，会较好，会较悬。出去外口，伊唔叫自信。后摆你的孙啊、囝儿是说，你若讲一粒仔囝尔吼，啊，敢若百四公分袂悬。后摆要安怎有自信去甲人拍拼事业，要安怎有自信来去娶某，还是种甚至来去嫁人，一定要有一个一定的身管嘛，哦，一定要有一个一定的身管嘛。过来，咱家己拢咧食这个阿里他命，就是咧保养家己。其实你一天食一粒，不如你用这个玄米油，咱这个正纯的玄米油蒸一粒卵，效果是同款的。一模一样的，这个阿妈滚滚生哦，感觉会生的阿妈滚滚生，你就想要来吃一粒吧。只要用这炒加菜、煎加卵，同款有这款的效果。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罐800块，咱一箱上犹太的时阵是3000块，也唔过只有今仔日咯。今仔日你若电话有卡，今仔日买一箱送一箱，数量真正剩无济啊。因为我讲话个接电话，以前无犹太的时阵一箱。6罐4800块，啊，犹太嘛才3000块尔吼，犹太嘛才3000块，也毋过特别伫个今仔日买，互咱会当买一箱送一箱，买互大家使用了会欢喜，也毋过数量无济，电话爱紧卡，0295123345，像咱的有效成分。谷维素也够有植物固醇，拢是别人的3倍多，而且咱个是有检验报告的，食了会当安心的开开，你敢那皮米你就知影，这罐油甲人无同款，无臭油艾味，甚至你无食完哦，佮解藏咧挂藏起来，虽然你讲开过啊，同款拢无臭油艾味哦，藏一个月两个月，同款拢无臭油艾味，这就是成分有够。成分有纯，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有这个酸痛的问题，也个有囡仔长痛的问题，拢会当伫食食内底炒菜的时阵、蒸卵的时阵，也是讲煮饭的时阵，甲伊掺落，安尼帮助就真大呢。你都唔免阁去买真济这个保养品啊哦，简单而且会当逐天保养着全家伙的身体，厝内底人的健康，才是上大的财富啦。电话金卡：0295。1234 5

现在很多营养师还有医生都非常推荐对、有糖分的患者，还有骨头较不好的患者要来使用到玄米油。糖分的患者吼，白米饭袂当食伤济呢，因为食伤济会影响伊的糖分袂稳定，关关格格。也阁有这个骨头较无好诶，因卖推荐讲啊，加食一寡糙米饭，内底就是要食咱的谷维素，也阁有植物固醇。第一，谷维素、植物固醇，伊会当补充到咱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而且伊阁会补充到咱的钙质。咱钙质若有咧补充，唔免你阁去买啥物钙片啦、钙粉啦，迄拢唔免啦。你食食内底煮饭的时阵掺落，蒸卵也是讲炒菜的时阵，咱拢用这个玄米油煮起来物件，唔那无臭油艾味呢。而且你炒菜真正免啃巴西，你的胖啊吼。有这个欠胖的胖气在遐，又有这个清胖在嘞，上重要，伊带来予咱的健康养分非常的多哦，补充的钙质，补充的植物固醇，会当帮咱的这个歹的胆固醇赶出去体外，补充的骨维素，把咱的骨头密度给伊增加，予咱的骨头愈来愈硬嘞，袂讲退化个遮尔啊紧。人讲我爱食这个啊，有人就无爱吞药啊，无爱食药啊，啊唔过。身体爱顾无，同款嘛是爱啊。咱为食食三顿内底，都会当顾着骨头，顾着心血管，而且食着健康，而且佮甲一个无好的胆固醇替伊排出去。真济营养品，其实吼、你若无爱买，会当省真济钱。你敢若食食，唔呐讲顾着你家己心血管，顾着你的骨头，顾着你的糖分的健康以外，其实。规家伙啊，为细汉小朋友的骨骼，也够老大人哦，伊不爱吞药啊，不爱食药啊，不爱食保健品嘞。你买当照顾着伊的骨头，还卖酸痛嘞，照顾着伊的心血管，卖来病变嘞，把伊无好的胆固醇把伊代谢掉，身体自然的健康。咱逐天拢爱食三顿，咱逐天拢爱食物件，这个油是一定爱买，一定爱用的，咱会当选择。用较好嘞，咱会当选择对咱的身体帮助也可较济，无啥呐。伫个百货公司一罐800块，嘛是真济人要选择，因为即卖人较爱食健康，较爱食无负担的，较爱食食起来无臭油艾味的。上重要爱稳定，爱安全，所以咱的玄米油才有法度卖到800块，人个不断特别呐食完。特别的，搁去在百货公司搁买。今仔日第一只，一罐免800哦吼。原本一箱爱4800块的，阮公司特别呐促销，就是一箱3000块尔。也毋过今仔日，敢若有今仔日的机会，上尾啊剩无几组，你电话爱紧卡，0295123445。以前咧卖上俗就是一箱3000块啦吼，这都已经现金犹太1000外块啊。也毋过今仔日真正阮头家要用广告交换，要让大家知影什么是好油，一次你得先足够诶，一次成主顾诶，玄米油今仔日要让你买一箱送一箱，只要3000块，所以你电话一定爱紧卡，把握这本。这么多犹太的机会从来都没这样买过，上俗上俗的现金降价1000多块，一箱3000而已。今天不拿一箱3000，还要买一箱送一箱，0295123445，卖完就没了，卖完就没了，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电话紧卡，我开始接电话。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我们几个几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5: 97.5，
14: 快乐云嘉南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平湖
15: 96.7，
14: 快乐红沙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3: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3: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啊甲蟑螂嘛变真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拢去予蚊啊咬，真正有够痒。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哦！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蛇蚊啊生蟑螂啊？
1: 哈，我唔知呢，啊是要哪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才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粪扫桶嘛爱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幺幺啊，咱赶紧把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把食物盖好好，并且伫粪扫桶顶端来甲挂。
2: 阿伯，蚊啊，感觉蛇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啊，即马架顶有遮尔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个有熏烟剂，啊你看，啊是要用倒一种较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爱注意四要撇步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爱对症，看防治对象是要治蚊啊，也是治蟑螂。针对不同的派糖，爱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爱合法，爱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鼠卫书字、环部环鼠卫之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派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惜漂，爱照漂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阁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阁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防虫杀虫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要注意四项代志：第一，要对症，确诊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要合法，明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要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要时效，确诊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要示标，就是要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啊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这是快乐联播网。
1: 临水皮不灵不止，人不可不自弃，本人小事四好，小名汉子，我叫小好。

0: 车你叫我小贺，
1: 小贺
0: 就可以。
2: 我细汉开始，扎着立志做一个独身傲世的漂泊好男人。各位小姐先生，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了。

0: 新，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伊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拢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拢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不啊，真正不可以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人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 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啊！
11: 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6点整。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3: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3: 伊达萨布盖达摇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哦。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他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大，还有就是卖给鸟鼠吃。总共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Aki sakut hoyai musak malup wawonya ujima lumui.
1: Yako tahubang ahakate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3: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That's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要记挂号，
7: 要记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搞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到来这些材料弄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哎呦，防火佮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佮石头同款，是有甚物危险啊？你想太多了啦。
1: 无啦，那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细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足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如果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处遐，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就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参木石棉的建材吼，要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要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后背担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担，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担吼，地疏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压压飞吼，同款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浸好蛋。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啊。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记挂号，
4: 要记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9: 现在时间8:00。
20: 秋啊，雪困了，冬啊。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